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6: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毛泽东得到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让毛泽东看呐，心里特别高兴。那么现在部队呢，四渡赤水之后到了云南，直逼昆明。现在红军已然暴露了目标，毛泽东非常清楚，蒋介石肯定要集结大军重兵进云南围剿红军。那么云南这个省政府主席龙云肯定要集结生力军配合蒋介石进行作战，所以红军的命运还是岌岌可危的。这张地图毛泽东看了之后，突然他发现了一个地方，一条江啊，此地为金沙江。毛泽东站起来围地上转了一圈，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形成，命令部队立刻停止前进，够奔金沙江。陆川就突然之间掉头啊，就够奔这个昆明的西北，有一大江金沙江。过金沙江那就是四川之地，而且是四川的川西，那地方人烟稀少啊，你国民党的军队是鞭长莫及啊。所以这个战术想好了之后，这个命令也下了，部队急行军立刻掉头。哗，那这时候蒋介石干嘛呢？蒋介石啊，是由打贵阳飞赴昆明，这回他可吓得死决心。哎呀，我真就围不住你毛泽东，我就让你毛泽东就在我这眼皮底下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啊，拽着我走。好家伙，我都跟不上你啊，这回到云南你已经到了死角了，我看你往哪儿逃脱。他还以为啊，这个红军呢、在云南地界，实际这个毛泽东的大军已然到了金沙江，兵分三路渡金沙江。林彪一路，彭德怀一路，刘伯承一路。蒋介石现在在昆明呢，高兴，这次在这个贵阳回来啊，贵阳到昆明，两件事儿，虽说有一件事没办成，就是剿灭红军没办成，但是把这个王家烈拿掉这事儿办成了。蒋介石在贵阳啊，就成天琢磨我怎么把你王家烈给你拿掉，啊，一开始在贵州剿灭红军的时候，蒋介石不就是命令薛岳一定要把王家烈干掉，那不是我的嫡系。而蒋介石要走，他给这王家烈摆了两条路。他告诉王家烈，红军在你贵州地界这样如鱼得水，是你监管不力、控制不力、指挥不力，使红军才得以逃脱。

0: 你是想当贵州省政府主席呢，还是想当二水军的军长？你选吧。说王家烈不是坐地就是这个贵州省政府主席吗？是啊，那前他有兵权呢，他掌过军队呀。蒋介石告诉了，现在要军政分开，要不然你就当主席，要不然你就管军队。 当军长就不能执政，你执政就不能管军队，当军长就不能执政，你执政就不能管军队，当军长就不能执政，你执政就不能管军队。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猫称王。你再怎么的，我也使了点力气。一是我这个军队战斗力不行，二来红军太英勇善战，才出现了这个场面。
1: 哎呀，他一琢磨，我要当省政府主席，手中无兵权，这不行，腰杆都不硬，说不上哪天你蒋介石就把我给啪死了。如果要说当这二十五军的军长，哎，有军权也可以，就这样，王家烈说，那我就选择二十五军的军长，好吧？你要好自为之啊，嗯，一定要死，把这个军队嘛搞得好好的。 蒋介石走了，没过几天，王家烈可倒了霉了。怎么的？首先一个这个军队啊，他到军队一看，呵，这战士都提了他拉的，啊，不说老弱残兵，可也差不多。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点，就这战士们不发军饷，啊，没军饷。怎么说没军饷呢？这蒋介石不给王家烈，王家烈跟战士们解释不清楚。 赶这边军需部就说了，我们这军饷给了，是你们王家烈把军饷给扣了，这士兵就不明真相的闹，这一闹，有人就反映到蒋介石那儿去了。蒋介石啊，大喝一声：“哼，你连军长都不配当，下去吧！你看你这怎么办？你就得下去。”王家烈一跺脚：“哎，好吧，我也让啊。既然这样，能否？” 让我出国溜达溜达，我现在什么也不要了，无官一身轻。蒋介石还真挺开恩，那就好吧，出国的是不行了，你就在国内四处转转吧。嘿，出国还不让出？嗯，你就在寺外转悠转悠吧，就在国内啊。这基本上王家烈就是有家难奔，有国难出，嘿嘿。
0: 哎呀，把这王家烈给悬起来了。蒋介石就是在贵阳办了这么样一件事儿，他就到了这个昆明。昆明啊，省政府主席是龙云呐。龙云吓一跳，他可知道，蒋介石到了贵州，把王家烈拿下去了，这回是不是对我也要下手啊？这个龙云马上，啊，这安排接待蒋介石。 一见到蒋介石，啪的一个立正，说：“我呀，有罪。哎，剿灭红军，执行不力，请为院长明示，我自动降职，任凭发落。”蒋介石乐了，哎哎，往沙发上一坐，打败仗的也并不是你一个龙云嘛，好多国军的高级将领也打了败仗。 只要对党国忠心耿耿，只要信奉党国的一切宗旨，我会网开一面的。打开地图，蒋介石跟卢云就研究，现在红军在哪儿？突然就在昆明的城下消失了，他能到哪儿去？这蒋介石现在可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 就派出侦察机，派出侦察兵去找。哎呀，蒋介石这更着急了。你说找着了吧，围红军还围不住。现在找不着了，他更着急了。他必须找到，就在云南地界，一定把这红军彻底的消灭掉。不说蒋介石这边怎么找这红军，单说咱们红军，三路大军过金沙江，林彪一路。

彭德怀一路，刘伯承。刘伯承这路大军呢，是在交口渡江，前边得派一个侦察营啊，得到那地方去啊，看一看这个渡口啊，啊，这说是侦察营，实际没来，就来了不到30人，这就来了，站着这个交口啊，这个渡口这儿，这个营长往这一站，俩眼溜直，怎么的？交口，这是个渡口，边上还有不少民宅、码头、水旱的码头，一条船都一个人也没有，老百姓走得空空的。哎呦，这个营长站到这儿，可就懵了，这大军如何在这个渡口过去啊？望着波涛汹涌的金沙江，说游过去游不过去，水深流急浪，那个浪花起来都多高，营长站在这儿可发呆了。

方才啊，咱们说咱们这个侦察营营长啊，这营长姓什么呢？姓丁，叫丁强啊。这丁营长到这个渡口的侦察，实际这个地名啊叫焦坪啊，是个渡口，老百姓说叫焦口啊，焦口渡口就那意思。这儿实时时空，一个人影也没有。这老百姓都哪儿去了呢？不知道。一条船也没有，什么都不见，这怎么渡？后边大军排山倒海就马上要过来，这丁强这营长可真着了急了，就在这个渡口左转一下右转一下，前转不能往前转，往前转就掉江里去了。哎呀，急得满嘴是泡。扩大侦查范围，扩大侦查范围，这丁强营长就顺着这江往上走，走出能有三五里路，前边有片林子，哎，他就过来了。一过林子，一发现，哎呦，前边有两间草房，哎，真不错，有炊烟起来，就说人家烧火做饭呢。哎，这丁强一看，屋里点灯，这时天都已然黑了。他告诉战士们，别动，这墙也不高啊，一片腿就过来了。高抬腿来到窗下，这窗户啊，自然破，怎么的，全是窟窿。哎，缝往里一看，屋里头一老头一老太太，老太太啊在那儿缝缝补补，老头在这儿抽烟，老两口子坐在炕上在那儿吊劲呢。你看这老两口子吊劲，什么叫吊劲呢？我解释一下，这刚结婚的小两口啊，成天的话才多。哎呀，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没啥事儿，在单位里头，你想我，我想你，还发个短信。随着这个年头越多，到老了，没话，好像似乎这一辈子啊，这话也都落没了。所以老两口子坐着没有话。就这么意思，老头抽着烟，老太太该缝自己的，基本上这老两口子没话到什么程度，就一努嘴儿，那意思吃饭，枕头往那一扔，这就睡觉，连话都没有，啊，年轻夫妻老是伴儿，到老了只是个伴儿了。哎呀，丁强一看，可下见到了这么一户人家，老头老太太，但是也不能突然敲窗户，这多不礼貌啊，把老头再吓着。还得慢慢退回来，站在门口这儿，咳嗽一声，给个动静。屋里有人吗？你看刚看完人家就得问有人吗？他就这么的问啊。谁呀？大爷，我。哦，门一开，老头出来了。干什么的？哎呀，大爷，我们是路过这儿，迷失的方向，

0: 真的哎走了五六年了。哎托那个我们村里那王小脚啊，王小脚是跑买卖的，碰着我儿子了，他让王小脚给我捎个信，说他参加了红军，大土豪分田地，对不对？对呀、啊、所以啊我天天盼红军，盼我儿子。是啊，我们都您儿子。哎，这王丁强等人就围过来了。大爷，您这渡口，这胶平渡口怎么没船呢？嗨，就前三天来了伙部队，船也给烧了，码头上所有的船全都烧掉，竹筏子全烧掉，把所有胶平的老百姓都赶到江对岸。这边是咱们云南，过了江就是四川。现在所有的云南老百姓，胶平镇子里的老百姓都到四川那边去了。那边啊有一伙混蛋部队，船呢、啊、那边有那么一两条船，这边根本没有。大爷，我们大部队要过江怎么办？哎呀，我也没办法，把所有老百姓全轰过去。因为啊我们这地方归土司管，因为我这地方离的码头比较远，我跟土司说我们老两口子身体啊不好，他也没让我们搬，就这么的我们就剩下了，要不然连我们两个一起也都周到那边去。嗯，哦，丁强可有点发懵了。大爷，你能不能想想啊，哪怕有一条船也可以啊。这个老头琢磨，突然老头一拍桌子，有船了，还吓一跳，把老太太吓一跳。呀，老头你喊啥呀？我告诉你啊，也就前仨月俩月有一条船呢漏了，沉到江里边去了，如果要能把这艘船打捞上来，这船还不小呢，还就能过去。真的大爷，有，好，走。老头也急了，把那背拉过来了。什么背啊？就盖那个，咔咔咔咔，用刀划了划，棉花布条子捆吧捆吧，这堵的窟窿啊，啊，找了一根大缆绳，二反到胶平渡口这儿。丁强营长找了四个会水的，下去找这个船呢。老头就站到岸上，对，就在这儿沉的，嗯，就在这儿沉的，你们下去吧，没事儿。站什么就下去了。哎呦，经过好长时间才把这船找到，用缆绳拴好了，二十多个棒小伙子就开始往上拉，终于把这船呢、啊、拉上来了。老头一看，哎呦，这窟窿，我这一双背还不够，你们在这看吧，我回家把这褥子再拿来吧。怎么的，窟窿太多了，都跟那筛子似的。不过老头告诉我呀，驾一辈子船了，赌吧赌吧，这就能过去，明白吗？这就开始啊塞这窟窿。另外老头又跑到家拿点这个胶，拿这胶啊又刷着刷，这船呢修好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这丁强营长一抬头，这老头啊也眼结，就发现在这个江对岸来了一条船，这船上还有人打着灯笼，乘风破浪的这条船是驶了过来。丁强等人呼啦朝两边隐藏好身体，拔出枪。这渡江惊险的故事即将开始，欲知详情随下讲继续为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娘莫非姓罗？
1: 俺正是姓罗。
0: 你是二弟罗成？
1: 你爷爷我正叫不成。

0: 天法果然出奇。
1: 见那边黄骠大马，坐着一位红脸大汉，手提龙双剑，莫非是秦琼表兄到了？来将莫非请进。
0: 俺家正是姓秦。
1: 你是表兄秦琼？
0: 正是秦琼大爷。你是何人？
1: 正

被人说断刀肠。我还是咬紧牙关不杀人。你来

0: 哪两句言语，
1: 当场不让步，
0: 举手不留情，
1: 说啥？
0: 别站，
1: 去。

0: 娃娃打了一场，管这娃娃用的花枪，好像俺鲁国买的花枪，像俺鲁国买的花枪，为何穿娃娃之手？我这。当年在这北平燕山，我与二哥穿枪过剑，看在二哥在这外边穿脚，穿娃娃也是有的。可说是二哥呀，千岁万岁！不是你把花枪穿一只个娃娃倒换罢了，若是你把花枪穿一只个娃娃，你可知道为君不仁？起，不好，见雷枪！
1: 就败下了阵去，莫非像是他的背后三枪？若是你背后三枪，焉有娃娃的命在呀？我管罗环聪明伶俐，等他到来，待我指点与云涛。Thank you.

0: 为何不是你的白丫头？可是厉害的很呐！
1: 高刚亲表为言道，把敌呀磨成。你娃娃鏖战，为何不用你那白咽喉？俺会一杯单死路，你会是不会破？

0: 母牛前，还不快快上前跪下，与你叔父赔礼。
1: 叫我跪下，
2: 怎么是？
1: 我不去，
0: 快快跪下。
1: 我胜了，他败了，我给他下跪。

0: 我们随后就到南营见了我的国母前去问安。哦，
1: 那他们所知，
0: 由我来说，
1: 如此行。

我欢与你陪你来了，你把它唱起才是。你把它唱起才是。看来他是先丢人不先惨呐、啊。他你不惨，哈哈哈。老花，你家叔父他可是不惨呐、啊。

0: 挡
1: 住，
0: 哎，挡住了。
2: 叔，我给你来赔礼来了。
1: 你还是把它搀起来好。

0: 下跪可是罗汉吗？
1: 是啊，
0: 够痛，舒服我呀，可不跟你一般见识啊，磕个头，起来吧。

0: 若欢倒在那里见了你那祖母，就说叔父在他上边问安，我随后即到啊。
1: 那我头了走，你可得去啊。
0: 啊，去嘛去嘛。
1: 哎，袁大爷，到南营见我祖母问安去吧。
2: 好，你先请一步，我和你家叔父随后就到。
1: 哎，那好，我可走了。
2: 好，哎，你可不要走远，可放着他不去啊。好的，走走走，去我到的南营前去问安呐，走吧。
0: 哎，二婆。
3: 爹爹说他找相机，你为何轻贱？
0: 这不假意呀，
3: 无奈何，
0: 转回
3: 山寨去。
2: 这是何意？
0: 阿哥。

0: 走，等我到这南陵见了姑母前去问安。走吧，走。
1: 怎么说，二哥，到南陵去问安？
0: 是啊。
1: 打了白仗还不知道敬人，还去问安？二哥，要是到南阳去问安呢，那你去，我可是不去。
0: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你
1: 不许问，
0: 不许问，
1: 不许问。
2: 我怎么这么不相信？
0: 人家叔叔他不去呀。
3: 那他不去咋办啊？
0: 还得用你这个买卖头啊。阿弟，你可是不去啊。
1: 我不去。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住的就是山，南城绿荫鬓，北京铁花房，清风轻指我小姐爱的家，花将军又变成了花家女郎，啊啊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

0: 屋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0: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0: 欢迎雪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3: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

0: 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细部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
5: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有汉风干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胤禛侠义图第17回，书接前文。佟麟大显身威，用篆大树的功夫和柳叶墨身棉丝掌打败了铁掌李渊，展翅身雕铁掌李吓出一身冷汗来，对佟麟的所作所为是倒吸口冷气，非常的佩服。无论从佟麟的人品、长相、能为，都是挑大拇指称赞呢。这时候再看此时的铁掌李渊，收招定势。佟老师，我在山东清河游王镇也有一号，这几十年来闯荡江湖也有我这一位，在武林之中我不敢说我颇有盛名，也有小名气，但是我会过很多高人，没有一位能跟你比的。数十年来

我不是说大话，没佩服过几个人，但是对您特别的佩服。佟老师，咱们里边请。就这样，到了里屋，分宾主落座，三个人坐定啊，又摆上瓜果梨桃，又亲自泡茶，然后呢，喝着上等的白茶，三个人往这儿一坐。此时再看铁掌李元一抱拳，我说佟教师，你这么高的身份，刚才用的是什么功夫？我也不清楚，转大树的功夫。实际上啊，这种功夫相当厉害，是河道员尚道明教给佟林的啊。转大树没听说过。那么请问您的老师是哪一位？我老师不让说。此时他看了看雍亲王，雍亲王点了点头，示意到了现在可以说了。佟林呢，一看这展翅身雕铁掌李元，做事办事都是出于至诚赤子之心呢，所以这才非常感动。好吧，那我就说吧，我两位老师竖个字儿说，叫河道员尚道明。哎呦，人的名树的影，这话一点不假。一报这名姓可了不得了。哎呦，怪不得佟老师这么厉害，你老师闹了半天是大清朝四小剑侠其中的二位呀。怪不得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我赞成。佟老师，你练的那掌法叫什么？柳叶陌身棉丝掌，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啊。啊，好，可谓内家拳法，真了不起，了不起啊，后生可畏。既然赵掌柜的也在，佟老师，我有个不请之请，我跟你非常投缘，咱俩就结拜吧。好，我也有这样的意思，老英雄，但不知您老师是哪一位？此时李元一乐呀，要说起我老师来，乃是西方大侠于成于洞海。我竖个字儿说，哎呦，人的名树的影啊，长臂飘然叟于成于洞海，那是了不起的侠剑客呀，早就有耳闻。两个老师也说过，至于这铁掌李元，是大清朝三十三路群侠之一呀，怪不得呀。李老侠，这回我才知道名师出高徒，您的铁砂掌八八六十四路盖世无双，真有两下子。哈哈哈哈，佟教师，你太客气了，咱们就结拜吧。啊，结为金兰之好，让赵掌柜的给咱们主盟吧。赵掌柜的，你说怎么样呢？好，海川呐，老侠客这个人是性情中人，听他说话我心中痛快也高兴，你就同意了吧。佟林一听啊，雍亲王发话了，不敢不尊。好，爷，我听您的。哟，这一个爷字，再看李元眼睛一亮，呀，哎呀，我说贤弟，咱俩都拜了把子了，那你说说面前这个赵掌柜的你又叫爷，这怎么回事？哟，佟林一看，真不小心给漏了，看了看雍亲王，怕雍亲王生气。哈哈哈哈，雍亲王一乐呀，到了现在，李老侠客，你们既然要结拜，在摆这香案之前，我说说我的来历。刚才海川都漏了，那我也实话实说，你不想知道知道。

我是谁吗？请问您是哪一位？好说呀，当今皇上康熙皇帝，那是我亲爹，我姓爱新觉罗，我叫胤禛，官封雍亲王的便是呀。再看雍亲王这一报名，铁掌李渊倒吸口冷气，呦耶，闹了半天是王驾千千岁，我给您老人家请安了，恕小老儿眼拙，万死万死啊，万死难赎其罪。说着话，再看铁掌李渊倒身便拜，棒棒棒棒棒，这脑袋磕的如鸡前碎米一般。此时雍亲王用手相搀，哎呀，老侠客，同林是我的朋友，你向着海川，海川跟我是知己，不分彼此，你就是我的朋友，不要失礼，不要失礼，快快请起。雍亲王胤禛用手相搀，把铁掌李渊搀扶起来，再次分宾主落座，赶紧摆好香案。就这样，佟林和李渊拜了把子了，而且还是雍亲王胤禛给主的忙，大家高兴啊，李渊也高兴，从摆酒宴，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佟林呢就想给小字辈赏点钱，打开包袱，再看呢这李渊的徒孙也好，徒弟也好，占了两大溜，跪倒一大片，参见师叔。参见您老人家，说什么都有。此时李渊一摆手，海川，咱们投机，这个钱就免了，全包到我身上，多谢老哥。就这样，把其他人都打发走了，三个人再一次分宾主落座，坐定之后，佟林、佟海川心如刀绞一般，这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唉声叹气，唉，烟头打了脑，为什么？酒路欢畅，酒路愁肠，那是不一样的。现在喝酒，欢有悲，悲中有喜，喜中还有悲。佟林想起往事来，心中难过呀，这脸上的颜色也就更变。李渊什么人呢？久经这世面，什么事儿看不明白，一看佟林这个样子，李渊就一愣。海川，你大老远从北京和爷到我这儿山东清河油坊镇，莫非遇着难事儿了？嗨，哥哥，你不问我就不说了，你这一问我心里堵得慌，不吐不快。实不相瞒，兄弟我惹来了杀身横祸，摊了官司了，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佟林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呦，李渊一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如此啊。海川，要不是爷帮你，恐怕你就没命了。是啊，多亏了爷。爷对我有知遇之恩，请出了果亲王爷，老王爷帮忙，这皇上才慈悲下旨，限我100天的期限捉拿贼寇，取回国宝还朝。这一次实不相瞒，跟爷一块儿来的，就想到山东曹府林找侯氏二侠，把大侠和二侠都请出来给我帮忙。我在地坛的时候曾经呢会过二侠，跟二侠我二哥八拜结交啊，这一打呀，不打不相识，我们成了朋友了。是这么回事情。佟林又把以往的经过详详细细的如实讲说了一遍。李渊闻听，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爷，既然是这样，我一个头跟海川磕在地上，
不分彼此，为朋友就应该两肋插刀。这件事儿包到我身上，我也给你们帮忙。”哈哈哈哈！雍亲王一听乐了：“好，太好了，老侠客，我们正是用人之际，此时你要不帮着海川，那可不行啊！放心，有这一层关系，我定要帮忙。再者一说了，我跟侯二哥和侯大哥关系莫逆，我们是生死之交啊！”哦，原来如此，有这么层关系就更好不过了。就这样，再看他们乐乐呵呵的谈到了深夜，李渊赶紧站起身形，也光顾说话了：“你一路啊，非常的劳累了，哎呀，应该赶紧休息。”就这样，亲自端来了烫脚的水，让雍亲王烫完脚，亲自伺候雍亲王，换了新被褥，让雍亲王躺下。雍亲王胤禛那是金枝玉叶，仗着有满身的武艺，曾经在少林寺学过武术，有功底儿，再加上今天杯中喜，喜中悲，但是现在他也是人，他也乏了，往那儿一躺，鼾声如雷，睡着了。佟林不放心呐，来到爷的床边看了看，然后确定雍亲王已经睡着了，把这帐帘给撩下，撩下之后再看来到自己的床边，往上一躺，睡不着觉，心说话，这两个盗宝贼实在可恶，到底这翡翠鸳鸯镯到哪去了？这两个盗宝贼现在何处啊？要是查不到他们，百日期限要过了，这事儿就不好办。我佟林也算是有福啊，虽然遇着灾难，却遇着了爷。要没有雍亲王，我能有今天吗？他就是我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我佟林深感爷的知遇之恩，我一定为爷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啊。佟林呢，就是这么想的，心里有事儿，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在床上，突然就听这房顶上稍稍有点声音，唰唰，咱说了，佟林练就的是鸡司晨全守夜的功夫，这点声音一般人是听不出来，但是佟林的耳功甚了得，知道不好有人，难道说有刺客呀？怕什么来什么，一看这爷雍亲王睡得挺熟，这才蹑足潜踪，把子午鸡爪鸳鸯月带好了，这才来到外边。到外边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哟，这房顶上确实趴着两个黑影，是夜行人。佟林倒吸口冷气，莫非真就是刺客？不管你是谁，我得收拾收拾你们俩。飞身行，蹭，垫步凝身，穿到房脊之上，仔细一看，果然是两个夜行人。佟林压低声音：“我说你们二位胆子挺大呀，半夜出来要刺王杀驾不成？随我来，你们俩要有种，跟着我来。”再看佟林，蹭，跳到房脊之下，这两个人也跟着相随，鹤伏射行，十二字的跑字弓，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佟林在前边，这两个人在后边，来到前边一片树林之中，借着月光，这两个人也站定身形，佟林也站定身形啊。就这样，三个人赶紧打量对方，仔细看了半天，佟林倒吸口冷气，没想到，呦，佟林、佟海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面前站两个小伙儿。

都是20来岁出头啊，穿着打扮夜行人呢、啊。但是这两个人同林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韩宝、吴志广。同林见过呀，前者在雍亲王府掌打贺报之时就见过。那位说真是他们俩呀，正是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那位说他们俩人怎么来的？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咱光说佟林了，光说雍亲王了，来到山东清河油坊镇，来到英雄把式店，没说他们，他们回到店房洋洋得意，暗暗自欢喜，心说话，这个栽赃陷害佟林必然判个10年有期徒刑，这一坐牢了，我们就为两个师兄报了仇了。这两个小子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机，一种激劲儿，为朋友也是两肋插刀啊。就这样他们呢才高兴。但后来一打听，佟林不单没有被判成有期徒刑，没坐大牢，3天的时间就被放了。他们俩一商量，跟贺豹一说，让贺豹先回云南八卦山前去养伤。这两个小子就紧跟着佟林和雍亲王。佟林和雍亲王这才奉旨要捉拿他们，结果他们在后边紧跟着。跟来跟去，跟去跟来，这一路上就想为贺豹和黎春报仇，结果没有机会下手，这才跟到清河油坊镇。在英雄把式店20里外有一个王家小店，这哥俩就住下来。今夜晚间这才使用轻功前来找佟林，要刺杀雍亲王，要杀害佟林、佟海川呢、啊。他们为朋友也是血心仗胆，一股脑的非要报仇，怀着这种心情他们来到英雄把式店，结果让佟林给发现了。佟林把他们引到这儿，这才见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位说佟林也要问问，心说话，我不能急躁，我要问出个端详，究竟这国宝在不在他们两人之手，究竟他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加害于我，我问个清楚，做到心中有数。再看佟林一抱拳，两位年轻的英雄，你们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呀、啊！大丈夫光明磊落，我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敢实话实说吗？那个国宝翡翠鸳鸯镯是不是你们哥俩盗的？写诗留下我佟林的名字栽赃陷害，是不是你们哥俩干的？敢不敢说？这个韩宝还强点，吴志广有点受不了了。韩宝就一愣，他这个玩这劲儿，吴志广赶紧说话，这个人比较年轻，还是毛嫩呢，一激他就得把话说出来，也不会说谎。佟林，不错，我们是红脸汉子，我们是为了两位师兄前来找你的，替朋友，我们是为朋友出气，我们也讲义气。那个翡翠鸳鸯镯真是我们盗的，而且写诗留下你的名字栽赃陷害也是我们干的。哟，佟林真没想到几句话就问出来了。佟林还要接着问呢，二位，我不相信，那么翡翠鸳鸯镯可在二位的手中啊？再看此时，韩宝从怀内掏出个小盒子。

0: 这盒子是金色的，打开之后把这镯子在掌中一晃，大老敢通灵，镯子在我的手中，你可敢来拿吗？佟林一看，火冒三丈，再看须眉结扎，把子午鸡爪鸳鸯月左右一分，他来来来来，好啊，韩宝吴志广拿命来。韩宝吴志广各拽鬼头刀，苍啷啷苍啷啷，打一道力闪跳过来，和佟林是一场大战，三个人这才要拼命，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5: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胤禛侠义图》第18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会斗二贼，正在此时啊，李渊来了。李渊高声喊：“海川，不要着急，我来了。”不单李渊来了，后面贝勒爷也来了。佟麟心里说：“

话，这是战场，您怎么也跟着来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二位怎么都来了？”闹了半天呢，昨天晚间四贝勒雍亲王胤禛做了个噩梦，在梦中惊醒，口干舌燥，就想喝水，于是就唤佟林：“海川，海川！”唤了这么几声没人答应，四贝勒赶紧下床啊，掌灯到佟林的床前一看，佟林这床是空的，不见佟林，就一愣，再看屋里还开着呢，心说话这佟林上哪儿去了？于是啊，披着衣服抄宝剑，蹑足千钟来到前院，在院子里绕了这么几圈，喊了几声：“海川，海川！”再一看呢，院门紧闭，他就知道这事情不是什么好事。出院门，从前街找到后街，这才发现树林边上有人在动手。贝勒爷知道佟林必在其中，这才高声喊：“雍亲王前脚出去！”李元带着众人就发现了雍亲王，他也睡不着觉，故此领了二三十号，这才来至近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此时韩宝、吴志广一看，人家人越聚越多，所以呀，再一个不是佟林的对手，再一个人家人多，心里就发慌，贼人胆虚。他们两个人飞身就跑啊！等李元和雍亲王众人到了眼前之时，这两个人是踪迹不见。此时啊，再看佟林，亚双月本想追，李元把他拦住了。此时就别追了，咱们还是回把式殿再做定夺吧。大伙儿没办法。进屋落座之后，贝勒爷就问佟林：“海川，怎么回事？”“爷，是这么回事。”佟林不敢隐瞒，一五一十全说了。哎呀，李渊把脚一跺呀：“怨我怨我，送到嘴边的肥肉也没吃着，瞪着眼把他们放走了。哎呀，我是追悔莫及呀。”贝勒爷说：“也怨我。海川呐，这事儿都怪我，我要是不出去，你不担心我，可能就抓住他们两个贼寇了。这两个贼肯定不甘心，咱们今天没抓着，还有下一次，暂时让他们活几天吧。”佟林也听着，点头称是。这场风波总算平息过去了。第二天，主仆二人吃罢早饭，起身告辞，要赶奔山东曹福林找侯氏双侠。李元有心跟他们一起去吧，但一想这店里还有事儿等着他办，这就对佟林说：“海川呐，你保着爷先行一步，我把家里的事儿完全料理干净，多则十天，少则五天，我必赶到曹府林，咱们不见不散，一言为定啊。”李渊一直啊不舍得把佟林和四贝勒胤禛雍亲王送到这大门口，然后又送了三十里地，李渊暂且回去。按下李渊咱先不说，单说佟林和雍亲王赶奔曹富林，一打听这几十里地眨眼就到，有人指着方向，他们就进了侯家寨。到这儿之后时间不长啊，他俩到这儿站住了。那么这个寨子书中代言，比清河油坊镇可阔多了，砂石道笔直宽阔，寨子周围全是密林。为什么叫曹府林呢？据说祖先是曹氏，就是这儿的僧人，
为了纪念他，就给这个寨子叫

0: 陶富林。那么整个寨子精致优美，隐居在此绿茵茵的密林深处，真是好啊！东西大道，南北铺户，要寨子四周有一条护城河，主仆二人心中无限欢喜。过着青石桥，走了不一会儿，就见前面有一座高大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两旁还有一对石鼓，一溜拴马的庄子，整齐的青石台阶。佟林一打听，正是这家。就见此时啊，大门也开着，门洞的旁边放着老虎凳，上面也坐着两个人，都是30多岁，穿着打扮干净利落，鸭子腿一拧，正在这闲谈闲唠嗑聊天呢。佟林探头往里看了一眼，被门口这两个年轻人发现了。哎，我说你找谁呀？二位，请问侯大侠、侯二侠就住在这儿吗？对呀，就住在这儿。您是哪一位呀？哦，我是从北京来的，我姓佟，叫佟林，求你们二位给传个话，就说我有要事求见二位侠客。好了，您呐，稍等片刻。其中一位跑到里边，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撒脚如飞前去送信呢。时间不长，就听院中响起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主仆二人听这声音正纳闷呢，就见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出来了，小跑啊，身后跟着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弼，泥腿僧张望，万里烟云一阵风徐云，还有少普，这五个徒弟都跟着出来。侯二侠一看真是佟林呢，蹭一声就蹦到佟林的面前，一拍海川的肩膀，海川，哈哈哈哈，那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曹富林了，哥哥我都想死你了啊，随我来随我来。哥俩说着话拉手直接往里走。佟林指着贝勒就说，哥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家的掌柜的，姓赵。哦，侯二侠没见过，看了看这贝勒啊，赵掌柜的，贤弟，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赵掌柜的一向可好，我给您抱拳施礼了。五个徒弟赶紧过来给佟林磕头问安，同事说您好，同事说您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叔里边请里边请。大伙呀一块众星捧月，把佟林和这赵掌柜的拥亲王接进了院子。侯二侠边走边说，我大哥呀正在算账，他马上就来见你们。刚走到二门口，佟林一看从里边出来个老头，就见这老头啊长得细高挑，足有6尺，肩宽背厚，长方脸，宽脑门，尖下壳，眉如春山，目光如剑，小鹰钩鼻子，薄嘴唇，再看一口整齐的白牙，虚然飘洒前胸，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身穿米色长衫，挽着白袖头，腰里系着一根带子，带子上挂着一把小宝剑，这把宝剑金八钩，金蛇剑，白鲨鱼皮的剑鞘，黄金的吞口，2尺半长，杏黄灯笼穗在腰下一摆，夺人的二目。书中代言这把宝剑非同一般，此剑名叫小听风，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哎呀，佟林一看此人，心中就明白了，不用问，这肯定是大侠了。 侯二侠乐了，哈，兄弟，这就是我哥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佟林一听，赶紧整衣服迈步过来，大哥，这厢您可好，小弟佟林给您施礼了。哟，大侠呀，更加的仁慈，更加的随和。贤弟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我非常高兴，免礼免礼，哈哈哈哈。兄弟，我欢迎你大驾光临，有关你的事儿吗？你二哥跟我都说过了，你挺够意思，够朋友，我恨不得立生双翅到北京与你一聚，没想到今天你是从天而降，我太高兴了。侯大侠这个人比较稳重，而且是热心肠，但不像侯二侠那么急躁。佟林呢，把贝勒介绍给大家，仍然称贝勒爷为赵掌柜的，众人是信以为真，携手揽腕，说说笑笑进了里屋了。两位侠客吩咐泡茶，然后端上洗脸水、刷牙水，洗洗脸，净净面，刷刷牙。主仆二人梳洗毕，开始喝茶，分宾主落座。坐下之后，再看佟林呢，有点儿这脸上挂不住，突然站起身形：“大哥，二哥，实不相瞒，刚才小弟我欺骗你们了，请你们恕罪。”海川，海川，你这话什么意思？刚才人多说话不方便，现在这屋就咱哥几个，我得把这位赵掌柜的介绍给两位哥哥。两位哥哥不知道，他乃是当今圣上的四皇子，官封雍亲王，贝勒爷胤禛呢。哟，两位侠客闻听就是一愣，侯大侠、侯二侠赶紧跪倒在地，给雍亲王磕头啊。贝勒赶紧伸手：“各位，请起，请起。我不让海川说实话，他还是说了，我就怕给你们添麻烦。你看刚才大伙都无拘无束，现在你们又是磕头又是行礼，反正叫我实在是不自在。大伙一看这个贝勒爷，哎呀，真这么随和，都非常的佩服。把这雍亲王就这样搁在一边，我们实在是大罪无边。哎呀，二位老侠，你们都是好人，不要如此，赶紧请起，请起。”雍亲王心里想：“我要收买人心，把你们为我所用，将来你们都是我的人。”要不怎么说呢，要讲究这雍亲王胤禛未来的雍正皇帝权谋，那是天下无敌呀。这么做就对了，为己所用才行啊。就这样，侯二侠此时先问佟林：“开川，你到我这儿大老远的，从北京到山东，莫非有什么大事儿吗？”“
1: 哥哥，哥哥，真是一言难尽呐、啊！我真有大事儿，求两位哥哥来了，我吃了官司了
0: 啊！你说说，快说说。”“
1: 好，大哥、二哥，是这么回事情。”
0: 佟林不隐瞒，把以往经过也说了：“二位哥哥，我求你们帮我，念在咱们是兄弟的情分上，助我一臂之力，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请这国宝还朝啊，帮我的忙吧，我来求你们。”佟林说着咧着大嘴还哭开了。此时雍亲王也点了点头：“啊，两位老侠，这佟林你们也清楚，他乃是硬脸的汉子，不到万不得已怎么会落泪呢？红木中落泪，真有为难招窄，所以呢，我也陪着他万水千山到了山东，不投奔别人，单投奔你们，你们树大根深，桃李满天下，独霸山东，结交甚广， 办事儿也方便，你们可不能袖手旁观而不管呐。
2: 爷
0: 爷，您放心，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2: 尽力而为。海川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就放心吧，爷。
0: 酒席宴前，大家开怀畅饮。佟林呢，毫不隐瞒，把清河油坊镇结识铁掌李元的事儿、捉拿盗宝贼全都讲了。后来让盗宝贼给跑了。侯大侠听了听，连连点头啊，
1: 嘿嘿，这么说海川，我们更是一家人了。我和李元算有交情，我们关系相当的莫逆呀。现在有李元这层关系，海川，你呀，肯定能把盗宝贼抓住。当然，我们俩呢，也不敢打保票，尽力而为，最好能把翡翠鸳鸯镯给寻回来。不管他跑到哪儿，只要不出了山东省，我们也帮你的忙，即使出了山东省，我们哥俩也得帮你的忙。
0: 好，多谢两位哥哥仗义。书说简短，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吃完了饭，侯大侠把佟林、朱普二人安排到东院住下，为了以防万一，在院子的四周都布了岗哨，这一夜平安无事。到了次日天光渐亮，佟林就起来了，在院子里练了一趟拳，就听屋里有人咳嗽。佟林明白，贝勒爷也起来了。佟林服侍贝勒爷梳洗已毕，门外响起脚步声，侯大侠、侯二侠进屋给贝勒爷问安，然后主仆这才分宾主坐下。坐下之后呢，他们今天要说明宴请贝勒爷。今天侯家寨头面的人物都来了，老侯家的人也来了不少。酒席宴前，侯大侠命令预先挑选出40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就这样到山东九州十府100丹巴县调查盗宝贼的下落，限他们在20天之内做确切的禀报。这40名大汉骑着快马灯起身出发。这些人走后，大伙闲着也没事干，就互相谈论起武艺。贝勒冲佟林笑了笑，海川呐，咱们三句话不离本行，你把赌博误伤老父，离家出走，路遇高人，上龙虎山，进双雄镇，所有的经过给你两位哥哥都讲讲吧。
2: 是，
0: 明白。佟林有声有色把自己所遭所遇全说了，大伙听得津津有味。侯大侠点着点头啊，兄弟，哎呀，我这才知道你是高人，难怪你武艺这么高，你确实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来来来，把你那个兵器拿过来，让愚兄我也开开眼。
2: 好，大哥，
0: 您就放心，两位哥哥请看。佟林取出了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双手递给侯大侠和侯二侠。侯大侠也看看，侯二侠也看看。
2: 好，
0: 好啊，这是宝家伙。哎呀，好好好，贤弟，能不能练一趟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让我们开开眼？
2: 侯二侠也说，对，海川，练练练练。
0: 好，大哥二哥，你们要愿看，我就献丑了。就见佟林把长长的衣服闪掉，双手分月走行门迈过步，嗖嗖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练了一趟。大伙看罢，掌声不绝。
2: 好啊，好啊！哗，
0: 佟林收招定势，把双月放入口袋之内，又回到原位，平身坐下。贝勒爷看看东侠腰间这把宝剑，东侠，你挎的那是什么剑呢？
1: 爷，您过目。
2: 我这把剑叫小天。

0: 练练，是再看东侠，8864路八仙剑也练了一番。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众人都赞不绝口。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10天的时间就过去了。到了20天头上，这些人都回来禀报，这盗贼的踪迹根本就没查到。贝勒爷一商议怎么办呢？盗贼要在山东境内，侯氏弟兄是义不容辞，不在山东他们也得帮忙。我们要起身离开曹富林，这事儿也不好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雍亲王看看佟林，佟林看看雍亲王，就这样两个人是相视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盘行动，拒绝盛宴。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

0: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直隶总督琦善跟这个穆彰阿俩人呢见皇上，说进来之后跪下问了安，低手弯腰的向这个道光帝奏明了迎兵已经抵达天津，还有那个五项的要求。道光帝一听大骂：混蛋，洋人如此的狂妄，你等竟然束手无策，真是一群饭桶。穆彰阿呀战战兢兢地说：皇上息怒，此事都怪林则徐，他处理不当，引起战火，致使洋人直抵天津，威胁到京师。英国人还是讲道理啊？什么讲道理？道光帝怒目圆睁啊！这阵琦善呢，赶忙的跪奏：皇上，恕奴才大胆呢、啊！洋人并非得要进攻京城啊，他们只是想跟林则徐讲道理。要求赔偿损失，可是林则徐不仅不讲，还开炮轰击着。道光帝听到这，站起身形，来回的走了几步。那依你们之见，琦善连忙的答道：“以奴才之见，可以先接受五项条件，作为缓兵之计。”穆彰阿一听，点了点头。琦善所言有理，先让他们退兵广州，再做计议。琦善口脑灵活，可以赴约。处理此事。道光帝微微地闭上眼睛想了想，那林则徐难道说查办不成？穆彰阿呀顺水推舟，急忙地说：查办林则徐是息洋人之怒，谈判也好进行。道光帝听到这儿，好久没有讲话，只是信手翻阅着那些个主张投降的大臣们的奏章。他觉得自己面前点着着明亮的灯突然熄灭了，他拍了拍脑门：好吧，着琦善赴广州查办，授以钦差大臣官房，撤去林则徐总督职务。琦善万万都没想到道光帝如此的果断，一方面受宠若惊，心中啊万分的喜悦，另一方面也为他自己的命运担心。他知道当今皇上反复无常，谁知哪一天会降下灾祸，他顾不上许多的想，赶忙的跪下叩首：谢皇上，奴才遵旨。穆彰阿跟这个琦善退出来之后，又是密商了一阵，琦善于是就赴天津移交官务，并且跟这个义律协商迎军答应撤兵南海，在这个广州谈判。道光20年11月6日，也就是公元1840年11月29日，琦善抵达了广州。当天在总督衙门议事大厅，率领着文武官员给这个供在厅堂当中那个圣旨磕了头。他站起身形，扫视了一下大厅，撇了撇嘴，趾高气扬的大声地喊着： 林则徐听旨。文武官员又重新跪下，洗耳恭听。林则徐跪在最前面，他身着朝服，头戴花翎，脚蹬皂靴，面目肃静，口中轻轻地答道：“下官在。”齐善啊，脸上露出了一丝的讥笑，望了望跪在脚下的林则徐，清了清这个喉嗓，朗声地说道：“天因鸦片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其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进境，外而私犯来源，并未断绝。本年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迷赏劳师，皆因林则徐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昨交刑部加以议处，两广总督之职着齐善署理，钦此。”犹如啊一声巨雷啊，在这个议事厅啊上空炸响，在场人无不惊讶失措呀。林大人被免去职务，交刑部判罪，他何罪之有？人们虽说早有预感，奸佞当道，皇上昏容，林大人忠心爱国，必遭记恨，但是没有料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凶。有人气得叹息起来，有的人呢悄悄地淌下了泪。上天呐，太不，这太不公平！关天培胸中像是一团火，熊熊的燃烧。他猛地抬起头，怒目而视。可是转念一想，这是在宣读圣旨，圣命难违呀。林则徐则是纹丝不动地听罢了圣旨。他一不惊慌，二不惧怕，脸上显出十分平静的神情。他心中明白极了，这一天他早早的就预料到了。大厅里的安静可以听得到人们喘息声，齐善狰狞的笑容。他以为啊，林则徐听完圣旨一定是惊魂未定，手足无措。当他的目光跟这个林则徐的目光相对时，这才发现林则徐大义凛然，如剑如火的目光当中有一股威震一切的正气。林则徐望朝谢恩：“臣谢恩，万岁万万岁。”齐善一见林则徐镇定自若，故意大声地喊：“摘去林则徐顶戴花翎！”一阵呐喊。这阵啊，齐善的随侍参将走上前去，摘下林则徐的顶戴，拔去了花翎。原来啊，在这个清代高级官员的这个礼帽的帽顶上，均啊缀有红色之鹰，帽顶中央为这个猪形的帽饰，以这个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金铜这些个材料制成，按这个品级而分这个职色。一品、二品的官为红色，三品、四品的为这个蓝色，五品、六品的为白色，六品以下官员呢为这个黄铜色。通常呢，皇上还可以赏给无官之人呢某品的这个顶戴，也可以对啊次一顶的官员赏给啊较高的顶戴，以示恩宠。花翎啊是顶戴的这个帽饰，花翎呢有这个孔雀翎子，以这个翎眼之多寡呀区分等级，普遍的来说都是一个眼的，高的两个、三个，说有没有六个眼的？没有。早期啊仅这个杯子，这是个爵位的名称，冠以啊这个三眼，公爵呢是两个眼。后来啊逐渐的滥赏了。后来这个满族啊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啊汉族官员有军功的，都可以啊赏戴。说这阵林则徐才感觉到一阵的冤屈，心中啊虽然说是坦荡，但是眼眶当中充满了泪水。他心中为自己没有完成禁烟的重任而难过，也为一刹那被贬为了庶民而感觉到轻松。接旨完毕，林则徐回到自己书房，林升啊默默地给端来了香茶，他点了点头没有喝。不一会儿，关天培还有许多林则徐的好友来看望他，安慰他，他一一的谢过，说：“承蒙各位大人的多方协助，

须才有微微的成就，今日圣上怪罪，则须唯有自责，不敢有他念臆想，壮志未酬心不甘，则须无他求，只期望我中华日渐强盛，不为洋人所宰割呀。天气渐渐的转，客人呢一一的离开，老管家林生啊端来了晚餐，大人不必过于忧伤，身体要紧，天已不早，快用晚餐吧。林则徐摇了摇头，端走吧，我不想吃。官场沉浮林则徐见得多了，萧官去职他并不在乎，他担心的是广州的安危，他望着跳动的蜡烛，心中感觉到一阵一阵的困惑。窗外海风习习，吹动那高大的木棉树，俯伏着院中的青竹。他站起身形，在这个室里头踱着步子。他脑子里突然有了一副对联，走到了桌前，铺开纸，提笔写道：“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财添祸数。”这是上联，下联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秉烛老犹明。写完之后，他看了看，朗读了两遍，然后啊，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把它裱起来。”他坐下之后，靠在这个椅背上，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仍然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明天把它裱起来，明天把它裱起。”林生啊，管家这阵悄悄地走过来，望着自家的主人，他叹了口气，心中说：“大人，睡吧，您那太累了。到了广州多少日子，这是您那第一次早早的睡着了。”他拿过了一条线毯，轻轻地盖在了林则徐的这个身子上，忍不住泪水从自己的脸上淌下来。时隔不久，道光帝又降旨将林则徐、邓廷桢流放新疆伊犁，连曾经举荐过林则徐的协办大学士汤金钊也遭到了严遣，连降四级。海风越吹越急，驱赶着厚厚的乌云从东南天边驶过来，乌云翻滚，突然一道耀眼的闪电将这乌云撕裂，紧接着是轰轰震耳欲聋的霹雳声。闪电在这个瞬间明亮当中，一个身着戎装的战将骑着战马向广州城疾驶，马鞭子在空中啊脆响，战马飞奔到总督衙门，那位将军跳下战马向这个衙门闯去，口中呼喊着：“我要见琦善大人。”这阵卫兵拦住了他，推开卫兵仍然高喊：“不能撤防，大人不能撤防。”衙门突然打开了，琦善出现在门前，一瞪眼：“大胆，把他拿下。”雷电交加，总督衙门的大堂上，琦善满脸的怒气望着跪在下边这位将军。琦善大声的喝着：“你好大胆子，你是谁？”跪在那儿的将军抹了抹脸上的雨水，说道：“末将陈连生，原来三江口副将，现调守沙角炮台。”琦善一听哈哈大笑：“原来你就是陈连生，我正找你算账，你倒送上门来了。我问你，你与英军在磨刀洋交战，是我。”陈连生回答道：“是谁让你打的？”“嗯，奉林总督之命，带着3000水兵将英军赶出了磨刀洋。”“是你先开的炮？”“对，攻其不备方能取胜。混战！你陈连生大胆的，英军本来不想打仗，是你首先挑起战火，今日你又擅闯总督衙门，违抗本总督撤防之命，你该当何罪？末将无罪，抗击倒扣，忠于职守，怎能说有罪？大人下令撤防，末将以为不可。这是林丹与军民费尽心血修筑起来设置的边防，一旦撤防，后果不堪设想，望制台大人三思。陈连生话没有一句是这个琦善爱听的，他一瞪眼：“你放屁！来人，推他，把他砍了！”刀斧手一拥而上，连推带搡，把这陈连生啊给压了下去，说：“这几个幕僚走到了琦善的身旁，
跟着就劝志台出到广州。大人，志台大人不宜先斩战将，以免激起民愤，大人您要三思。琦善想了想，觉得这话有理，于是改口命了，慢，斩免陈连生死罪，押入死牢，如何处置明日再议。书要简言，第二天广州水师将士们得知陈连生被押，议论纷纷，不少将士联名写信给关天培，请他转请总督大人开恩饶恕陈连生。关天培火速赶到了总督府，向这个琦善陈述，总督大人明察陈连生赤胆忠心，并无二意，他此次急躁冲撞了大人，望志台大人宽恕。琦善听罢思忖了片刻，看在官军们面上此次饶恕他，回去之后速速的撤防，并裁减兵船，解散水冗相容，还有设置在海口内的全部木牌，还有这铁链也要拆除。我们与英夷谈判要有罢兵的姿态，万万不可唐突，如若招惹是非，你我都吃罪不起。官军们，关天培啊，一边听着一边这心里骂，一片的混账话，如此妥协大祸临头啊！他眼里闪着怒火，刚要起唇辩解，琦善倒先说了话，去吧，军令不可违抗，官军们。关天培只好张开了嘴又闭上，他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是，站起身形憋着气退出了门外。说这琦善放了陈连生之后，又换来了参军，为解除英人疑虑，撤防不可违抗，谁敢不遵军令，勿要严办。这个琦善撤防的举动，英兵的头目乔治、伯曼还有义略均已得知，他们是暗暗的欢喜，举杯庆贺。乔治哈哈的笑着说，这个琦善到了广州果然撤防了，太好了，对我们太有利了，我们一定要使，要使迫使他签订这个条约，答应我们的要求。咱说简言，第二天义略带着使命到了两广总督衙门会见琦善，琦善让座敬茶，媚态十足啊。义略先生，本总督啊到了广州绝不失前言，真诚的与各国友好相处，不仅裁减了兵船，解散了乡容，还坚决的撤防，想贵军均已目睹了吧。叶瑞啊斜了斜眼睛望了望琦善，假装敬佩的样子，微笑道，总督大人果然信守诺言，钦佩钦佩，我以为大人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官员。哎，一顶高帽子抛给了这个琦善面前，使他得意忘形，他到了这是浓烟悲喜呀。当然当然，我绝对不会像林则徐那样莽撞，不讲这个信义。这个义律一见琦善接受了这顶高帽子，进一步的要挟说，我国曾经向归大人提出过停战协定，大人不会忘记吧，归国必须赔偿这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损失，仅鸦片我们就损失了600万两白银，另外我们还要求把这个香港割让给我们。琦善啊惊讶的一听，啊，是什么啊，这鸦片就赔偿600万两银子，还割去香港，这太可扣了吧。义律一听哈哈大笑，他端起了茶碗压了一口茶水，可扣不，我们这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已经减低了标准，大人不要再犹豫了，就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吧。说着话，这小子把已经啊草拟好的条约章本啊摆在了桌子上。琦善啊这是真慌，他想这些个洋鬼子真是，啊，拿个棒槌就当真的，不签字他们不答应。签字好，赔偿款数额巨大，还要丧失领土，事关重大，闹不好这玩意儿得掉脑袋呀。想到这儿，他那秃脑门上沁出了一层的汗珠，他慌忙用手抹了一下，吭哧吭哧的说呀，请义律阁下，能体谅我的难处，香港是不是暗地割让，其他的这个条款
等我们再商一下。

0: 然后再通知贵国呢。你不签字，由此引起的这个后果你要负责。议论大声的威胁，哦，不是不签字，是缓一缓，缓一缓，请谅解，请谅解。琦善呢，苦苦哀求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引起这个义律的同情，义律恼羞成怒。那好，既然你们没有这个诚意，那就算了，我们将输诸于武力，绝不客气。说完了，义律匆匆的离去。琦善呢，在他身后点头哈腰的请求原谅，他连理呀都不理。琦善一见义律远走，心中忐忑不安的，失魂落魄的倒在这个太师椅上，瞪着眼睛发愣。咱说要简言，义律回到了英间，将谈判的情况汇报给了伯麦跟这个乔治。乔治一拍桌子，打到广州去，用战火征服中国。道光21年12月25日，也就是公元1841年1月7号，英军不宣而战，使用武力向琦善施加压力。乔治、伯麦、义律率军舰向这个广州进发。拂晓，大海上飘着淡淡的紫雾，东方天边散发出蓝色的这个光，蓝光下可以看到翻滚着这个海浪，时而黑时而白，变化莫测。星星隐去了，仿佛害怕这即将来的战火。前方舰打来了信号，舰队已经过了川鼻洋，前面就是虎门要塞的门户，沙角炮台还有大角炮台。守卫沙角炮台跟大角炮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磨刀洋大战英夷的名将陈连生跟他的儿子陈长鹏。陈连生呢，他是湖北鹤峰人，航母出身，因为协助林大人进言回击英军的这个挑衅，被提拔为三江口的副将，调守沙角炮台。他的儿子陈长鹏啊，刚刚20岁，自幼习武，曾经中过武举人，一开始做他的爹的助手，后来林则徐认为他呢有勇有谋，于是啊就提升为啊游击将军，带兵驻守大角炮台。自从这个林则徐被罢官之后，陈连生啊满腹的不平，以至于啊这个琦善媚外求荣，他更是怒不可遏。他劝谏这个琦善反被辱骂，心中呢忧郁不乐。他呢有过呀罢官还乡的想法，可是又觉得有愧于林公，有愧于父老乡亲，于是他摒除了杂念，决心固守炮台以报国家。由于这个琦善撤防，两个炮台2000多名这个士兵已经裁制了600多名，这个炮也撤去了大半了，炮弹也很少。陈连生啊早已估计到这是一场恶战，所以说嘱咐儿子陈长鹏，孩子，英军心怀叵测，久呼虎狼之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别忘了林大人的期望，要向岳武穆呢精忠报国呀。由于啊陈家父子早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说英军舰队一进入川鼻洋，他们就装好了炮弹，等待着敌人。炮台隐蔽在遮满了这个绿树枝的绳网当中，专司观察这个参军从这个瞭望台喊道：“发现英舰！”陈连生一面命令陈长鹏速回大角炮台，一面派人去报告琦善，请求援兵，做好准备。陈连生这阵拔出腰刀，用这个望远镜仔细的观察着海面。哎呦，几百只英国的舰只黑压压的，一片的驶来，越来越近，可以啊清楚的看到最前面那艘舰上走动的兵士进入射程。海风啊似乎停了，除了浪涛声之外什么都没有。为了使炮火更有效，陈连生挡着预备，这一阵他盯着前方的英舰，耳目之中充满了血丝、国仇、家恨，一起涌上了心头。预备，开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沙角炮台，说现在炮轰英舰，轰隆轰隆轰，带着仇恨的炮火猛地向敌舰射去，这个空气仿佛都被烤热，大海在咆哮，整个炮台似乎都在颤抖。刹那之间，英舰起了火，一艘、两艘、三艘，打中了，打得好。陈连生啊高兴的哈哈大笑，敌人还击了，天摇地动。敌舰呢乘这个品字形的冲了过来，密集的炮火铺天盖地，不幸的十几门千斤大炮被这个敌人炮火击中哑巴了。陈连生急得满头大汗，看到士兵们英勇抗敌，一个个的英魂归天呢，忍不住热泪盈眶。不一会儿，阵地上这个炮啊渐渐都没了声息。陈连生大声地问：“开炮，为什么不开炮？”炮弹打光了。陈连生啊听士兵们喊这个炮弹打光了，紧握着大刀向天高轰：“誓与炮台共存亡。”他抹了抹脸上的汗水泥土跟这个硝尘，向着兵将们喊：“用刀枪与妖贼拼啦！”这个英军发现陈连生的炮台炮弹打光了，就肆无忌惮地登陆抢占阵地。这阵啊，乔治命令道：“抓活的，抓住那个陈连生。”陈连生一看敌人登了路了，胸中怒火燃烧。此时他儿子陈长鹏带着一彪人马奔驰而来，满身血污的陈长鹏猛地跪在了父亲面前哭诉他：“ 爹，弹尽粮绝，大脚炮台失守，儿率领弟兄们前来合力拒敌。陈连生一跺脚，叹了口气，其善该杀呀。老贼见死不救，拒不发救兵，大势去也。儿啊，敌寇已经上岸，你我拼死为国，与炮台共存亡，遵命。陈长鹏啊，当一声站起身形，与这个父亲跟这个众将士向敌人冲杀过去，杀声震天，炮台将士与这个英军展开了肉搏战。这个陈连生武艺高强，抡着大刀左砍右杀，几个鬼子倒在了他的脚下，呜呼哀哉。陈长鹏手持着一把长戟，一连挑死了四个敌，突然之间

生枪响，他见父亲陈连生手中大刀在空中摆了几下，另一只手捂在胸膛倒在了地上。阿爹，陈昌鹏跑过去叫着。陈连生双目圆睁，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喊道，不要管我，快去杀敌。陈昌鹏一见父亲为国捐躯，不禁嚎啕大哭，他流着眼泪挺起大火，杀呀。亚塞一只下山的猛虎扑向了，急急砍杀，刺死了几个敌人。炮台上的大部分将士阵亡了，敌人一批一批的包抄过来，陈昌鹏无奈只好且战且退，眼看退到了崖边，崖下是翻滚着巨浪的大海，他仰天长叹，将手中长戟投向了一个鬼子，这个鬼子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陈昌鹏啊冷冷一笑，翻身跳进大海，陈家父子英勇牺牲。后来啊，人们为了纪念这两位民族的英雄，在这沙角山路修建了昭宗祠。消息传到了总督府，齐善咧着嘴骂呀，陈家父子不知死活，拒不听本总督之命，如此下场活该。他怕英军进攻这个广州啊，赶忙着又派人去向这个英军道歉。义律呢再次的找到了齐善，要求签约。齐善思来想去，终于啊想出一个主意，那我们先签一个草约，就是说这不算是正式的，等到皇上有了这个谕旨再正式的签字。义律知道不是齐善不想签约，他是怕这个皇上怪罪丢了官职。心话说好啊，找个台阶让他下，就这么着在这个川鼻洋英方军舰上，齐善签订了川鼻草约，同意割让这香港，赔偿英方军费以及英商损失的1200万两白银，开放广州为这个通商口岸等等的。齐善签完了这个草约，就给这个道光帝写了一个奏折，他编造这个谎言，希望这个草约呢能够获得呀皇上的恩准。他蒙蔽这个道光帝，说这个割让香港是啊允许英国人在这个小小的荒岛上居住，赔款啊可以暂时的不付款。就在他呈送这个奏折的同时，广东巡抚伊良也秘密的写了一个奏折，派人送往了京师。道光帝正惦记着广州的情况呢，太监送来了两道奏折，他先看齐善，虽然说不太高兴，但是觉得这个草约还不算太苛扣，这个赔款可以拖欠，以后再说，隔去一个荒岛，将来再做这个记忆。然后他又阅看了宜良的这个奏折，这个奏折当中就说了，齐善来到广州，一味的媚敌，卖国求荣，沙角大角炮台失守，陈家父子阵亡，齐善签订川鼻草约，丧权辱国，望皇上明察，特此密奏。大胆欺善，竟然骗到朕的头上，实在是可恨可恶。道光帝大声骂着，把军机大臣莫章阿叫来。莫章阿战战兢兢的来见这个道光帝，奴才莫章阿遵旨来到。道光帝这阵紧锁着眉头问这个莫章阿，莫章阿，齐善签订川鼻草约你可知晓？穆章阿一听军机处知晓，啪，道光一拍桌子，丧权辱国，丢尽了我大清的脸面，你可知道？穆章阿一看皇上发了怒了，心中知道大事不好，连忙的辩解，齐善办事不周，辜负了圣上的期望，其他情况奴才尚不知道。利害关键，穆章阿也顾不上朋友，先保护自己再说吧。说这只道光把宜良奏折扔给了这个穆章阿，你看看这个。穆章阿拾起奏折仔细的观看，不由得大惊失色，心中骂道，这个混账的宜良，你真够狠毒的。他看罢了奏折，一下子跪在地上连连的说，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奴才眼瞎了，没有看清这个齐善竟然欺了君了，望皇上恕罪，奴才以后见人一定慎重。道光帝挥了挥手，算了，朕宽恕你，至于那个齐善，免去他两广总督之职。

部查出所有家产，即行查抄入宫。你看派谁去接替这个琦善？穆彰阿心里话想，得嘞，我别自找麻烦了。广州事务难办之节，这位皇上朝令夕改，变化无常，又没个主心骨，谁知哪天他会又怪罪下来。于是他垂手细声地答：臣一时想不出谁可担当此重任。道光想了想，你看义山如何呀？这个义山呢，48岁，爱新觉罗满洲啊镶蓝旗，是这个道光啊皇帝的侄子，侍卫出身，后来提升为御前大臣。道光帝以为啊此人文武全能，其实也是个窝囊废。穆彰阿一听道光帝要派义山奔这个广州查办，于是赶忙的答：皇上所言，臣也以为可以。道光帝啊听到这儿，那好，就这么定了，委任义山为钦差大臣、靖逆大将军，节制两广军政事务。义山接了圣旨，匆匆的赶赴这个广州。英国人很快就得到了消息，认为清政府撕毁了川鼻草约，决定再一次发起攻击。这对啊清政府来说，这叫什么？施加压力。公元1841年2月25日，英军包围了横打、永安两座炮台。26日，两炮台失守，至此虎门炮台已经被敌人占去了一半。虎门炮台最后的镇远大虎炮台是由主将关天培镇守，老英雄关天培这只已经62岁高龄，他原为啊这个江苏山阴。山阴是哪？就是现在淮安。他是那儿的人，字仲阴，行伍出身，幼时家境贫寒，无奈投军从戎，在这个军队里为人正直，认真负责，逐渐提升为江苏太湖营水师副将、江南提督。公元1834年调任广州水师提督，林则徐进言旨，关天培极力的支持，巩固海防，抗击英兵，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办好这个军务，他将自家的妻儿老母送回了老家，以免牵挂。琦善卖国，他看在眼里，气在心上，急在心上，但是无可奈何。他曾经给林大人写信呢，表示想卸甲归田，不受这个琦善的窝囊气。林则徐啊负心劝他，国家安危正需我辈出力，如若辞官，那些琦善之类更加的为所欲为了，国家将受害无穷，为保卫国家要坚决干下去。关天培与众将士同仇敌忾，守卫在这个虎门炮台。前不久沙角大角炮台失守，陈连生父子为国捐躯的消息传来，他痛哭了一场。他本打算去援救啊，可是琦善坚决不肯，他急得向着大海呼喊：我虎门炮台失去了一只臂膀啊，老天爷呀。关天培心里明白，虎门炮台是很难保住的，一则来说琦善反对抗敌，二一则来讲弹药不足，给养困难，三因为琦善撤防，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兵员减去了大半。虽然如此，他决心以这个敌人拼一个你死我活，人可死，智不可辱。他召集了全体的将士，对着他们说：弟兄，我关某与诸位多年驻守在此，情同手足，往日关某如若有不周之处，还望各位包涵。今日我等面对强敌，只有决一死战，以报国家皇恩。关某在此，对天盟誓，关某在，炮台在，绝不后退。说到这儿，老英雄满目含泪，将士们被老英雄的气概深深的感动，他们禁不住的异口同声的响应：我等愿与大人同生死，与炮台共存亡。呼声啊震天撼地，浩气凛然，催人泪下。关天培拔出大刀向天空一挥，命令道：诸位速返炮位，准备战斗。他布置完了将士的任务，一路小跑跑进了寝帐，铺开了纸张，速速的写了一封家信给老母妻儿，大意是：你们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我上不能报答皇恩，下不能敬仰老母妻儿，惭愧之极，我身为为国将士，为国捐躯，死得其所，不要为我悲伤，望你们多多保重。
教育关门后人。

勿忘民族国家，荣不与奸佞同流合污。写完了，连同自己随身携带的几件物件一同装入一只小木匣子，装好之后把这个亲兵孙立叫过来，嘱咐道：“孙立，请你为我办件事情。”孙立一听：“大人您尽管吩咐。”关田培就说：“你到我家乡，将此信以及这纪念之物带去，交给我的老娘跟妻儿，拜托了。”孙立啊犹豫了一下，恳求道：“大人，送信之事我本当去，但是恶战已经迫在眉睫，我怎能离开，临阵脱逃，请大人派别人去吧。我愿意与大人在一起，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关田培一听一摆手：“啊，你去吧，你家中也有老母，将我家信送到后，顺便也回你家看一看。”说孙立听到这儿，眼泪刷的一下淌下来，一下子跪在地上：“将军，我不能走啊，我要保护大人，我愿意战死在大人身旁。”哎，关天培真生气了，拔出腰刀一瞪眼：“快去事不宜迟，再不走我就把你砍倒在这儿，走。”孙立无奈，只好洒泪相对，临走磕了个头。太阳啊渐渐的升高，阳光下大海啊湛蓝如洗，风平浪静，几只白色的海鸥掠过了这个海面，鸣叫着消失在远方。海平线上突然露出一片的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大。观察瞭望的参军报告关天培：“关大人，应移兵舰向我炮台驶进。”关天培啊举起望远镜仔细的观看，他知道炮台上炮弹不多，要提高命中率，再近一些个才能打呀。敌舰已经进入大炮的射程之内，他果断的命令预备。英舰的指挥塔上站着乔治、伯曼、一律啊面部紧张。这阵他看着这个伯曼要白背的谨慎，我们的对手是那个老将关天培，我去年跟他多次的交锋，知道他的厉害。乔治哈哈大笑：“那岐山撤防之后，他那里的一没弹药，二没有众多的兵士，英雄没了荣武之地，你们瞧，我要杀他个片甲不留。”就在三个人同时举起望远镜这一刹那，炮声响了，紧接着在一片炮火当中，英舰前卫的地方燃烧爆炸了。他们开炮啦，传我的命令，三面包围过去，同时发炮，先摧毁关天培的主炮台。敌人三面夹击，关天培镇定自若，他指挥将士将这个发的炮弹射向了敌舰，敌人受阻，船只只好停在海面上。与此同时，敌人的炮火更加的猛烈了，炮台起火。参军向着关天培报告，关天培从这个望远镜当中看到英兵啊已经在这个炮火的掩护下登陆了，枪声大作，喊声震天，短兵相接，你砍我杀。关天培率领着将士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他一把大刀上下翻飞，一个个的英兵倒在他的脚下，几百的炮台啊勇士死的死，伤的伤。齐善这阵却不发一兵一卒来援，英兵一批一批的登陆，包围了炮台。他们人多势众，枪支又占有优势，关天培的部下大多数的伤亡，炮台失守已成定局。老英雄浑身是血，肩头胳膊都已受伤，他向前跑了几步，挥刀向着一名正在举枪要射击的英兵头上砍去。那英兵吓呆了，还没来得及喊叫，脑袋已经被劈去了一半了。关天培看看周围，几乎全是英兵，他长叹一声，回过头来看了看血战的阵地，举起刀，将这个刀刃放在自己脖上，大喊一声自杀，血流如注。老英雄双目燃烧着怒，用刀支在地上，久久的屹立着。镇远、威远等等的炮台相继失守啊，但是数百名官兵没有一个投降后的，遍地都是英雄们的尸体，他们死了，但是好气长存。虎门失守，关天培英勇阵亡，震动了京城，激怒了道光帝。他命令一山

宿赴广州查办。公元1841年4月25日，一山到达广州，宣布圣旨，香港地方紧要，前经琦善奏明，如获给予，必至，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寄于广东，刘弼不可胜言。玄佑奏请准其在广东通商，并给予香港亳州既往，前后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况此时并未奏旨允行，何以该都既令其公然占据？览宜良所奏，既胜愤慨，枕君临天下，持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其善善于香港，善准通商，胆敢起枕格外施恩，且以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往城地理无药可遏，军器无力可持，兵力不坚，民心不固，摘取数端，威严要挟，不知是何肺腑。其善如此，孤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其善着职革职拿问，所有家产即行查抄入宫，钦此。其善呢，听完这圣旨，这眼泪刷淌下来，悲伤之余心中骂道：宜良老狗，我跟你前无缘，我后没仇，你干嘛要密告于我？一山看了看跪在地上的齐善一眼，命令左右道：把齐善压下去。几个参将上来，连推带搡将这个齐善压了下去。这阵一山咳嗽了一声：诸位，本官奉旨来粤查办，令行禁止，不许怠慢，大家伙可以互相的检举，先肃清这个内患，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我看广州的百姓跟这个军队里的汉奸多，实不可信任，因之我已从福建陕西调来了远征兵戎，抵抗英夷。这个齐善呢，他是个爱财如命的家伙，在这个广州呢，他肆意的抢夺搜刮民间的财物，大吃大喝，寻欢作乐，与此同时任意的抓人杀人呢，使这个广州处于了一片的恐怖之中。老百姓就骂呀：洋人害我们，现在一山又害我，咱们还有活路吗？老天爷让他们都不得好死。道光帝派出这个一山之后，又惦记着广东的这个战况，多次的询问，但是均没有消息，心中十分的着急。四月底传旨一山，至月多日为何按兵不动，命你迅速发兵围歼英军，不准逃走。一族一传已是天朝神威，这英国政府也是得寸进尺，继续执行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改派了这个蒲鼎茶为这个全权代表，派这个陆军少将郭石、海军提督巴尔克率领着大军增援，攻占这个定海的英军也奉命集结到了这个广州。5月21日，全部英军驶进虎门，准备向这个义山发起攻击。消息传到义山这儿，他一想，皇上三令五申的让速速的攻打英军，再不行动恐怕就得要怪罪下来。英军刚刚进入虎门，我以逸待劳，夜袭敌兵，就可以大获全胜。他想得倒美呀，不禁心花怒放，于是召集各路将领布置夜袭的任务，兵分三路，打他个措手不及呀。当了这个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海风习习，吹的这个树叶哗啦哗啦作响。清兵按着这个义山呢，布置沿江前进，有探子报已经接近英军，岸边停泊着许多的船只啊。这只义山大喜，英舰毫无知觉，今夜偷袭一定成功，天助我也。于是他下令先放炮轰击，炮声隆隆，一发发炮弹呼啸着向着海近处的这个船舰飞去，那些个船呢纷纷的起火，船上人呢呼喊着倒在炮火当中。一山哈哈大笑啊：英军不堪一击吗？你看看啊，炮火刚过，我军呢，哎，分头包围冲杀过去。说这阵天啊渐渐的亮，冲杀在前面的兵士回来报告：启奏大人，昨晚攻打的船只多是我国船民的这个船只，英军并没有损失。

0: 教授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7: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这事儿？
7: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1: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1: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
8: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让我一次爱个
15: 够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6: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8: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9: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2: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8: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什么事
3: 儿啊？我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0: 救救我！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2: 还有着事儿？
1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5: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9: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
20: 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1: 啊。这么久？
2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十三集。
1: 哼，这样就要我们去卖命，这枪里要是没了子弹，连根烧火棍子都不如。
2: 冷风听了不觉瞪了小 K 一眼，小 K 立刻就不吱声了。机场的草坪上，前来送行的毛先生正在向陈一鸣做最后的交代。
3: 陈少校，你一定要记住，

0: 完成解救史密斯夫妇和刺杀中村的任务之后，你们必须立刻返回，绝不可恋战，也不能让一个队员成为敌人的俘虏。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你要保证你包括你的任何一个队员都不能成为敌人的俘虏。如果出现意外，在必要的时候你有权杀死你的队员，并且自己采取自枪措施，切实保证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的把柄，这个至关重要，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毛先生。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得到您再次的承诺，如果事成之后。
2: 毛先生拍拍肩膀笑了。
0: 哦，我知道，任务完成以后，如果你们能够顺利返回，我将亲自去迎接你，并且给你和你的队员们以嘉奖和善待。我毛某人一言九鼎，绝不反悔。
2: 陈一鸣听罢终于放了心，立刻对着毛先生来了个立正，并举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1: 毛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完成任务，我也代表我的队员们感谢你。
2: 远处小型运输机开始发动，毛先生笑着拍了拍陈一鸣的肩膀。
0: 好了，你该走了，希望我能迎接你们的凯旋。
1: 是。
2: 陈一鸣答应一声，转身跑步走了。站在毛先生身边的田伯涛望着陈一鸣远处的背影，似乎在问毛先生，又似乎是在问自己。
3: 啊，他们还能回来吗？如果真的还能回来，党国是否还能容他们呢？
2: 毛先生没有回头瞅他，却笑了笑说：
0: 何必说得那么伤感呢？前来送行总是要说一些暖人心的话，至于以后，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2: 远处运输机的马达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响，立刻向前冲去，片刻便腾空而起，消失在黑黝黝的天海里。此刻在重庆某地一间普通的阁楼里，亮着微弱的烛光，一只手在电台的按键上正在不断的跳跃。
4: 泰山，军统黑猫敢死队已经出发，前往执行营救史密斯夫妇和刺杀中村的任务。黑桃 A。
2: 飞机在黑色的夜空当中盘旋，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飞行以后，飞机到达了降落地点。绿灯亮，陈一鸣起身发出了命令：
1: 准备跳伞。
2: 冷风站起身来，向队员们再次重复跳伞时的注意事项：
5: 记住跳伞时的要领，抓紧伞绳，夹紧裆部，跳伞时要果断，不要犹豫。下面开始跳伞前的检查。
2: 冷风一声令下，舱里的队员们开始检查自己身上的装备，报告声依次响了起来：
6: 一号好，
7: 二号好，
8: 三号好，
9: 四号好，
5: 五号你怎么了？
6: 五号，
5: 你他妈说话，你到底好没好？
6: 好，还好。
5: 还好是怎么回事？你到底好没好？
6: 好了，五号好。
5: 我是六号，六号好。
1: 七号好。
2: 陈一鸣说了一声之后，命令队员们：
1: 临出发前该交代的事情已经交代了，

0: 记住，跳伞以后不要慌，着陆后收好伞具，马上到指定地点集合，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我的指挥，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跳伞。
2: 陈一鸣命令一下，冷风立刻打开了舱门，一股强风瞬间吹进了机舱。冷风往舱外看了看，向陈一鸣竖起了大拇指，而后自己带头先跳了下去。队员们表情各异，也都犹豫着纷纷跳了下去。陈一鸣是最后一个跳下去的，他跳下飞机以后，机舱门立刻就关上，飞机盘旋了一下，立刻向着来时的航线飞走了。天空中混沌一片，可隐约看见半空当中有几个小白点儿在慢慢的滑落。突然间，地面上响起了高射炮声，密集的火力开始向渐渐远去的运输机射击。不大一会儿，运输机就起了火，向地面坠去。此时，在一片小小的空地上，陈一鸣等人已经陆续降落下来。大家迅速地收好了降落伞，便跟着陈一鸣和冷风赶紧向附近的密林奔去，很快便消失在了密林。早晨，在黑猫敢死队队员降落的地点，几顶埋在地下的降落伞被挖了出来，并排地放在站在装甲运兵车前面的中村眼前。中村看着地上的降落伞，双眉紧皱。岩本上尉简单地数了数，向中村报告：“
3: 报告，一共有七个人。”
2: 中村听罢冷笑了：“
4: 哼，一个完整的突击队。”
2: 岩本望着眼前的降落伞，也皱起了眉头。
3: 中国军队还从来没有空降过做敌后活动的突击队，难道他们是美国人？
2: 中村没有说话，却注意地在地上搜索着。忽然，附近草丛当中一个闪光的碎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走了过去，顺手捡了起来，仔细地打量着。
4: 这是一个眼镜的碎片，很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在降落时不慎摔倒跌破的。
2: 中村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搜寻着。终于在附近找到了一只眼镜腿，看见在眼镜架子上明显地篆刻着重庆光明的字样，中村得意地笑了笑。
4: 哼，他们是中国人，军统的别动队。
3: 啊，这么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近视。
2: 中村的眉头立刻一皱。
4: 通知南京城所有的眼镜店，只要发现前来配眼镜的壮年男性，马上报告，否则格杀勿论。
3: 是。
2: 南京城内，此时警报长鸣，警车不断的穿梭。在南京城郊外的铁丝网前，日本宪兵正在全副武装地查验着过往日本兵的证件。就在此时，一辆车头挂着意大利国旗的红十字会卡车开到了铁丝网跟前。前来接应陈一鸣等人的一个名叫小黑的青年男子冷静地掏出意大利护照递给了

0: 日军小队长。卡车内，七个穿着日军军装的敢死队员紧握着武器，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渗出了汗水。日军小队长仔细地翻看着护照，又核对着坐在驾驶楼里的小黑，禁不住问道：
1: 你的是意大利人？
0: 小黑立刻用日语回答：
2: 我是萨尔神父的养子。
0: 小队长听罢立刻肃然起敬：
1: 萨尔神父，盟国教堂的车辆，很好，请进吧。
0: 拦在路上的祖玛立刻被日本的哨兵挪开了，卡车顺利地进入了正在进行全面搜捕的南京城。坐在车里的敢死队员们随即松了口气。小 K 羡慕地看着坐在驾驶楼里的小黑，禁不住说了一句：
3: 嘿，意大利这块丑牌子还真他妈的好使啊。
0: 书生直了直自己坐得有些疲惫的腿，回了一句：
4: 啊，这德意日三国啊是轴心国，号称钢铁般的同盟，这日本人呢现在在国际上四面楚歌，这盟国本来就少得可怜，他们当然要给意大利人面子了。
0: 陈一鸣听罢愣了一下，目光如炬地落在书生的脸上。
5: 你懂得还真多。
0: 书生听罢愣了愣，苦笑了一下：
4: 哎呀，我又多嘴了。
0: 陈一鸣注意地看着书生：
5: 哼，你这个人好像有些特别啊。不过你多嘴没关系，不要多事儿就行。
0: 书生望着陈一鸣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卡车很快开到了意大利教堂，从教堂的后门开了进去。随后教堂的后门被白发苍苍的萨尔神父给关上了。小黑走下车来到神父面前：
2: 神父，让我进来了。
0: 萨尔神父听罢笑着和小黑拥抱了一下。
6: 啊，我的孩子，我一直在为你祈祷，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0: 神父说着看着小黑打开了卡车的后门，陈一鸣等人穿着日本军服跳了下来。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日本兵，萨尔神父一下子愣住了。
6: 你们是？
0: 陈一鸣看着神父笑了：
5: 神父，让您受惊了，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
0: 听陈一鸣这样说，神父的脸上渐渐恢复了平静，连忙伸出一只手来画着十字。
6: 啊，我的上帝啊，我的灵魂差一点就离开了这个躯壳了。你们是怎么想的，居然化妆成了日本人？
0: 陈一鸣听罢只好摇头苦笑了。
5: 哼，神父，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是最好的装束了。
0: 神父听罢会心地笑了。陈一鸣如释重负地向身后挥挥手：
5: 弟兄们，我们可以跟着神父进去了。
0: 队员们听罢便跟着陈一鸣向教堂的大厅走去，神父却用力拦住了他们。
6: 啊，等等等等，我的孩子们，你们是不能就这么进去的，屋子里还有我很多的小孩子，你们这样进去会把他们吓坏的。啊，小黑啊，你赶紧去找几件衣服 给他们换上。
0: 小黑听罢应声进去了。不一会儿，一群罩着黑色长袍的神父队伍，由萨尔神父带着头走进了教堂。在这个队伍当中，还有一个穿着修女服装的女人，那就是蝴蝶。小 K 左右看了看，又看看自己，连忙问身边的燕子六：
3: 哎，你说我穿的这身长袍你觉得合适吗？
0: 燕子六瞅了小 K 一眼，又看了看身边的书生回答：
7: 你合身不合身我不知道啊，你看书生穿的那件，哈哈，太长了。
0: 小 K 见燕子六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只好纠正了一次：
3: 嗨，我刚才的意思不是说这衣服的长短，我是说我们是来杀人的，却穿起了神父的衣服，这合适吗？
0: 走在前面的萨尔神父听罢，禁不住回头笑了：
8: 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的孩子，你们是上帝派来杀掉恶魔的战士，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传道士。如果你有兴趣，等到日本恶魔战败以后，可以到我这里来，随我一起传播上帝的福音。
0: 队员们听罢都乐了，可小 K 却好像认了真，他不无尴尬地回答：
3: 还是算了吧，神父，我这个人是当不了和尚的，我要是来了，你们这里还不被我搞乱了套啊。
0: 众人听了又不禁畅快地大笑起来。萨尔神父此时也笑了，他笑眯眯地纠正小 K：
8: 我的孩子，你说错了，我们是神父不是和尚，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3: 还不都是不让近女色，有什么不同的？
0: 萨尔神父听罢更笑了：
8: 我的孩子，你还是不了解我们神父的事业。我们神父和你们国家的和尚是不一样的，你们中国的和尚不准近女色，而我们神父不同。我跟我的妻子已经结婚40年了。
0: 听神父这么一说，小 K 立刻来了精神：
3: 等等，神父，我想我可以跟您讨教一下留在教堂的问题，只要您让我离开这个该死的队伍，我……
0: 谁知陈一鸣听了，立刻踹了小 K 一脚：
5: 你胡说些什么？
0: 小 K 听罢立刻就不吱声了。教堂大厅里，穿着统一的十几个孤儿整齐地站成一排，正合着风琴的音乐唱着好听的圣歌。弹风琴的是一位意大利老太太，她看见陈一鸣等人进来，便慈祥地朝他们笑了笑。萨尔神父手指着老太太告诉陈一鸣等人：
8: 那位就是我的夫人，我们来到中国已经20年了。
0: 神父又指着正在唱歌的儿童告诉队员们：
8: 这些儿童都是我的孩子，他们是战争的孤儿，很可怜的，我只好收养他们了。
0: 陈一鸣望着神父，又望着正在歌唱的孩子们，不禁对萨尔神父 肃然起敬。

0: 萨尔神父接着说，
1: 南京被日本人攻占以后，发生了连地狱都不会发生的人间惨剧。日本军队不配称之为人类，他们比恶魔还要残忍。我收养了这些战争孤儿，这些年来陆陆续续的又收养了一些，靠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他们可以在这里健康成长。我教他们识字，也教他们信奉上帝，他们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0: 陈一鸣听罢也不由得苦笑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14集，
1: 南京被日本人攻占以后，发生了连地狱都不会发生的人间惨剧。日本军队不配称之为人类，他们比恶魔还要残忍。啊，我收养了这些战争孤儿，这些年来陆陆续续的又收养了一些，靠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他们可以在这里健康成长。我教他们识字，也教他们信奉上帝，他们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2: 陈一鸣听罢也不由得苦笑了。
3: 你教他们信奉上帝，可在这个时代会有什么用呢？
2: 萨尔神父望着陈一鸣，脸上显出了庄严的神色。
1: 啊，我的孩子，你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我也信奉上帝，可是我在战争中也起了微不足道的作用，比如这次掩护你们。
2: 陈一鸣听罢立刻脸上浮现出了愧色。
3: 啊，对不起神父，我刚才说的不对，我收回。
2: 萨尔神父听罢宽厚地笑
1: 了。好，没关系，我们走吧，孩子们。通常来说，神父是不应该参与战争行为的，不过耶稣基督也说过，铲除恶魔也是信徒的职责。我目睹了南京大屠杀，我想我要找到一条通往上帝更近的路，除了为亡灵祈祷还可以做点什么。
4: 所以你参加了军统？
2: 走在一旁的冷风突然问了一句。萨尔神父愣住了。
1: 军统？啊，上帝，在我的眼里军统仅次于恶魔。啊，我忘了中国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了。
5: 哦，小鬼儿。
2: 小 K 不由得接了一句。
1: 对，小鬼儿。
2: 萨尔神父笑了。
1: 我憎恶一切特务组织和特务行动，可是我却参加了特务行动。我想为了铲除恶魔，暂时与小鬼儿合作，上帝会原谅我的。
2: 听了神父的话，陈一鸣和冷风不禁会意地看了一眼，两个人也都笑了。萨尔神父领着他们上了楼。
1: 啊，这里啊很安全，日本人一般不会来的。如果你们要跟重庆联系，我这里啊也有电台。
6: 哦，电台？就放在教堂里？
2: 陈一鸣不禁愣住了。
1: 是的，不过没关系，南京城里目前还找不到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啊。
2: 而陈一鸣听了却不免感到有些担心了。
3: 神父，把电台放在教堂里其实是很危险的。
1: 是的，可我眼下还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想办法吧。
2: 神父说完把陈一鸣等人领进了他们暂时居住的地方，便转身为他们准备吃的去了。望着神父的背影，陈一鸣的心里不免犯了嘀咕。
3: 这里人多眼杂，长久的在这里待下去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2: 此刻，在金陵大酒店的总经理室，林经理匆匆进来，关上了门。
0: 金鱼同志，军统的黑猫敢死队已经进城了。
2: 黄云晴听罢，不禁愣住了。
5: 哦，他们来的可真够快的，真不像以往的军统特务拖拖拉拉的作风。
2: 林经理听见，不由得笑了。

0: 军统的人。哦，对了，我已经通知了咱们的人，暂时终止一切行动，避免他殃及池鱼。
1: 好，你做得对。哦，对了，还有，你让大家先做一下应急准备，一旦暗战打响，我们恐怕也难置身事外啊。
2: 林经理一听，兴奋起来。
0: 哎，真想调出去，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在酒店这十年呢，我都快憋出病来了。
2: 黄云晴一听笑了。
1: 哼，你是地下战线的老同志了，想走可没那么容易。泰山已经说了，只要金陵大酒店这个联络站存在一天，你林经理就得在这儿经营一天。
0: 哦，哈哈，黄站长啊，那我啊可真快成个生意人了。
1: 为人所不为，为人所不能嘛，你呀就是这句话最好的体现。
0: 好，我去了。
2: 林经理说完笑着走了。黄云晴望着窗外，不免沉思了起来。
3: 云晴，你知道军统局新组建的黑猫敢死队队长是谁吗？
1: 谁呀？
3: 你猜猜。
1: 我可猜不出来。
3: 据我们的内线传来的消息，这个人就是我们俩的救命恩人陈参谋。
1: 你是说陈一鸣？
3: 嗯，就是他。
1: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谁能想到这个黑猫敢死队的队长竟是我哥哥的老同学，并且是救过我们命的陈一鸣。他们不是在受训吗？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他们这次的行动环境可是十分危险的，他会不会出事儿呢？
2: 想到这儿，黄云晴不敢再想下去了。南京城内大规模的搜捕已经开始，警车的鸣叫声不时地从窗外传了进来，黄云晴的心不免收得更紧了。中村特务机关长的办公室里此刻十分的压抑。中村一边看着墙上巨大的南京市城区的地图，一边皱眉沉思。
4: 这南京城就这么大，足足七个人的别动队，难道他们人间蒸发了？
5: 机关长，他们不会贸然来南京，一定得到了内线的接应，并且已经把他们藏匿了起来。
2: 中村叹了口气，禁不住踱起步来。
4: 这肯定是个我们难以想象到的地方，可是哪里呢？燕曼君，眼镜店那边有没有线索？
5: 啊，已经抓了39个去眼镜店拍眼镜的壮年男子，不过没有一个是我们想要的人。
4: 没找到，不过这条线我们一定不能丢，再多派一些力量，加强对眼镜店的监控和巡逻。
5: 是。
2: 岩本说完转身要走，中村叫住了他。
4: 啊，岩本君，二宝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5: 没有。
2: 岩本说罢苦笑。
5: 中村君，都这个时候了你还……
2: 中村柔和地看着岩本，又问了一句：
4: 有消息吗？
5: 二宝说有几个相似的，但是他们自己都核实过不是高倩倩，所以不敢来找你。
2: 中村不由地叹了口气。
4: 那好吧，你让他抓紧点儿，你去吧。
5: 是。
2: 岩本应了一声下去了。

0: 此时，中村无意中转过头来，一眼便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高倩倩的照片，心里不由得猛地一抖。
1: 倩倩，你到底在哪里呀？
0: 时间一瞬间便回到了7年前。
2: 我抓住你了，你跑不掉了。
0: 留学生山田一下子抓住了同学高倩倩，两个人嬉笑地倒在草地上。
3: 山田，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愣愣地看着我呀？
1: 倩倩，你真美。
3: 山田，你说什么呢？
1: 倩倩，我爱你。
3: 哎呀，真不害臊，大白天的，你说什么呢？山田，你要干什么？
0: 高倩倩话还没说完，山田火热的嘴唇已经堵住了高倩倩的嘴。一只碗砸碎在地上，高倩倩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高倩倩的父亲高教授脸色铁青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4: 跪下！
0: 高倩倩的母亲见了，赶紧过来劝丈夫。
5: 哎，他爸，倩倩他爸，你干嘛跟孩子发那么大的火呀？实在要跟山田好，你也就别拦着了。
4: 不行，山田是什么人？他是个日本人，日本人现在已经侵略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就是强盗。我的女儿绝不能嫁给日本人。
5: 倩倩，你就别跟你爸拧了啊。倩倩，你就答应你爸，别再跟山田好了，啊！
3: 不，妈，我跟山田君已经，我不能没有山田君，我不能！
4: 你居然跟山田，你居然跟他！好，你不是我的女儿。你给我滚，滚！
5: 倩倩，倩倩，你别走，你跟我回来，倩倩。
3: 山田君，你带我走吧，你带我走，我现在是你的人了，我不能再回家了，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1: 倩倩，倩倩，你别着急，我一定带你走，我一定带你走。可是现在不行，中日两国已经开战，中国人现在是不能够随便去日本的。而我现在必须先回去。倩倩，你别着急，你在中国安心等着我，等我为你办好了手续，我一定来接你。我说话算数，你等。

0: 我现在回来了，可是你在哪儿呢？我现在四处派人去找你，可是你到底在哪儿呢？倩倩，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哪儿？
1: 此刻，躲在教堂里的蝴蝶触景生情，也在思念着中村。
2: 山田，我回来了，我现在已经回到南京了，我们就是在这里分手的。可是你现在却变

0: 的敌人。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呀？谁呀？
1: 是高倩倩同学吗？我是刘老师啊。
0: 哦，刘老师，是您啊。这几位是？
2: 你好，你是高倩倩吗？
0: 啊，是，我是。
2: 我们是军统局的，我们以涉嫌通敌罪逮捕你，你马上跟我们走。
0: 通敌？我没有啊。
3: 你没有？这个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0: 山田？
3: 不，他的真实姓名是中村一郎，是日本的间谍。
0: 日本间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2: 别啰嗦，赶紧跟我们走。
0: 啊，你们等一等，你们能不能让我跟我父母通个电话？
3: 不可以，现在是战乱时期，小日本马上就要打到南京了，你现在必须跟我们走。
0: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没有通敌，我没有通敌呀。
2: 走，赶紧走。
4: 红姐，你在想什么？
0: 啊，没想什么。
4: 那赶紧去吃饭吧，队长说了，等吃完饭还要商量事情。
0: 好，我收拾一下就去。
5: 谁知蝴蝶话音刚落，楼下便响起了敲门声。屋子里的人听了，都立刻紧张起来。靠在窗边的冷风放下枪，说了一句：“
2: 开门吧。”是神父送吃的来了。
5: 手里握枪的队员们听了，立刻便松弛下来。小 K 走过去开了门，萨尔神父端着面包、蔬菜和菜汤走了进来。
6: 啊，孩子们，都饿了吧？赶紧吃吧。
7: 谢谢神父。
5: 小 K 说罢，兴奋地接过来放在了桌上。神父望着冷风等人笑了笑。
6: 哈，不打扰你们了，安心吃饭吧。
5: 神父说完便走了出去。
7: 哎，来，我给大家盛。来来来来，我盛。哎。
5: 小 K 说着冲到了饭桌前，拿起放在汤盆里的勺子就给大家盛汤。吃饭的人不多，因为书生的眼镜在跳伞的时候不慎跌碎了。陈一鸣便陪他找了南京城里的熟人去配眼镜，所以剩下来吃饭的只有冷风、燕子六、藤原刚、蝴蝶和小 K 五个人。可屋里的人此刻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大家围上去伸手要去拿面包的一瞬间，小 K 手掌一抖，一个小纸包瞬间便出现在他的手里。他随后轻轻一点，包在药包里的药粉便落入了菜汤里。他用力搅了几下，这才把汤一勺一勺地舀在大家的汤碗里。
7: 哎，好了，各位赶紧吃吧。
5: 小 K 说着拿起了一个汤碗，浅浅地喝了一口。
7: 嗯，好喝好喝，呵呵，这个汤啊味道真不错。
5: 小 K 这么一说，大家伙都忍不住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发现汤的味道虽然不如小 K 说的那么好喝，但味道也确实还不错，便都忍不住痛快地喝了几口。等吃了饭，冷风吩咐了一句：
2: 小 K， 你在门口值班，两小时之后我派人来换你。
7: 哎，知道了，你们放心去睡吧。
2: 嗯。

0: 小 K 答应了一声，便自觉地抱着枪守在了门口。冷风于是带着大家便到楼上休息去了。可谁知大家刚刚走到楼上，便觉得眼皮发沉，一个个倒下来，便沉沉地睡去了。小 K 此时守在楼下，见楼上的人很快就没了动静，便知道药力发挥了作用。他不放心地折回楼上来看了看，见楼上的人已经是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地上，脸上不禁露出了几分得意。
1: 哼，蠢家伙，居然不知道老子在汤里下了蒙汗药。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7: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这计呀，叫连环计。这个连环计在这个三十六计里边是第35计，它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将多兵众不可以，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再失终极成天虫也。什么意思啊？是这么个意思。说这个敌方兵力强大，你就不能硬打，应当怎么办呢？运用谋略，让他们呢自相牵制，以削弱他们的实力。这个三军统帅啊，如果用兵得法，那会像有天神保佑一样克敌制胜。实际这个所谓的就是一种多步骤或多环节的计谋，就是计中有计啊，计中还有个计，多计并用，计计连环，环环相扣，一计用来擂敌，一计用来攻敌。那么即使智谋再高，力量再强的敌人都能把他制服了啊。这个战场形势你想啊，复杂多变呢、在这个对敌作战时使用计谋，是每个指挥官所追求和依赖的，对吧？而双方指挥员往往都是有经验的老手，只用一计很容易就会被对方识破。相反呢，一计套一计，一计套一计，计计连环，不但能迷

获敌人，而且还能收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很著名的连环计使用方法，什么呢？就是曹操啊使用的。这个连环计之巧妙在于巧施计谋。哎，公元前211年，马超、韩遂举兵反叛曹操，是杀奔关中的重镇潼关呢。哎呦，曹操闻此言大吃一惊，带领重兵前来平叛。那么这个曹操屯兵在潼关附近后，就做出一副前功的架势，他暗地里却派大将徐晃、朱灵这两员战将，趁夜渡过河，在西河扎起了营寨。那么随后呢，这个曹操引兵是渡河北上，占据了渭口，并多设一兵，就把这个兵力偷偷运过河，集结于魏地。这个表面上曹操命令士兵挖掘通道，设置路障，做出防守的样子，而马超多次带兵挑战是未能成功啊，再不敢轻举发动进攻了，最后不得不请求割地讲和。那么曹操听从了贾诩的规劝，假装同意了马超的求和条件。此时呢，韩遂前来求见曹操。韩遂和这个曹操本来是同年的孝廉，又在京一起工作过。韩遂此行的目的就是游说这个曹操退兵，曹操却故意装傻，与他呢只言当年的旧事儿，俯首欢笑。你看这个马超得知韩遂与曹操相谈甚欢，就不免对这个韩遂起了疑心。那么几天后这个曹操就送给韩遂一封多处被涂改过的书信。哎呦，这个事儿被马超听说了，那疑心就更大了。而且就在马超对韩遂处处防备的时候，曹操突然对马超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先是轻兵挑战，而后更以重兵前后夹击，最终使得马超、韩遂大败。这个战斗胜利以后呢，有人就问这个曹操询问作战的这个策略。曹操说敌人把守潼关，我若进入河东之地，敌人必然会引军把守各个渡口，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渡过西河，因此呢，我先把重兵聚集在潼关，吸引敌人调全部兵力来守，这样敌人在西河的守备也就势必空虚，那么徐晃、朱灵才能够轻易渡河。我在带兵北渡时，因徐晃、朱灵已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敌人便不敢与我争西河。过河之后，我挖掘通道，设置路障，坚守不出，不过是假装示弱而已，那是装的，以教敌人之兵而已。待敌人求和时，我假意许之，让敌人不做防备，而我军一旦发动进攻，敌人便会丢盔卸甲，无力抵抗，用兵将就变化不能，死守一道啊。从这个曹操这段故事里，我们已看出在平定马超和韩遂之乱中，这个曹操先用了暗度陈仓、反间计、调虎离山、欲擒故纵等计策，可见不愧是一个连环计的运用高手啊！曹操真会打仗，只要您了解历史真相就可以了那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把个曹操写的什么都不是，是吧？跟个白痴似的。曹操那是个军事家，政治家。那么这个连环计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使敌人始终处在我方的掌控之中。你像春秋战国时的张仪对楚国使用连环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话说张仪他做了这个秦。

中国的建国后，为了破坏六国的合纵联盟，他施用一连串的外交手段，导致了六国之间是互相争斗、互相残杀，这合纵同盟最终瓦解了。那么在战国中后期呢，这个齐国成为东方的强国，他先后打败了赵国和魏国，并与楚国结成联盟，两国曾联合打败过秦国，夺得了很多地方，因此啊，这个齐楚联盟成了秦国的心腹之患呢。据这个屈原列传记载，这个屈原被罢免官后，秦国想进攻齐国，那么齐国便与秦国联合抗秦，秦惠王想拆散这个齐楚联盟，便问张仪有什么对策。张仪笑了，哎，说这个齐国和楚国之所以结成联盟啊，是因为他们之间呢有利害关系，臣愿凭三寸不烂之舌亲自到楚国走一趟，我就拿这舌头就能使这楚国和齐国绝交啊。好，那你去吧。秦惠王呢便派张仪到了楚国。那么这个楚国呢有这么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叫荆尚啊，这小子不怎么样，楚怀王对他呢言听计从。那么这个张仪到了楚国后，先没有去拜这个楚王，而是拉了半车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来贿赂这个荆尚。通过这个荆尚的引荐，张仪呢见到了楚怀王。楚怀王一向啊惧怕这秦国，他没想到秦王会主动派个使者前来修好，因此呢感到很惊讶啊。另外楚怀王向来就仰慕张仪的才能，所以很高兴就接待这个张仪。见到楚怀王了，张仪三杯酒下肚啊，吃两口菜巴子巴子嘴，直截了当就说了，说我这次奉秦王之命啊，就想跟贵国联盟，大家呢罢兵西征，和平共处。楚王说那太好了，不过这个秦国屡次侵犯我国，这怎么能结盟呢？哎，张仪摇摇头说，我们秦王早就想和楚国联盟，这次派我前来啊，就是要和贵国修好，但是很可惜啊，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啊。楚怀王不禁一愣啊，他不知道张仪所说这什么意思。张仪又说了，说大王不是已经和这个齐国结成同盟了吗？这很明显呢，你们齐国楚国联盟这就是用来对付我们秦国的，哎，傻子都能看出来。哦，楚王捋着胡子在这哼哼，这个我们这个楚国呢和这个齐国呢结成同盟，是为了防范被人攻打而已。哎，张仪啊又喝了口酒，说这个楚王啊，齐国这个齐王啊一向野心勃勃呀，总想和我们秦王一争高低，他和你们楚国结盟无非是想利用楚国而已。你想啊，一旦秦国和楚国两国交战，对吧，齐国会不会带领兵马前来救援你呢？啊，这都是个未知数。你想这齐王啊巴不得呀这秦国和楚国呀两败俱伤啊，啊，两下都伤得这个不行了，对吧，伤了大元气了，到那时候你楚国的处境会怎么样呢？到时候背不住齐王就把你拿下。他嘿，这张仪一见这个楚王面有难色，又喝了口酒，吧嗒又弄口菜，嚼不嚼不咽进去了，说大王啊，秦王早就有了和你们楚国和好的打算，不过他最不满意的是谁呢？是齐国的国王，可是贵国又与齐国结盟，所以不便和大王结交，
如果楚

0: 国真能与齐国断绝外交关系，我们秦国呀，愿意给大王献上商于一带的600里土地。那这样一来呢，齐国没有大王的支持，马上就会衰弱下来。楚国既可以和秦国结交，暗中又得了商于这块土地，为大王利着想，这正是一举三得。大王，您何乐而不为呢？那么这个楚怀王一想到这个商于一带这个土地啊，哎呦，就相信了张仪啊。好，这个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行不行？说吧。我想这个委任你为我们的相啊，封你为相。哎呀，那太谢谢大王了。这哥们儿把楚国的相印交给张仪，马上派人去齐国啊，跟他们断交，解除我们的联盟关系。去的人到了齐国啊，说我们家大王啊，怀王啊，这个不想跟你们再处了，没啥意思，对吧？处一段就拉倒得了，咱就散伙吧。嘿，这就断了。那么之后呢，这个楚怀王派这个冯丑父啊，这个大臣叫冯丑父，跟张仪入秦地干什么去？去收这个商于一带的土地呀。这一路上啊，张仪和这个冯丑父啊是饮酒谈心，亲如兄弟。哎，这感情处的非常到位。到了咸阳后，这个张仪假装喝酒喝醉了，就从这个车上啊白羊鸡就掉下来了，左右急忙扶起他去就医，哎，赶紧找医生看病。那么张仪呢，就嘱咐这个冯丑父暂时住在馆驿，等自己伤好了，我再领你去见秦王。结果张仪回家就躲了起来，哎，闭门谢客。这个驿站里的冯丑父啊，可要了命呢，天天啥事没有，自己孤零零的就在这个驿站里边待着，是不是？也不认识谁。出去之后呢，咸阳这个当地土语呢，他还听不懂，哇啦哇啦哇啦，他就跟外国人到了一个地方似的。这怎么办呢？左等右等，前等后等，也不见张仪来找他。后来啊，实在憋不住了，前去求见。见到张仪，张仪说了，自己这个腿还没好，我不能带你去见秦王啊，是不是啊？这两天等好了的啊，咱们就再去见去。就这样等了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天一天又一天，三个月过去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哎，那么这时节啊，楚怀王哎，听到这消息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巴拉巴拉嘴，哦，明白了。他以为这个秦王啊，嫌弃这个楚国和这个齐国断绝关系还不够坚决，怎么办呢？这楚怀王眼珠一转，就选了这么一个强悍的勇士，身大力不亏呢，拿了楚国的符节呀，符节啊，结账啊。代表国家的一个象征，哎，就是一根棍子，上边有这么一个白月白毛啊，绑的那么一团毛，这东西是结账啊，黄毛白月嘛，它代表一国家，就来到了齐国，拿着这个符节，举了这个结账，就在这个齐王门口是破口大骂，好讲骂这个齐王，嘿。这家骂的，齐王一见楚怀王背信弃义，还派人跑这来骂来。哎呦，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找俩人骂。这就开骂，和这个楚国是彻底断了交了。哎，和这个楚国是彻底断了交了。齐王啊，还派人到了秦国见秦王，说这么的吧，我齐国和你秦国联合，咱打了楚国，怎么样？把楚国揍他，他背信弃义。嗯，那么再说这个张仪得知齐国的使者到了咸阳，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哎， 这腿也就好了，开始主动出门了。张仪呢，在这个宫门外遇到了冯丑富，他故作惊讶：“哎呦，哎，冯大人，你怎么还没回去啊？”冯丑富说：“我怎么回去啊？你们答应我给我们这个商于一带这个土地吗？我现在这个土地还没到我手呢，啊，我得不到，我回去怎么向国王交差啊？”哦，张仪一听，嗨，就这点事儿啊？哎呀，这事儿这么办吧，我可以做主了，你呀，该回回去吧，不必求见秦王了。现在啊，我就答应你，把我的封地啊，我封地那里边的六里地。献给楚王啊！这，哎，不对呀、啊！我张大人呐、啊，我奉楚王之命，来接收这个商于的600里的地方，他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封地里的6里了呢？哎，张仪摇摇脑袋，楚王啊，一定是听错了啊，可能他耳朵有点不好使。我说的是6里，不是600里，明白吧？6里，再说一遍，6里，你回去告诉他。冯丑富知道中了张仪的计了，那好不好？不敢扎吃，不敢惹呀，这人家地盘啊，所以急急忙忙回到楚国去报告楚王。楚怀王勃然大怒，啪，杯都拽了，非要向秦国报复，于是下令攻打秦国。这大兵浩浩荡荡的就杀过来了，结果走到丹阳。这时节秦国和齐国呀早已经结盟啊，联军伏击呀。好家这一仗杀的楚国大败，哎，秦国还趁机夺取了丹阳、汉中等地。就这样，凭着3寸不烂之舌，这个张仪运用连环计，成功瓦解了齐国、楚国联盟，并且使得两国互相残杀。那么齐国和楚国反目成仇，楚国元气大伤，更助长着秦国征服天下的勃勃雄心呢。这个连环计的运用啊，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布局啊。只有布局周密完整，没有破绽漏洞，才能完美的施展。如果其中一环一计出现问题，就很有可能造成牵一环而动全局，缺一计而前功尽弃的不良后果。因此呢，只有那些啊思虑周到、组织能力强、能将主客观原因充分结合起来的运筹者，才会成功的。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孙毅就讲到这里。下期孙毅继续为你讲述36计，走为上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今天咱们讲最后一计，走为上计。那么这个走为上计呢，它的原文呢是这样的，说权势必敌，左次无咎，未时长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退为进，事机破败，这是不违背正常法则的。这为了保全军事力量啊，避免自己的灭亡呢，退却就是一种明智的举动。虽然退居次位，但免遭灾难呢，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用兵之法。走为上的意思并不是说此计在三十六计当中是最高明的计谋，而是说当处于劣势时不要硬拼，及时撤退，寻找时机然后再战啊，这是上策。这种走和逃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走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存实力，主动撤退。那么逃呢，就是胆小怕事了啊，这个望风而逃嘛。那走和逃它是不一样的。那这里边这个故事啊，它是很惊险的。咱们就说一个惊心动魄的走为上。那么希特勒占领波兰之后，并不像英国和法国所希望的那样啊，立刻去进攻苏联，而是加紧呢、这个希特勒准备向英法的欧洲地盘争取生存空间。那么为了迷惑这个英国和法国，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这个希特勒呢就玩了一个手段，表面上向世界各国一再呼吁和平，暗地里呀、却加紧了对这个英法的战争准备。1940年5月，这个希特勒阿道夫集中了136个师、3000多辆坦克和几千架轰炸机呀、迅速地将英法联军压到了这个法国北部的一个名叫敦刻尔克的小海港。这港口不大，好家伙，5月24日，这个美国啊驻英国大使肯尼迪给罗斯福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这个电文是这样说的，一切都已经不可挽回了，只有奇迹才能拯救英国远征军免于全军覆灭。你看看，得出现奇迹啊，那么英国这个远征军呢肯定完了。罗斯福总统看完之后很久沉默不语啊。那么就在这同一天，那个英国首相丘吉尔呢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用这个嘴呀、牙

呀，使劲的咬住自己这个烟斗，咕咚咕咚咕咚使劲抽，以掩饰内心巨大的沮丧和悲哀。而此时呢，突然之间呢，这个德军坦克部队突然在离敦刻尔克只有20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德军的前线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古德里安呢。哎，古德里安纳闷啊，那可是德军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希特勒让停下呢？怎么事儿？因为他们接到了最高统帅部啊一个电报，希特勒下的，让他们待命，原地别动。哎呀，那么丘吉尔一时啊琢磨不透这个希特勒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件事儿，他还是很快的反应过来，他立刻通知海军部，就是马上征集全国的船只，将联军火速的运过英吉利海峡。那么于是在5月26日这一天，全英国都接到了同一道来自海军部的命令，执行发电机计划。这个计划叫发电机计划，这是联军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代号。哎，那么夜幕中啊，英国云集在敦刻尔克的船只已经达到了810艘。这个船呢太热闹了，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各种帆船、划船、小帆艇啊，反是这么说吧，说句玩笑，可能连那个喂马的那个马槽子都弄到海里头去准备运人了，就这么惨。全国举全国之力嘛，这个大小船只啊，各类繁多，反总之吧，英国所能用的海上漂浮的承载物全部的被派到了敦刻尔克，就连皇家的这个豪华艇都去了。刚开始啊，德国人对这个英法联军的撤走计划一无所知啊，后来当他们有所察觉时，便派出这个德国空军前去实施干扰，但是英吉利海峡一直被浓云笼罩，根本没法投弹。哎，看来呀，这个奇迹真出现了，上帝明显的站在了英国这一边，佛保佑吧。6月3日的深夜，这个德军开始从这个陆地进攻敦刻尔克。可此时呢，联军已经撤走了多少人呢？撤走了35万人。那么在海滩上只剩下4万法国士兵进行抵抗。那这4万法国士兵就即便被抓住也没什么，因为这是在人法国地盘，顶多当俘虏，是吧？6月4日，丘吉尔自信地在这个下议院发表演说。他说呀，我们将把战斗进行到底呀，我们会在海滩上战斗，农田上战斗，街道上战斗，我们绝不投降。我相信今天敦刻尔克的成功撤退将是联军明天胜利的开始。这个事实证明，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撤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撤退，而是一次伟大的撤走。因为这一撤，撤出了整个英国的未来。那么敦刻尔克大撤退是成功的，它保存了盟军仅有的生力军呢，很多法国这个飞行员及时弥补了随后的英德空战中英军飞行员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和这个英国人民携手对德军进行了抗击。在1944年6月开辟第二战场时，也正是这30多万盟军士兵成为了诺曼底登陆的主力军，为扭转战局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呢。而这次撤退之所以会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就在于丘吉尔深刻认识到了人在战争中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在自己这方强攻无力而又固守不能的形势下，做出了有计划的组织撤退抉择，牢牢抓住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时机，保全了力量，为日后卷土重来打
打下来。

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个三十六计当中这个走为上啊，运用好了，那真是得益无穷啊。那么走为上用在军事上，是看到了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时就走，同时呢，这一计策呀，也可以作为一种为人处事的谋略。如果自己身处形势不利，就选择退却逃避，这样不但能保全自己，有时呢还会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这里边有一位商圣范蠡，哎，一退退出百万家产。这个范蠡字少伯，是楚国宛城人，他呢出身贫寒，但是勤奋好学呀，又富有文韬武略，是个很有抱负的人。由于他在这个楚国不得志，哎呀，怎么办呢？大将访明主，人往高处走，是水往低处流，所以他转而投奔了越国。那么这个范蠡在辅佐这个越王勾践期间呢，是身经劳苦，勤奋努力，帮助勾践治理越国22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学习了勾践当年在会稽所受的耻辱。那么以后呢，他又向北进兵，渡过淮河，紧逼齐国和晋国，进而向中原各国发号施令，尊奉周王室。那么勾践实现霸业以后，范蠡号称上将军。范蠡功勋卓越，不过正是由于他与勾践相处时间很长，所以才十分了解勾践的为人，知道其可以共患难，但难以共处安乐呀。你看在一起遭罪行是吧，吃苦的时候行，他需要你的时候，如果太平了，哎，这个想吃什么就来什么，想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哎，大伙成天歌舞升平的时候，他看你啊就要不舒服了。那么范蠡也知道自己名气大了，难以久留啊，思想再三，不如急流勇退，如果不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越国处于最强盛时候，范蠡向勾践递交了一份隐退信。这个信写得很明白啊，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辱，臣子就该赴死难。以前君王在会稽受回辱，我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在已经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哎呦，勾践看完范蠡这封信非常生气，立刻就把范蠡找来了。你怎么个意思？这脸往下啪一撂，我告诉你，姓范的，你不能走，我要把越国的江山分给你一半，让我们共同享有，不然的话我就要惩罚你。哎呦，范蠡可知道啊，勾践所说的话前一句并非真心，但后一句倒是实意，对此呢他早有准备。他正着正衣襟儿说，君主执行自己的命令，臣子实现自己的意愿。回家以后啊，就在那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这范蠡起来悄悄的包装了点细软珍珠，哎，就在他们家后脚门那儿把门打开了，然后乘船从海道走了，以后他是再也没回到越国呀。哎呦，第二天勾践找不到范蠡了，哭了，后来让工匠铸了一尊铜像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另外他还把会稽山作为范蠡的俸邑，就这地方给了范蠡了，以表示对他的怀念之情。那么200多年后

0: 哦，司马迁在谈到这些人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及为宠时，还以范蠡的事迹与这些人作为比较，认为范蠡功成身退，名传后世，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咱们再说这范蠡，范先生离开越国之后，哎呀，范蠡在这船上一琢磨，到哪儿去呢？哎，奔齐国吧，隐姓埋名啊，改名换姓，自称蚩夷子皮呀。那么后来呢，这个范蠡在齐国的海滨定居下来了。由于他吃苦耐劳，勤奋努力啊，这个治理有方，治理的产业呢，那就收入颇丰啊。住了没多久，这个范蠡就累积了数十万的财产。哎呀，这个事儿可就传出去了。那么齐国人听说他有才能，哎，大伙就举荐到国王那儿，然后大伙就又请愿啊，国王又下令请他做相国。你听着没，相国。哎呀，范蠡叹息声啊，说住在家里能弄到千金财产，做官做到卿相，一个普通人能这样也就达到顶点了。如果长期享受尊贵的名号是不吉利的，所以呢，范蠡啊考虑再三，就归还了相国的信印，把所有的财产全散发了。哎，召集所有父老乡亲，你们能拿就拿，能带就带，我这都不要了。你说人范蠡想的多么多么明白啊！这人要长期享受尊贵，那是不吉利的。所以他散尽家产之后，就带着一点点的钱，悄悄的离开，到陶地住了下来。他认为这里啊是天下的中心，交易买卖和各地相通，做生意可以致富。他在这儿又改了名了，自称为陶朱公，又规定父子耕田畜牧，囤积储蓄，等候时机转卖货物，追求十分之一的利润。可没过多久，范蠡又积累了万贯家产。那么通过我们讲这个范蠡的故事，大家发现了走为上这计的妙处啊。范蠡一走二走三走，既避祸又避难，不贪图富贵，可恰恰因为走，越走财产越多，这就是高明之处啊。那么三十六计将走为上列为战败计当中，它是最后一计，但是它在战败计里边，这就是要告诉人们呐，当自己处于绝对劣势之时啊，就是自己处在低点，为谋求胜利所要设用的谋略，退就是为了进，这个走是暂时的。那古人有句话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就这么个意思。后汉三国的时候，那个姜维就诸葛亮那个徒弟，在岐山一带同这个魏将邓艾，那是大生死搏斗啊。这个后主刘禅正在成都，就听信了宦官黄皓的话，贪恋酒色，不理朝政。那么朝中大臣看到后主荒淫，都不免对国家的前途是忧心忡忡，一时间是贤人纷纷离去，小人却乘虚而入。然后邓艾这边有人就买通了黄皓，这个黄皓就在刘禅面前就说这个姜维左不是右不是，这不是那不是啊，接二连三的不是。那么刘禅呢就对这个姜维有看法了，姜维就听说了这件事儿，就采取了走为上，就上了一道表，说我这个身体有点不爽啊，我去屯田去，我去种庄稼去。那么刘禅就批了，姜维就真就走了。那么他这一走，姜维逃过了一场灾难呢。另外我们把走为上如果运用到现代社会中，这个也很有益处。那么走的形式啊，在现代社会当中是多种多样的。你比方说夫妻吵架， 哎，如果一方能适当的时候走出去，对于缓解双方的矛盾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邻里之间争执，如果有一方走开，那么这个事情也就很有可能不了了之。这些都是另一种形式的走，都不失为上策之计呀。你比方说，你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最好尽量保持沉默，实在忍不住了，就36计走为上啊。哎，尤其是发现别人盛气凌人，那家火冒三天，瞪着眼珠子，凶神复位一样，这个走更应该有相当的速度和力度。那一般来说，人们对咄咄逼人之事是退让的，而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胆小啊、怕事啊、这个怯懦呀，这不意味着。因为即便是枪对枪、刀对刀硬干，你也未必会得到什么利和益。无论对方的气势有多强，只要适当的拉大这个距离，互相之间的距离，那么对方的攻击力就会减弱的很多。所以暂时的退避是一种弹性的保护方法。本部评书36计到今天全部的说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捧场，孙一祝福您，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这个3月4号早上7:20左右啊，长春市西环城路与龙化路交汇处呢，一辆丰田 RAV4 越野车被偷了。那么车里头啊有一个2个月大的男婴。事发之后呢，长春市出动了近1万名警力，是全程布控寻找。迫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压力，嫌疑人呢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经过初步审讯，周喜军男，48岁，吉林省公主岭市人，住长春市经开区。那么根据周喜军交代啊，3月4号的早晨7点多，将停放在长春市西四环路和龙化路交汇处的维嘉超市门前的一辆银灰色 RAV4 丰田汽车，车牌。

然后是 GAMM102 盗走之后啊，驾车直奔长春至双辽公路，途中发现被盗车辆后座上有一名婴儿，车辆行驶到公主岭市怀德镇至永发乡公路旁啊，将婴儿掐死埋于雪中。4号的8:20，周喜军将婴儿衣物和被盗车辆丢弃在公主岭市永发乡城营子营城子路村之后呢，潜逃了。那目前呢，案件相关工作正在深入进行当中。法律人士说了，说现这个涉案嫌疑人呢，涉嫌这个故意杀人罪，虽然说有自首情节，可能被判处死刑，仍然有可能啊。哎呀，昨晚上看到这个事儿之后啊，通过这个微博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非常的愤怒。真的是畜生他都不如啊，这个人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两个月大的小孩怎么就掐，就那么就睁眼给掐死了，那是条命啊。讲话小猫小狗你能给那么掐死吗？什么玩意儿啊，真是就这样的人，我就说了，现在就不实行那什么什么什么酷刑啥的了。我说这样的人就应该就凌迟处死，真是就是一枪崩了他，我觉得他都赚了。太可恶了！昨天一开始啊，在网络上还有人说，这个媒体有的媒体说有自首情节，有可能会从轻发落。从轻发什么了？我也从轻发落。我把人杀了之后，我说对不起，我杀错人了。你能不把我整死啊？合理吗？要不说吧，现在我觉得这个法律制度有待于健全呢。就这样的人呢，我就真是太可恶，太可恨了。你说有人就这个事儿啊，很多人在网络上评论说，你看这些孩子爹妈得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啊！确实是说孩子他妈也挺那什么的嘛，那个怎么说，心脏病发作了，然后好像精神的状态都有点不太好了，又唱歌，又哼哼歌，又怎么地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肯定是要受到刺激啊！刚刚出生两个月大的小男孩长得还挺好看，在网络上也看到这孩子的照片，哎呀，真的让人非常的痛心。你说这孩子他爹也是的，怎么想的呢？网络上说什么的都有啊，又包括一些很知名的一些博主都评论这个事儿，说孩子的父亲呢，就这个举动，首先他就很不长心。你看在咱们节目当中，凤儿跟大伙儿多次说过这事儿，就车呀停在道边儿，别管是停在哪儿，哪怕你就下车转到副驾驶这个位置的功夫啊，我的想法都是大家最好把这个车呀给它熄火了，多危险呐。你说这个，我估计这个小子姓周，这个小子这个丧心病狂的这个变态，这个王八蛋，他肯定是当初也没想到说自己要偷车顺便顺个孩子。那你说孩子就在车里头呢，他肯定也是一直气急败坏，完了之后你像这样的人呢，他曾经这小子也犯过案，我昨天也了解了一下，因为什么猥亵呀、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被圈起来过，就被老叫过。你看这回又整出这么个事儿，你说当爹的怎么想呢？那孩子在车里就那么搁着，车还开着，你就不知道锁一下子，不知道把车灭火了、熄火了，把车门子锁上。我估计啊，这个家庭因为这个事情啊，也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家里头啊，一时半会儿也得不着消停。得不着消息，你说你赖谁呀？自己也有责任呐！你完全是因为别人吗？孩子是抢去的也行。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啊，就是这种事儿不会发生在咱们身上，但是我们也要懂得呀，就是给自己啊打好预防针，未雨绸缪，别这样这样的恶心事儿发生在咱们身边，好不好？完全可以避免的，对不对？我就说等这孩子他妈好一点之后，这个家庭能不能那什么？我这是完全出于我个人的一种想法。你说家被整成这样，怎么搞的呀？好啊，大风锅会越听有味儿。这个咱们收拾收拾心情啊。总说呀，这精彩的故事和好玩的新闻，这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有些很惊悚，有些很气愤，有些很感动。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Move your body.

位女士在家洗澡，突然之间感觉头顶一阵灼热，再一看自己头发着了，咋回事呢？一会儿听风跟你唠一唠啊。说呀，有对单身男女拼友回家应付催婚，没想到七天卖力演戏是毫无破绽，最后假戏真做了，俩人啊真的坠入爱河了。在我们的朋友们啊，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先给大家伙预告这么两件事，讲到什么程度咱们讲讲看，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就具体说说今天这些。

个事儿，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抓紧时间说今天头一个事儿啊，跟咱们生活都很有关系的。说洗澡能把头发洗着火了吗？朋友说，凤你疯了吧，那玩意儿又水的啥的能着了吗？我跟你讲真事儿啊，而且这事儿就发生在大庆。说呀，4号晚上8点多钟啊，在东新村3区一个女士啊，在家里洗澡的时候头发着火了。原来呀，当天呢，房屋主人宋女士啊，当时在浴室里头洗完澡啊之后呢，用电吹风啊就把这个发梢寻思给它吹干它呗。突然上方传出一阵电火花声，吓得宋女士一愣，紧接着呀，她就感觉到这个头皮呀有种灼烧的感觉。这宋女士抬头一发现呢，哎呦我天哪，家里头这个浴霸呀起火了，掉下来这个火花把这个头发给燎着了。惊慌的她呀赶紧从浴室窜出来，吓得惊声尖叫，随后呢她披着浴服就跑出门外求助。哎呀好在呀当时楼道里头有几个老大娘帮忙啊，将宋女士头顶的火给扑灭了。邻居呢又帮忙将宋女士的电闸，她家这电闸给关掉，同时啊报警求助。说这消防队员及时赶到，冲进了宋女士家的浴室，最终呢将浴室上的火呀，浴霸上的这个火给扑灭了。哎，朋友们，你说多危险！现在好多朋友都选择在自己家里洗澡哈，因为这样也很方便，是不是？你看这消防队员也提醒大家了，就跟你说这玩意儿也存在风险呢。说市民洗浴的时候啊，使用这个浴霸取暖呢，最好是先打开浴霸，掀开浴霸，然后呢再放水洗澡，这样啊可以降低使用的风险。这个先后顺序很重要，掀开浴霸，然后再放水洗澡。那么另外呢，洗澡的时候啊，不能用喷淋的浴霸，不能用水。别用水喷淋浴霸，你别用水呲那个浴霸。你想朋友们，那浴霸那玩意儿就像电阻丝似的，你这玩意儿一呲，万一连电了咋整啊？如果说散发着高热的浴霸遇到水的话呀，非常可能会引发这个玻璃罩破碎、电线短路等等这些危险。那么玻璃罩破碎、电线短路，轻则家里断电，重则引发严重的事故啊！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一听完之后挺长见识的？现在这个浴霸吧，家家基本上就是有的家庭哈、啊，就是新装修的，尤其过去老家庭可能没有，这新装修的基本上都有。有这玩意儿嘛，就现在家洗澡啥方便，方便归方便，有的时候也会给咱们的生活呢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生活当中处处有风险呢，咱们得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啊。那电器啥的，你得知道咋使咋用啊，是吧？减少危险的发生。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要说这个租友啊，租对象这个事儿吧，节目当中讲了不少了。一般情况下，这结局都挺惨淡的，要不就是被人骗钱了，要不就是被人骗感情了，要不就让人给忽悠了啥的。要说这春节期间呢，为了应付一年一度的催婚大戏，一些个单身男女那真是煞费苦心呐。不但有租男友、租女友回家过年的，还有拼友回家过年的，就是签订一份拼友协议。双方约定啊，一起回两家过年，去完你家去我家，费用 AA 制。虽然说吧，这个多数的拼友呢还是以曲终人散为结局，但是大凤听说啊，真有一对拼友啊假戏真做，拼出火花成了情侣了。下面啊咱们就来听一听。说过年期间呢，同样面临被逼婚的窘境，昆明晋宁的姑娘王芳和重庆小伙郭这个小郭临时啊凑成了一对儿。对王芳来说呀，过年头三天小郭待人热心，老实稳重，表现堪称完美。一进门啊就和王芳的爸爸喝酒，几杯白酒下肚啊，俩人聊得是十分投缘呐。到了晚上，俩人为了逼人只能住在一个房间里，俩人裹着各自的被子，虽然无话不谈，却没有越过雷池。小郭的君子行为啊也让他对他多了一份喜欢。那么同样呢，长相端庄的王芳在小郭家呀也得到了一致的好评。用小郭的话说，他很文静，很有礼貌，嘴也很甜，回去啊就和老妈及三姑六姨啊打成了一片，天天教他们网上购物。那么根据小郭说呀，王芳很能吃辣呀，而且呢乐于陪亲戚打麻将消遣。对于家人的胃口呢，凭借着高超的演技，过年七天呢俩人都没有露出破绽。哎呀，这家不容易哈！说七天的共进退啊，让俩人是形影不离，颇感投机。王芳说了，说小郭很体贴呀，很照顾我。为了入戏呀，我们自愿在亲友面前牵手搭肩。当时啊，心里有种莫名的悸动啊。呀，真假戏真做了哈。那么根据王芳说呀，回到了厦门之后啊，难以出戏的俩人是天天煲电话粥。小郭先按捺不住，对于王芳表示爱慕，说呀，这个。
人海茫茫，找个聊得来的伴侣不容易，既然这么有

远不如尝试着相处看看。那么对此呢，王芳是欣然接受。他说了，我今年27，在厦门呢单身了4年，他也单身了好几年了。那现在呢找对象找这么难，那既然都在厦门，我们可以一起奋斗啊。用这对恋人的话来说，拼友啊只猜中了过程，但是没猜中结局。要说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拼友大戏啊，多数人呢以戏中人散告终，没有了催婚，一些单身男女啊却遭遇了另外一个难题，什么呢？就是父母经常问了，说俩人进展如何呀？有没有考虑结婚呢？那肯定是啊，你领个人回去了，爹妈能不问吗？那么对此呢，网友纷纷是出谋划策呀。有网友就说了，说直接说对方移情别恋了，将责任推过去，或者说父母双方不同意啊，对方父母不同意，这样比较省事儿。有的呀，则建议以工作调动，俩人不在同一个城市，很难在一起为由，说这样更有说服力。那更有网友建议啊，使用苦肉计，说了双方每个月可以给彼此父母一个电话，表示你们的恋爱是真实的，几个月之后呢再宣布分手，并故作伤心状悲痛状，那时啊父母同情安慰你都来不及。我觉得呀，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即使说家里催婚呢怎么着啊，用这种方法呀太冒险，而且很不理智啊，小孩才这么干呢，我真是这么想的。而且作为成熟的父母来讲的话，催孩子也不会催到那个份儿上，是不是？你相互之间一种理解，我觉得很重要。你说你这么一整来，将来的麻烦后患无穷啊，真是。哎，说起来这个拼友啊，拼友们签订的这种拼友协议，有律师就解释到了，因为现在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很多人都干这种事儿啊。律师说了，说拼友呢属于双方自愿互助，协议里的大部分条款呢属于道德约束，只有诸如说红包啊，不属于收到红包的这样人的这样的条款才有法律效力，有违背的人呢会这个，如果说啊若违背合同发生了关系，那法院呢对协议是不一定认可的。拼友协议啊其实更像这个拼友宣言，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简而言之，不受法律保护的事儿，将来问题就会很多。哎，刚才讲这个事儿还是不错的哈，讲了这么多闹心的事儿啊，拼友啊拼出事儿的事儿，讲了这么个比较圆满的事情，觉得还是真挺好的。在这样一个我们总说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肯定是啊，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之后，真的让我们挺心寒的。你说这个男的啊，岁数不小了，40多岁了，怎么能对一个2个月大的婴儿就下这样的手呢？人和人之间呢心理的差异很大，可能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一些家庭背景啊社会环境啊所致。但是你想想，就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方方面面都是有责任的。你单说这一个人他不是个东西，不是个物吧，我觉得还有点稍嫌片面。家长没有责任吗？啊，当地的天眼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抓到呢？这些都是问题呀，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事情本身上挽回了。但是事情本身上没有办法挽回了，我们就从其他的方面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个教育意义啊，真的是，你说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教育大家，我们很不想看到。但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得想了，如果说哈，咱们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咱们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会把孩子这样放在车里吗？如果说哈，这个事情发生在咱们的身边，会不会很快的速度找到呢？都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说昨天早上6点多钟，市民魏先生开车送儿子赶飞机的时候啊，车半路突然熄火了。当事人魏先生说，当时啊路上车很少，几辆经过的出租车上呢也都拉着乘客，眼瞅着儿子赶不上飞机了，可把儿子和他急坏了。这时候啊一辆宝来停在道边，司机下车了解情况之后啊，将魏先生和他儿子送到机场。魏先生说了，我给的钱他说啥都不要。这个人的车牌号，好心人的车牌号啊是黑E0733E，黑E0733E，真想当面跟他说声谢谢。看怎么说了，好人在身边，人就叫雷锋啊。说现在粉丝都这么疯狂了吗？说最近呢，罗志祥的一位小粉丝在贴吧上晒出了存了10年的压岁钱的照片啊，表示啊，西游里小猪哥哥实在太棒了啊！为了送上自己所有的新年祝福，他把钱呢都拿去买了一台大玩具车当礼物，随后呢也贴出了坐在车上对罗志祥示爱的照片，更称自己准备在演唱会上送出这份大礼，更扬言如果对方不收，就要把车给砸了。这孩子爹妈惯没样了，这样可不对呀。越听越有味儿。说神话剧里头人起死回生不稀奇，但是真碰到现实版的，谁还能那么淡定啊？这不嘛，家住吉林舒兰市的76岁老人孙华去世了，打引号的，家人呢就为他准备后事，结果呢3月4号老人在入殓31个小时之后竟然起死回生了。
哎呦，老人说呀，经历这么一遭，自己活得好啊，就是好事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怪吓人的。说捡到巨款之后怎样找到失主呢？怀远县七旬老人支书华想到了村里的广播喇叭，这几天呢，支书华因此也成了乡村名人了。说五号上午啊，同村村民刘玲和家人放着鞭炮，带着感谢匾来到了支书华家门前，对他及时归还自己丢失的2万多块钱的救命钱表示感谢。这人也懂得知恩图报，现在多少个白眼狼啊，你给他办了好事之后啊，这还一点不知道感谢，不知道感恩呢、啊。合肥的王某啊，借了母亲张某5万块钱之后，面对母亲多次索要却拒绝偿还，为此张某一纸诉状将儿子告上法庭。最近呢，经过法院调解，王某答应分期偿还5万元的借款。哎呦我天哪，自己老妈钱都能这么霸着，磕不磕碜？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夜听有味儿，不见不散，拜拜。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啊开唠了啊。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总说呀，这精彩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下面今天凤要跟您说啥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Your body!

后最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说快递送烟上门，送烟啊，抽的这个收下之后呢，就会引来烟草稽查，那样才准呢。说呀，不给钱就拘留，真假呀？一会儿啊，咱们来听听这个事儿啊，避免个个啊上当受骗呢。

有个盗贼那胆儿可挺大，行窃之后不但嘲笑人家穷，还立下战书。那战书上都写了些啥？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哎，给自己姐姐捐骨髓还要钱吗？说有个当弟弟的呀，先后给姐姐两次捐献骨髓，姐姐呢不幸去世，自己没得到一分钱补偿，这当弟弟的呀就把姐夫一家告上法庭。那么法官最后又是怎么判的案呢？朋友们，下面时间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就听凤啊给你好好说道说道今天这些个事儿。下面这事啊，非常有必要跟大伙好好唠唠。说最近呢，网购的市民纷纷接到快递，这快递啥呢？送上门的烟。说这稀里糊涂收下这香烟没多长时间呢，就有稽查打来电话了，说收货市民涉嫌贩卖假烟，如果不给钱私了，就报警把人拘留。这不嘛，咱市民小杨啊，就差点上当了。说小杨啊，今年20多岁，非常喜欢网络购物。他觉得吧，网上的商品不仅样子多，而且呢价格合理，还送货上门，让他这种宅男呐非常之喜欢。说3月5号上午10点多钟，小杨正在家里上网呢，接了个电话。电话里头啊，一个男的说是某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有小杨一个包，但是呢包裹上的地址啊不详，需要重新确认。小杨以为是前几天在网上买的衣服到货了，痛快的告诉对方自己家地址了。过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快递公司的送货员就送到了他家门口。小杨非常惊讶快递公司的速度啊，来送货的是个中年男子，对方呢将一个包裹交到了小杨手中。当时小杨打开了包，但是啊发现里边竟然装着两条中华烟。这让小杨有点纳闷了，自己买的明明是衣裳，咋变成烟了呢？说到这儿啊，又说到这个话题了。人呢都有贪念，小杨一时贪图小便宜啊，就把这个中华烟就收下了，心里就琢磨了，如果拿错了，大不了我再还呗啊。因为心里没底儿啊，小杨担心快递公司送错物品，一时间呢没敢拆开香烟的包装。正在小杨纳闷的时候啊，他这个手机响起来了。电话当中呢，对方自称是烟草稽查大队的工作人员，询问小杨是不是刚刚签收了一个有两条香烟的包裹。这小杨一听啊，心凉了半截，赶紧说是啊。这时候啊，对方的语气突然强硬起来，说呀，烟是假的，他们已经侦查小杨贩卖假烟有段时间了，既然签收包裹，就说明小杨参与贩卖假烟，让他立即准备5000块钱，把钱呢汇入指定账户，这样呢就能私了，否则报警之后啊会对他实施拘留。听着一说，那小杨有点懵了。更让他生气的是啊，自己一时贪图小便宜收了烟啊，这你说我收了烟我没拆呢，完你就要罚我钱。于是啊，气愤的他呀，将两条中华烟就拆开了。打开之后啊，小杨发现这只是包装好的烟盒，里边啊只是放了一些纸壳。他发现上当受骗之后啊，再次回拨之前的来电号码，但是呢这个电话却成了空号。随后小杨报了警了。哎呀，真是啊，是现在这个骗子为了整点钱花，真是啥招都弄出使啊。针对这样的案件呢，会战官分局民警也是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最近呢这个包裹诈骗是十分的猖獗啊。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呢通常都是虚假的，市民用手机可以打通，但是接电话的是境外诈骗团伙的成员，所以说千万别上当啊。喜欢网购的市民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得问明白，看清楚是否是自己要买的这个东西，不要贪图小便宜啊贸然签收啊，也别随意向外来的这个电话透露个人信息，或者在网上泄露个人信息。如果不确定货物信息啊，可以要求当场验货，如果不小心被骗了，要尽快报警啊。咱们这个肚子里时时刻刻装住一句话，叫贪小便宜吃大亏。你说这烟你瞅不是我的，拿走吧，是不是？这多好啊，是不是就免掉后面这些麻烦了？其实很多骗子就是抓住了咱们大伙儿这种心理，总想贪点小便宜，然后他才犯案的，知道不？尤其是被骗的。凤啊，我今天休息呀，躺床上听你节目，给你发短信，哎呀，老幸福了。如果说吃点小饭完了躺床上听节目，那家才美呢，这不就典型的养膘的方法吗？你这是要出栏呢？你这凤姐，哎呀，非常喜欢你节目，祝大凤天天开心。必须的，你这凤的状态，你看像不开心的状态吗？不是自己东西直接拒收，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呗。就是，你看啊，现在有好多人就因为快递这个行业。

业吧，现在相对来说不是极其的规范，不是特别的规范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小漏洞、小差错。那么这样的时候呢，不光是咱们快递公司啊需要这个对咱们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一些个不是你东西、是不是你东西下签收的这些人，是不是将来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觉得这肯定是必须的。别以为一时哈，谁也没看着，完了你就密下了那玩意儿，讲话了。哪嘎的，人家地址写的明白的，要给谁就是给谁的，是你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你瞎拿啥呀？容易拿粘包了，我跟你说。刚才跟大伙说了个骗子的事，骗完了，咱们再说说盗啊，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要说这家里被盗吧，本来就是够闹心的了，可是更让人气愤的是，有个贼洗劫一番逃之夭夭之后啊，还用偷走的手机给主人发来两条短信，嘲笑人家穷，而且呢还立下战书。还有这么嚣张的呢？咱来听听这战书上都写啥了。说呀，这吴先生家呢住在大连市王家桥附近。5号啊，孩子病了，10:40左右呢，他们两口子领孩子去打针去，11:30左右就到家了。就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头啊，家中就遭到了洗劫呀。他们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铁皮门上的锁都没了，这门呢半开着，家里被翻的是乱七八糟啊。一清点之后啊，吴先生发现丢了1500块钱、一个新手机，还有一副价值500-600块钱的修脚刀等等这些物品。哎妈呀，这修脚刀得500-600块钱呢！说呀，这1500块钱相当于吴先生半个月的工资啊，家里靠他一个人养家，这一被偷，着实损失不小啊。可是随后发生的事儿啊，却让他更加的气愤呢。这连钱带物加起来3000块钱左右的收获，非但没有满足盗窃者的胃口，这贼呀，竟然嚣张的用偷走的手机接连发来两条短信，不但嘲笑吴先生家穷，更是立下战书，说：“哼，我下次还去，你看住了啊，欢迎我下次光临。”哎呀，这吴先生把电话就拨过去了，对方呢不接电话，不久啊，电话就关机了。吴先生把这段遭遇呢讲给邻居和同事听，大家呢都是愤愤不平。那此前呢，周围也发生过类似的盗窃案件，大家本着啊，就是本就是 这肚子里一肚子火呢，是吧？这两条短信呢，更是让大家炸锅了。吴先生啊，当时就报警了，希望能够早日抓到这个耀武扬威的贼呀。哎呦天哪，这家是，你看现在有些个人呢，这个道德品质啊都不能用败坏来形容了哈。我记得前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还讲过，有一个贼上人家偷完东西之后呢，就是划了完之后吧，你说他霍霍人呢，这个最多也就发两条短信气气你，你说那个怎么霍霍人呢？拿什么酱油啊，什么什么油漆啥的之类的，在墙上画画，哎呀，完写你家真穷啊，这那多坑人，你说这玩意儿。要说吧，被偷的人经济穷，家里钱儿穷，这不算可悲，可悲的是啊，偷东西的人这素质太穷了。要说吧，钱不够咱能自己去挣，这德行不够的吧，我恐怕这辈子真是也只配当贼了。真是，就这样人必须得就赶紧抓他，这很可气呀。要我说吧，过去来讲咱们总说法律，我觉得只是啊咱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需要用道德这种杠杆来衡量。你就说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东西，你法律抓他之后，咱们是道德上也谴责一下他呀。讲话的你就讲话不吐不快，是不揍不解恨啊。讲话怎那时候怎么说来说，一人啐他一口，让他得劲儿。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这么个事儿。要说呀，这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相见相亲该多好啊，可是有些家庭啊就是不消停。这不嘛，下面讲这事儿啊就有点乱，有个弟弟把姐夫告上法庭了，指责姐夫一家无信用，说了给钱不给，而姐夫称原告无情。那么到底出啥事儿了呢？听凤给你唠一唠。说50多岁的穆先生啊，是北京怀柔区人，因为他有残疾，不能干重体力活，姐姐很照顾他。本来姐姐身体很好，没想到啊得了白血病。虽然说穆先生也5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但是为了救姐姐啊，还是到医院做了配型检查。因为配型成功，2010年的12月10号，他毫不犹豫地给姐姐捐献了骨髓以及干细胞。2011年的4月11号，穆先生第二次给姐姐捐骨髓啊，这个穆先生说了，因为第一次捐得多，因此呢，第二次进行干细胞移植之前呢，他和姐夫啊签订了经济补偿协议书，约定姐夫15年给他90万的经济补偿。谁知道第二次捐献之后啊，姐姐病情恶化，不幸去世，而冯先生就他姐夫拒绝按协议给付补偿金。穆先生说了。

我告诉我姐夫也是无奈呀，我有残疾不能干重活啊，捐献之后身体恢复得也不好啊，现在生活很困难呢，不得已才要求姐夫兑现承诺的。一到法庭上啊，死者穆女士的女婿对穆先生来了一句，说你就装吧，口口声声说是无偿捐献，而且是给你亲姐姐捐，为什么还天天堵在我家要钱呢？双方你来我往啊，就对骂起来了。法官赶紧劝说呀，十分钟之后，双方呢终于停战，庭审呢、这才开始。这个他这个女婿就说了，说2009年的年底啊，岳母查出白血病，2010年呢，舅舅第一次捐献骨髓，全家人都很感动，给了舅舅10多万，但是现在他都不认了，而且签署协议那是第二次捐献之前，当时舅舅说不签协议就不捐，正是因为他拖延捐献时间才导致岳母出的事儿，因此呢，这份协议不应该具有法律效力，他们不同意支付。死者穆女士，这个穆女士的另外两个弟弟都来法院作证，三弟说了，当天签订协议的时候啊，他在现场，90万的金额是二嫂提出来的，说协议啊是被告自愿签署的，还是迫于原告不做手术签署的？法官一问，一连问了三遍，他这个弟另外就证人吧，打证言就说了，我想这两个原因肯定都有哈、这由于对这个双方呢，最后啊在法庭上吵起来了，法官不得不敲响法锤，多次让双方注意，被告提出要求，对穆先生的身体进行鉴定，法官宣布休庭。给亲姐姐捐这个骨髓都要钱呢，这个弟弟真是有点狼心狗肺，而且听这个事儿，朋友们听不听出来，这都是他这个弟媳妇那胡搅搅的那搅和呢，你看他这要钱儿，不要钱儿的行吗？啊，要说吧，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有些个吧，那个女的吧，我都不是说，咱们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些个节目当中也好啊，还是一些这个艺术作品当中也好，总把一些女的描述得很可恶。但事实上来讲，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太讨人厌了。你说人自己家事儿，你也跟掺和啥呀？是你老公不假，那也是人弟弟。你这样处不处的，这家都过得一天天乱七八糟的，你好日子不能好好过。说3月12号这天呢，天津北辰区双街派出所值班室内的电话呀就响了，报警电话此起彼伏啊。这边说了，喂，110吗？我是个快递员呢，刚才呀我把我下的车停在那个街区道边去送货去了，突然跑了一个光头的男的把我车开走了。完这边又说了，喂，民警啊，你们快来吧，我是个出租车司机呀，刚才被一个光头男的给抢了。完了这边又说了，喂，警察吗？我跟你说个哏儿事儿啊，有个光头的男的啊，光不出溜的在这个桥上来回溜达呀，老多人在那瞅了。不是，这哥们这是干啥呀？生怕自己不火是不是啊？还剃个光头，再出去打广告去了这是。说呀，报警电话基本上都是跟光头男的有关，偷车的呀，抢劫的呀，裸奔的呀，这小子这是咋的了呀？当天上午9:26，天津一名快递员给一家公司送快件的时候啊，把这下的车停在道边没熄火，哼，又犯这种低级错误。你说我都跟大伙儿说多少遍了，大庆朋友可别干这事儿啊！说这小子从门卫室出来的时候啊，一个身穿白色 T 恤、光着脑袋的男的钻进汽车，开车一路狂奔呢，就往这个快速公路方向驶去了。民警找到这辆夏利的时候，这个男的根本不在。就在通知快递员认领夏利车的时候，9:37，值班民警再次接到110出警指令，说一个出租车在这个引河桥附近遭到一名光头男子抢劫。这司机就回忆了，说10分钟之前呢，有个光头的男的在这快速路一家快餐店门口啊招手打车，上车之后呢说要上市区，说上市区吧，车没开多远，完吧他就跟我要钱。因为按理说我送他的，我管他要钱对不对？他管我要钱，那不就成抢劫了吗？我正在那寻思呢，怎么回事呢？这是哈，完了呢，这小子就用车上的水杯啊朝我脑袋就砸。哎呦，我突然我就停车了，这小子一下咧下一下子。后来呢，我就跟他搏斗，完光头男的一看抢劫不成啊，就跳下车呀，就朝那个河堤就跑。哎呀，这民警啊正在这个桥这两边分头找的时候，发现一个光头男子正在浑身赤裸在桥上徘徊，这家拖挺快呀这是啊。同时呢他也发现了民警了，一看是警察了，哎呀我天哪，转头就撩啊，呼呼这跑的哈，这家成了当时那大马路旁边一道风景了，一个浑身上下光不出溜的，真是的，连头发都没有哈，在那哇哇一顿跑。最终呢，行人及过路的司机帮民警啊一起将他制服了。被控制之后啊，这个小子是精神极度亢奋，讲话是语无伦次啊。经过尿检，确定男子体内有毒品成分。妥了，朋友们，别啥别说了，这回真相大白了。据查，此人姓孙，
天津人，今年29岁，有吸毒史。3月11号晚上10点多呀，孙某在吸食毒品之后产生了幻觉。12号早上8点，狂躁不安的他呀跑出了家门，于是上演了偷车抢钱裸奔的闹剧。目前呢，这孙某因为涉嫌抢劫罪啊，被北辰警方刑事拘留了。哎呦我的天哪，朋友们，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光屁股耍猴，丢人丢到家了吗？全天津卫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小子哈，浑身上下一丝儿不挂的在大河桥边上走啊跑啊，这顿搂啊，这大活宝可把咱天津的警察同志忙坏了。好啊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啊，刚才呢听了这么多的事儿吧，也不知道朋友们怎么样啊，是不是有点小小的收获呢？看看时间看了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要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昨天晚上啊，我刷手机视频看到了一条新闻，还真的是挺戏剧性的呢。
1: 啊，就新闻有戏剧性。什么新闻呢？你跟我
2: 说
1: 说。
2: 一个大哥，他吧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前段时间呢就开始回老家照顾生病的老母亲。但是结果呢，他在老家他就犯病了。
1: 犯病了
2: 赶紧跟儿子打电话说，儿子，你给我买一个返程的车票
1: 啊。
2: 你猜怎么着？
1: 他
2: 这个大孝子儿子给他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
1: 硬座啊，40个小时啊。
2: 他可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啊。
1: 哎呦，这个当儿子的你说是糊涂啊还是怎么的呀？你说说。他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腰托犯病了。是吧，你不给他买这个卧铺就算了。还给他买一个40小时的硬座，
2: 生扛呢，
1: 是吧？你这不就更加严重了吗？你这操作，我跟你说啊，我根本就没看懂，怕他父亲半路是吧？这就不出啥意外啊，这是。
2: 关键是呢，他这个儿子有说辞
1: 啊，
2: 他说我特意上网查了
1: 啊，
2: 说爸呀，你腰托得给腰来个硬支撑
1: 啊，硬座就硬支撑
2: 啊，对呀，他就理解成了硬座，所以就特意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给他爸来个腰部的硬支撑。
1: 哎呦，这真是
2: 好大儿啊，
1: 好大儿啊，真是愚昧啊，是吧？孝顺的差点把他爹送走啊，
2: 哎呦，
1: 这我算是开眼界了，
2: 特别痛苦，
1: 是吧？网上的知识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
2: 好好理解理解，
1: 对，辩证的去看。就现在很多的网上他就为了吸引眼球啊，就什么胡说八道，什么知识都能给你曲解了。腰间盘突出是需要硬支撑，但是只能拖住我们腰椎的曲线的这种支撑的角度。比如说带腰托的那种座椅啊，它得贴合我们腰背的这种形状。这样的话它顶着我们的腰间盘，是吧？
2: 才给这个力，
1: 哎，减轻我们腰椎的压力。那你平板硬座，你整个座你那个腰是悬空的，而且你一直是处在那种腰是那种弯曲的那种状态呀。这种姿势你不光没有支撑，坐的久了，在火车这么一颠，反而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大量的跑出来，
2: 是吧？
1: 是吧？你不加重这个伤害了吗？而且40个小时的硬座，我告诉你，别说犯病的了。是吧？有中度腰托的人了，就我们好人一个，
2: 你受不了，
1: 是吧？你坐这个40个小时，我告诉你，你坐下来，你的腰都受不了，
2: 也得崩溃呀。
1: 对，他这哪是买火车票啊？分明是给老爹的腰买了一张受罪的票的。
2: 是呢，
1: 是
2: 他爹一下车，他就彻底走不了路了。
1: 那肯定的，
2: 直接上医院吧。
1: 嗯，
2: 当天就安排了紧急手术。
1: 哦，
2: 你说这事儿整的，本来呢想好好调理调理。想着能稳住点这个毛病，硬是被他的儿子这波神操作给彻底的折磨到开刀了。你说是不是挺气人又挺心疼的？
1: 这就是无知，
2: 增长知识很重要。
1: 对，我相信孩子啊，他可能
2: 也是好心，
1: 真不是那个坏心思。但你说他没心吧，他还主动在网上查资料了
2: 啊，
1: 是吧？想着他父亲这个腰托的事儿怎么解决，是吧？你说他有心吧，偏偏他不会分辨，
2: 那不搞笑呢吗？
1: 不知道什么知识对，什么时候知识是假的，是吧？硬把硬支撑理解成硬座了，愣是给他爹买了40个小时的这个活受罪的表，
2: 真遭罪
1: 啊！最后直接送到手术室去了。所以说啊，记住了，我们每个人呢，你光有孝心是远远不够的，咱们还得有一种什么呢？分辨的能力。
2: 对
1: 啊，你得知道，哎，这些知识，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观念它对不对，网上给的一些方法它合适不合适，你不能凭着一腔热血在那瞎折腾。比我们好心更重要的就是办好事儿的这种智慧，这种分辨的能力。
2: 太对了，
1: 是吧？
2: 这话啊简直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就像这孩子要是当时别光自己在那儿瞎想，多跟医生咨询咨询，哪怕是跟他爹多确认两句，也不至于把事情变成这样吧。
1: 对，
2: 那老人遭了这么大的罪。
1: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跟你说静时啊，就不止这样的事儿，咱们这个调理身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你就拿刚才你说的这个腰托

0: 的问题。咱们平时都见过很多有腰托的人吧？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咱们知道，你看腰托的人常规的方法都是啥？
1: 这个还挺多的
0: 啊，
1: 按摩、针灸、贴膏药
0: 啊，
1: 还有天天带着护腰
0: 啊。
1: 嗯，一般大家都这么做，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有的就是正确的，有的就是错误了。
1: 哦，
0: 是吧？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哪个真正解决我们腰托的根儿的这个问题了？
1: 那都没解决到根儿，
0: 对不对？
1: 解决到根儿了，也不至于反反复复的犯病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按摩，你看很多人腰托了之后，都第一个想到按摩，
1: 嗯、
0: 按摩完了以后就能舒服点。其实按摩呀，它顶多是揉开我们腰部的肌肉的僵硬而已。
1: 嗯。
0: 啊，你肌肉松快点了，但是它的腰间盘突出，该突出还是突出。
1: 嗯，
0: 你这个按摩不会让你跑出来的这个椎间盘它恢复到原位去，所以说你肌肉僵硬了，你按摩完了，你看看当时舒服点，你回过头来你该疼还是疼。
1: 对，
0: 针灸是啥呀？针灸是通过下针的方式让你局部的经络畅通。
1: 嗯，
0: 暂时可能让你掩耳盗铃觉得不疼了。可是我说了，你的腰间盘当中的风寒湿邪永远在里头扎根呢。
1: 嗯，
0: 它照样，它没有解决根儿的问题，它照样还会反复的发作。
1: 没错，其实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贴膏药贴了好多年的了。
0: 嗯，
1: 都说嘛，贴的时候热热乎乎的，哎，还不错，一停肯定就犯病。
0: 嗯，
1: 到最后腰还是越来越沉呐、啊，越来越酸痛啊。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见的方法，比如刚才你说的按摩、针灸、贴膏药啊，还有带护腰、
1: 嗯、
0: 是吧，其实所有的方法都是我们很多人经常用的，
1: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把腰间盘突出的病根解决的、
1: 嗯、
0: 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1: 是
0: 啊，表面上让你缓解缓解，但是你缓解了不代表你这个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不再继续的加重。
1: 嗯
0: 啊，我们常规的方法没有一个是真正修复我们受损的腰间盘关节的。
1: 嗯，
0: 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激活我们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它里面的风寒湿是越来越重，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1: 是，
0: 时间一长了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的大哥似的，慢慢的会从中度拖到重度，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术的方式。
1: 是呢，
0: 多遭罪呀、啊！
1: 是呢，手术听着就吓人。
0: 你可不吗？
1: 光想想，在腰上动刀子，是不是就发怵？
0: 嗯。
1: 而且我之前还听人说，就算做了手术，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0: 是。
1: 有的人事后还会腰疼，甚至还得二次手术。
0: 对。
1: 所以医生呢，一般都不建议说你轻易的去动刀去手术。
0: 什么叫手术啊？腰间盘跑出来多少？他通过手术的方式把你跑出来这点给你切掉了。
1: 嗯，
0: 但是为啥你腰间盘还往上跑出来呀、啊？
1: 嗯，
0: 是因为关节当中有风寒湿邪导致的椎间盘的变形，让椎间盘不停地往外跑。
1: 嗯，
0: 可是你跑出来点切掉了，你里面的风寒湿还在那儿的话，慢慢的是不是他又把这个椎间盘往外拱了？
1: 对，
0: 那你拱出来，你又跑出来了，你还得切。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椎间盘的这个患者啊，两年可能就得做二次手术。
1: 嗯，
0: 我们当临床大夫的也不轻易的建议大家伙做这个腰间盘的手术啊。一是什么？因为手术的恢复期比较长，是吧？岁数大的人他身体就扛不住嘛。
1: 对，
0: 对吧？
1: 越是岁数大，身体越扛不住折腾呢，还
0: 他恢复的周期就越长，
1: 是
0: 是吧？年轻人，年轻人行，但是他耽误工作吧？
1: 对呢。
0: 两年之后又复发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临床的大夫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算是你把跑出来的凸出来的这部分的椎间盘你给它处理掉了，只要你的腰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它的活跃度没有提升上来，
1: 嗯，
0: 没有被激活，它里面的深层的风寒湿你没有排除掉的话，你后续稍不注意，这个椎间盘非常容易二次的出现问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临床的大夫也越来越知道这个道理了，也不轻易建议大家伙做这个椎间盘的手术了。
1: 对，关键是你开刀遭罪不说、
0: 嗯、
1: 后续你还得被病痛所折磨着，
0: 都这样，
1: 甚至是反复折磨，
0: 对，
1: 双重遭罪呀。
0: 遭罪吧我觉得也就算了，就怕手术一旦出一点偏差，
1: 嚯，
0: 麻烦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腰椎啊，它里面有脊髓，
1: 嗯，
0: 周围呢还大量的有下肢的神经，如果说这个手术稍微有一点偏差，你哪怕是刮着一点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神经了，轻的是啊，你看很多临床上做完腰间盘手术的人有一个并发症，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长期的两条腿。

0: 发麻，
1: 嗯，
0: 麻到什么程度？晚上都睡不着觉。这还轻的呢，重的就那种后遗症的，真有可能就下肢站不起来了。
1: 哦，
0: 啊，得靠这个轮椅过日子了。所以说，你真要到那种地步，我告诉你，还真有可能。很多人就说，我还不如原来腰间盘突出呢。你就现在这种状态，比腰托犯病难受多百倍。
1: 是哈，
0: 嗯，
1: 那看来这些常见的方法都是维持。
0: 对，所以说吧。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1: 嗯，
0: 你说的按摩呀、针灸啊、拔罐啊，啊，包括贴膏药，甚至手术，
1: 嗯，
0: 那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一些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案了。
1: 嗯，
0: 治病这个事儿，其实就跟开头那个小伙子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不能总盯着我们按摩、贴膏药这些只能维持我老办法的这样的办法，我们得知道啥呀？得知道。现在我们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对吧？你看，我相信那个小伙子给他父亲查那个资料，在网上我估计也是十几年前的一些这个方案了，对吧？是吧？你那种方案你再折腾，我告诉你也解决不了根儿的问题，
1: 是只能是更复杂更麻烦。
0: 对，
1: 那听您这意思，我们现在是有什么能够解决腰突的好方法了？
0: 当然了，因为时代在进步嘛，科技也在发展的，
1: 哦，
0: 是不是？咱就不说这个10年20年前，咱们现在就是临床上很多疾病的药物和3年前比，早就更新换代了，
1: 是的，
0: 是吧？当然了，说到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之前，咱们得首先明白，就是我们科技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弄明白了我们关节疾病，尤其是腰托，是吧？是怎么来的了？
1: 嗯，
0: 这个病根研究明白了，它就有治疗方案了。
1: 嗯，
0: 腰托全名叫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到底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是啥？你说白了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我们这个腰椎啊，你想象成是一整串的糖葫芦
1: 啊，
0: 那一节一节的山楂，就是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腰椎骨
1: 啊，
0: 山楂中间是不是用糖稀粘附着呀？
1: 嗯，
0: 那好了，我们每一段的腰椎骨中间它也有连接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1: 嗯，
0: 它是一个软骨垫，它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就我们在站立啊、行走啊、蹦跳啊、活动的时候，能够缓冲每一段椎骨之间的碰撞和摩擦。
1: 嗯，
0: 它就相当于垫了一个软骨垫一样，它的弹性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明白。
0: 咱们平时弯腰啊、久坐呀，全都靠这个椎间盘帮我们扛这个劲儿呢，是吧？不让我们这个尸骨和尸骨摩擦呢，它起这个作用的。
1: 明白。这个比喻我们能听懂啊。
0: 嗯，
1: 就是椎间盘它就像糖稀一样软软乎乎的，
0: 填充中间的缝隙的，
1: 它来填充。
0: 嗯，
1: 那它怎么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给扛劲儿呢？
0: 那
1: 它需要有个支撑力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而且还有啊，这个软乎乎的东西它怎么还会突出呢？
0: 椎间盘它不是非常软的
1: 啊，
0: 它只是跟尸骨比起来它具有弹性，
1: 就是它也有支撑力的。
0: 对，它是由软骨组成的，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非常坚韧的这个皮儿
1: 啊。
0: 这个皮儿是什么？我们叫纤维环儿。
1: 嗯，
0: 非常致密的那种纤维环儿。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头不有那种沙发，以前是用藤子编的。
1: 嗯，
0: 对吧？那多有劲儿啊，但是它是具有弹性的，里面包裹着软乎乎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它是软骨，叫啥呢？叫髓核。
1: 嗯，
0: 所以说要是咱们比如说弯腰搬重物，天天久坐，你那个上下两段的这个椎骨它永远是像西形的那个姿势的话，
1: 嗯，
0: 中间那个软骨垫是不是不停的往外拱啊？
1: 那肯定。
0: 那姿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劳累和寒凉。
1: 哦，
0: 记住了，劳累加上寒凉再加上你姿势不对，很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层破坏。
1: 嗯，
0: 它一旦磨出这个裂口子，一旦破开了，里面的这个软骨的椎核，它就一下子就挤出来了。
1: 哦，
0: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就是你骑过自行车吧？
1: 嗯，
0: 自行车，如果说你外胎有一个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内胎是不是就鼓出来了？
1: 挤出来了，
0: 挤出来了吧？
1: 嗯，
0: 就跟我们椎间盘一样，外面的纤维环如果破口了，如果关节这儿有风寒湿，再加上劳累。那好了，里面椎核就跟那个鼓出来那个轮胎那个内胎一样，一下就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鼓出来的包它会压迫到 周围我们腰椎的神经。
1: 明白。
0: 那你腰疼的马上就止。

0: 起来了。你记住啊，腰疼是腰间盘突出的早期表现，后期的腰间盘突出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是腿麻啊、
1: 哦、
0: 腿麻，这是腰间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后期的表现。而且麻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麻到都不知道腿的存在了。
1: 嚯，
0: 你想想，走走都摔跟头，因为他麻到都没有知觉了、哦、就把那个神经压迫得太严重
1: 了。这是累了不行，凉了不行，姿势不对也不行。
0: 对，
1: 腰突它是这个椎间盘的心儿往外边跑了，
0: 被挤出来了，对，
1: 压迫到神经了。
0: 嗯，
1: 那这椎间盘也太脆弱了，还挺爱坏呢。
0: 是爱坏啊，但是我们椎间盘之所以它越来越这么脆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小伙子
1: 扛揍，
0: 对吧？又是翻跟头，又是打把式的，
1: 都行，
0: 又是踢球，又是打篮球的，是吧？什么活不干呢？
1: 嗯，
0: 什么姿势摆不出来呀、啊？他怎么椎间盘就不突出？而为什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稍不注意，你坐个硬座，他的腰间盘都变成重度的了？
1: 嗯，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明白。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尤其是那个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它活跃度极强，它就很容易修复。
1: 嗯，
0: 它就不会伤到的。但是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了。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环很脆弱了，
1: 嗯，
0: 再有这个腰间盘周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细胞，一旦这个活跃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的风寒时很容易在那扎根？
1: 对，
0: 恢复弹性的能力又极差。
1: 嗯，
0: 我们恢复的这个椎间盘的形态，保持弹性，排除我们腰部的风寒湿邪，靠的是啥？全都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呢。
1: 嗯，
0: 可是我们岁数一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跟个老机器似的，运转的越来越慢，效率越来越差。以前纤维环破个小口子，我们这个关节细胞很快就能给它补好了，就跟那个汽车轮胎破了个口，马上就能补胎，就给它补上。现在你关节细胞不干活了，没劲儿了，裂口不光是恢复的慢，还容易造成这个裂口越来越大。
1: 哦，
0: 对吧？然后我刚才说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稍微有点风寒时它就能进来，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又泼了盆冷水一样。这样的话，它修复我们纤维环的劲儿就越来越差了。
1: 嗯，
0: 而且风寒时一旦扎根了，还会使得我们这个纤维环变得越来越僵硬。
1: 嗯，
0: 越来越没弹性。就跟我们说冬天，冬天你看看放在外面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塑料布，你放在这个外面冻上了的话，你拿手一掰一下就碎了。
1: 嗯，
0: 我们椎间盘也是，如果没有风寒湿在的话，它还有点弹性，但一旦给它冻住了，稍微一使劲儿，它直接就裂开了。
1: 明白，
0: 对吧？那你里面椎间盘是不是直接就跑出来了，
1: 更脆弱，
0: 压迫我们的神经了。
1: 就是年龄大了，不光说细胞它没有修复的这个功能了，
0: 对，
1: 而且风寒湿还在那搞破坏，
0: 对，
1: 只能导致它越来越差，总也不好，特别容易犯病。
0: 其实修复我们椎间盘的能力，包括排除和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这种能力，其实都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起到决定作用的、
1: 嗯、年轻态的问题。
0: 对，它俩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细胞如果活跃度强的话，这俩功能就全都具备。
1: 嗯，
0: 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这俩一个是修复，一个是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全都下降。所以说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强，自带修复能力，
1: 嗯，
0: 还能够抵抗外界的风寒。你看现在多少小伙子，大冬天的光个膀子在那打球，
1: 嗯，
0: 那风寒湿他就进不去，为啥呀？关节细胞人家活跃度强，人家防御能力就强。多少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别说干重活了，有的人打个喷嚏都散了腰，
1: 是
0: 是不是？年轻人呢，熬夜加班多长时间，躺两天好了。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按摩拔罐针灸，你说有没有效果？针对年轻人
1: 缓解缓解
0: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为啥？因为人家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是吧？人家精力旺盛，小伙子你用点外界的方法，哎，它就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是
0: 是吧？刚有点小损伤，这细胞马上给它修复好了，也不会留下啥后遗症。但是岁数大的人腰间盘突出，你靠什么贴膏药针灸按摩一点作用都没有。
1: 还真是哈、
0: 嗯、
1: 就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总是熬夜写论文嘛，
0: 啊，
1: 那个时候我腰也疼
0: 疼吧，
1: 那年轻也没当回事儿啊，
0: 是啊，
1: 可能睡两天就好了。
0: 对呀、啊、你看看，
1: 那是因为我的 关节细胞活跃度强，它自己在那干活，在修复。
0: 没错，你睡觉的时候它把活干。
1: 对。
0: 可是，一旦年纪大了呢，
1: 不干活，
0: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力不从心了。
1: 嗯。
0: 慢慢的，以前不牢固的旧伤，现在又添上新的劳损，风寒湿还不停的摧残它，那就会让你的椎间盘的纤维环越来越脆，
1: 嗯，
0: 越来越容易破裂。
1: 嗯。
0: 那。你这就是为啥你看腰托的人我们称之为叫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什么叫退行性病变？
1: 一天不如一天。
0: 对，表面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实际上凡是叫退行性病变的一定是跟我们年纪有关系的。
1: 嗯，
0: 就说白了没办法，
1: 就上岁数我不爱干活了，他也不爱干活。
0: 对，这就是跟年龄有关系的。我们没办法，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
1: 嗯，
0: 身体零部件修复的速度越来越差了，赶不上它损坏的速度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姿势再不对啊，久坐呀，弯腰啊，你等于说是一个劲儿的在给我们椎间盘施压，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就没活力了，
1: 嗯，
0: 你就扛不住这么简单的折腾了，
1: 嗯，
0: 你突出了，反复的发作了，
1: 还真是哈，就说白了，腰突呢，它不是一下子得的，
0: 哎，
1: 也不是说现在才有的毛病，
0: 嗯，
1: 它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累着了，留下了病底子，
0: 对，
1: 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降，问题马上就凸显出来，
0: 没错，
1: 所以老师您说的解决的办法。说到底它就是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呗，
0: 这才是根本所在
1: 重点。
0: 对，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一是它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椎间盘的形态，
1: 嗯，
0: 再有一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既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还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道理你看总结的太对了，竟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我们的关节细胞它就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把这个椎间盘外层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让你们的髓核它就跑不出去了，是不是就压迫不到我们周围的神经了，
1: 嗯，
0: 那你还会腰疼吗？
1: 嗯，
0: 还会腿麻吗？而且刚才我说的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我们腰部关节的风寒湿它就不会存在了，
1: 嗯，
0: 不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变得又脆又硬，容易破裂了。你说这才是不让我们腰间盘反复发作的本所在。
1: 还真是哈。那老师，您最近跟我们提到的滑鼠蛇粉、
0: 蛇骨素、
1: 蛇骨素，它是不是正对症呢？
0: 哎，你看看，这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前沿的科技的方法。
1: 嗯，
0: 这个蛇骨素，也就是你说的滑鼠蛇粉，你知道它专门干嘛的呢？
1: 嗯。
0: 就是提升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不是正对症吗？
0: 对呀，这个蛇骨素就是让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幅度的增强的。
1: 嗯，
0: 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无孔不入，也只有这种猛药、动物药才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这目前来讲我们发现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就是不是我瞎说，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法国的拉姆达实验室、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德国的马普研究所，还有咱们国家的著名的研究所，这五国权威机构联合研究证实的，
1: 全都认可它。
0: 对，就是在这个滑鼠蛇这种特殊的蛇的体内提取的一种特定的物质，
1: 嗯，
0: 是目前具有显著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分子成分。
1: 哎，
0: 而且技术研究完了之后它不得使用在临床的一些验证吗？
1: 嗯，
0: 一年以上的会发现我们人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能提升85%，这个才是我们一种真正的解决我们椎间盘突出、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方法。
1: 嗯，
0: 随着我们关节细胞正常工作的运行，它就能够修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状态，能够抵御外界风寒湿的侵入了。
1: 嗯，关键是啊，它是国际各大权威机构都认证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的效果会特别好。
0: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夸大其词，
1: 嗯
0: 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
1: 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1: 啊，
0: 有个日本的这个病例。

0: 就现在想起来，当时在这个大会上把这个病例拿出来，我印象都特别深。
1: 嗯，
0: 而且在德国马普这个研究所，我们有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呀，
1: 嗯，
0: 他们就去这个东京昭和纪念医院做舍骨素的这个临床推广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亲自接待过一个叫山田龙司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1: 他什么情况？
0: 老爷子当时的情况，据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马普研究所的那个专家组成员就跟我们说，说当时来的这个情况啊，就让所有在场的专家看都心疼。
1: 嗯，
0: 他女儿推的这个轮椅把他送来的。
1: 嗯，
0: 老爷子那个脸色儿是永远蜡黄的，瘦的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1: 嗯，
0: 就整个人一打眼儿，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尤其他那个腿细的啊，就感觉上面都挂不住肉了。
1: 嗯，
0: 啊，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已经快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他整个下肢啊都肌肉都萎缩了，而且有一年冬天突然间就加重了，直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1: 啊，
0: 这一躺就小半年，翻身都得靠人翻，你想想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1: 那么严重吗？
0: 对啊，而且那个我们专家组成员就给我们介绍嘛，说这个老爷子当时的检查报告是腰椎的那个核磁共振就显示嘛，腰椎的第四节就 L4和第五节 L5 之间的椎体的这个椎间盘，你知道跑出来多少来了吗？
1: 嗯，
0: 跑出来将近一厘米了。
1: 我的天哪！
0: 一厘米什么概念啊？就正常来讲，我们椎间盘超过5毫米都属于重度的了，就会明显的压迫周围的神经了。
1: 那这都多少倍了？
0: 两倍了。
1: 嗯，
0: 一厘米了，都不是说五毫米的事儿了，一厘米了都。嗯，等于说他周围的神经根被死死的被这个跑出来的椎间盘压迫的。已经完全的没有这个信号的传导了，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腿抬站他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关键那这样他得赶紧手术吧？
0: 啊，手术啊？
1: 对啊，虽然说手术有风险，但是他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特别的煎熬。
0: 嗯，
1: 那不得搏一搏试一试吗？如果说手术能成功了，那肯定比现在强啊。
0: 人家也肯定是权衡过利弊的，老爷子有20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了。
1: 嗯，
0: 人家这个日本的这个医生评估完他这个情况，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太大了，
1: 大，
0: 没有一个医院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啊。
1: 哦，
0: 怎么办呢？只能靠止疼药扛着呗。
1: 哎呀，
0: 要么在床上躺着，要么就坐轮椅。那你长时间不走路的话，你想想腿部的肌肉不就大面积的萎缩了吗？
1: 关键是他不能手术又得躺着，那肌肉肯定萎缩呀。
0: 对呀，
1: 那不就是等着一天不如一天还遭罪吗？
0: 所以说他女儿嘛，就跟我们专家组专家教授啊说啊，感谢咱们专家组成员能够到日本来推广这个舍骨素。这次是听说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在日本做的临床实验，是5国研究中心共同推广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他女儿就是非常坚定，哪怕让他父亲啊用完了之后能够简单的做起来吃顿饭，他都感激不尽。
1: 嗯，
0: 就当时在场的翻译跟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就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后来啊，家属也同意，然后老爷子自己也同意，就开始用这个舍骨素了。同时我说了，要想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得需要外拔
1: 加内屈？
0: 加内屈啊，是吧？这个舍骨素就是内屈的方法。当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还给老爷子配合上了同疗程的我们这个外涂的止疼液。
1: 嗯，
0: 所以说给老爷子外拔加内屈同时进行三个月，他女儿就找到我们专家组成员那位教授，就开始报喜了。
1: 3个月报喜了，
0: 哎，说他老父亲扶着那个桌子呀，稍微能够挪两步了。
1: 哎呦，
0: 晚上也能睡个整觉了。
1: 嗯，不遭罪了。
0: 哎，这是3个月的变化。8个月之后，再给他做那个腰部的核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突出的髓核，原来不都快1厘米了吗？
1: 嗯，
0: 居然说回缩3毫米了。
1: 嚯！
0: 那这样的话，他压迫的神经根是不是就松快了？
1: 对，
0: 没那么挤了。
1: 对对，
0: 是吧？他腿麻的程度，哎，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俩腿那个肌肉，现在也都慢慢的长回来了。
1: 这个真不错啊！
0: 你看，
1: 滑鼠舌粉真的是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0: 内屈的方法嘛。
1: 关键他还配上了外涂的止痛液呢，
0: 外拔嘛。
1: 对呀，恢复的他也是进入到了快车道了，
0: 可不是吗？是吧？哦，外拔加内屈，这是目前前沿的解决关节疾病的方法，
1: 而且它是一整套的，很全面的。
0: 对，两者共同解决的问题所在是啥？就是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是吧？你看这多重要啊！ 不然老爷子也不会那样了。

0: 光靠熬着，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1: 嗯，
0: 而且不仅是老爷子的腰托，是吧？当他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整体提上来之后，他这个关节的这个修复能力，他也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平时啊，有个摩擦呀、磕磕碰碰的这种受损呐、变形啊，很快就能够修复过来。
1: 是，
0: 你就连你看，咱们年纪大的人最怕就是摔最后一跤嘛。
1: 嗯，
0: 为啥最后一跤很多人就爬不起来了？是吧，就是骨头一旦摔跤了之后它愈合能力非常差。
1: 是，
0: 但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你要是提高上来的话，它就能够快速的愈合。
1: 还真是啊、哦、
0: 哎，你不用担心啊一跤就得躺个这个三五年了起不来床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1: 就是老人担心怕摔最后一跤起不来，也是怕自己的机能开始在衰退嘛。
0: 对，
1: 这要是说骨头的愈合能力变快了，那人不就踏实了吗？
0: 那可不，
1: 对我们家里边的老人来讲，它也是一个好事，一个保障。
0: 对，而且这个更省心也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
0: 咱不用总靠那种吃这个临床用药了。
1: 对
0: 啊，涂药了，因为那些方法我说了，刚才解释了，不都是缓解表面的问题的吗？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是不是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1: 嗯，
0: 是不是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邪的进入？
1: 嗯，
0: 这是中医的说法。其实风寒湿对应的西医的叫法就是炎症的问题。
1: 嗯，
0: 哎，我们自身就能够驱除体内的炎症了，那就没有肿胀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年轻那会儿磕着碰着了几天就没事了。
1: 嗯，
0: 是吧，不用等了，老了老了我们腰腿疼缠得动不了了啊，体内的炎症排不出去了，只能落轮椅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1: 就是关节细胞的活力上来了，自己就能够代谢炎症了。
0: 对，
1: 那我们就省心了，不用老想着说我得按时吃药啊，按时涂药啊，那么复杂。
0: 对，关键是啥呢，也不用什么瞎补了、
1: 啊、是，
0: 是不是，你看多少现在老年人，哎呦跟风似的吃这个钙片那个氨糖的。
1: 嗯，
0: 结果你这些钙质啊氨糖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你得补对地方啊。
1: 对，
0: 而且它补不对地方的话，反而你长出骨刺来的呀，得不偿失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自己把自己那个代谢能力提高了。代谢是两方面，一种是什么，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嗯，
0: 这属于代谢的第一个范畴。第二个范畴是啥，就是把垃圾毒素迅速的排出体外，这叫代谢。
1: 嗯，
0: 所以说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你补充的钙质和氨糖才能够吸收到该去的地方去，该补到它精准的地方去，然后垃圾废物炎症物质包括我们说的风寒湿邪及时的排出体外啊，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还能够让我们的韧带不松垮才有劲儿嘛。
1: 对呢，关键是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钙片啊对不对呀，会不会长骨刺这样的问题了。
0: 对，所以说钙呀、氨糖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补的。
1: 对
0: 啊，你有个前提，你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不高？
1: 嗯，
0: 活跃程度高的话，你补吧，是吧？怎么补怎么吸收。
1: 嗯，
0: 你要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你补一点儿，它也给你造成伤害。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天天看那个广告，这个理疗那个理疗的，天天在那儿折腾，是吧？这个烤电那个拔罐的，哎，夸大宣传，是吧？咱们不用走那个弯路了啊，因为你关节细胞这个能力提升上来的话，你就不用依赖于外界的那些物理方法了。
1: 对呢，
0: 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关节末梢的血供它同样是快速的满足了。
1: 嗯，
0: 你看平时为啥老年人手麻手凉手指头屈伸不利，一活动那个骨头缝嘎吱嘎吱响。
1: 嗯，
0: 这都是我们末梢气血循环不畅所造成的。当你的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提高了的话，你这个供血自然就足了。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关节状态取决于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当我们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式专门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你只要用好了，真有可能让我们的骨关节恢复。你看那个时候你说干啥不利索，是不是？
1: 嗯，还真是啊，关键我们不用开刀手术了。
0: 嗯，
1: 不用关节置换了。
0: 那可不，
1: 不用再害怕腰椎手术瘫痪带来的风险了。
0: 嗯，
1: 恢复到年轻时候骨关节的健康状态。那老师，这么好的舍骨素，它是内驱的方法，我们都很想得到啊。
0: 嗯，
1: 它再配上外拔的止痛液， 正好我们现在是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啊，
0: 嗯，
1: 我们也真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做点事儿啊。
0: 当然了，是吧？前沿科技产品，但凡我讲的，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1: 对，
0: 是吧？我很早啊就想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这种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
1: 嗯，
0: 这不就像你说的，借着咱们本次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的活动，是吧？我很早的这个时间就跟咱们的总部就是研究好了。
1: 嗯，
0: 在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期间，我就是让大家伙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啊，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种外拔加内驱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感受一下这种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嗯，
0: 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已经给大家伙敲下来了，一次性订购六盒蛇骨素，免费赠送八盒外拔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高效性的这个外拔风寒石的止疼液。
1: 嚯，
0: 你看，
1: 免费赠送，
0: 这不外拔加内驱全配合上了
1: 吗？全了，
0: 对吧？
1: 您这大手一挥就送八个，
0: 八盒，
1: 这太合适了。
0: 不光这个外拔驱风驱寒驱湿的产品咱们免费赠送，
1: 嗯，
0: 不止这个划算，蛇骨素这次的定价，我告诉你，我要求我们总部必须给我打到地板价格。啊，就是大家伙日常的这个买瓶靠谱的保健品，我告诉你，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价格才行。
1: 那具体能多少？
0: 因为这个产品不是国外的一个产品嘛，是吧？我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总部说的，我不能按照国外的价格推荐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具体这个价格多少，是吧？明天啊，明天会有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1: 哦，
0: 啊，但是我敢说，这不有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嗯。
0: 咱们这个实惠力度、优惠幅度会超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人的想象的，
1: 超出我们的想象。
0: 对，
1: 那这不是更值得期待了吗？
0: 是。
1: 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明天基本上就能到货了。
1: 行
0: 啊，想预定的朋友呢，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把这名额先占上，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次活动啊，规矩特别简单，
1: 嗯，
0: 买的越多，送的越狠，
1: 嗯，
0: 大家伙抓住机会啊！毕竟咱们这个蛇骨素啊，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能够内驱风寒湿的方法啊，多少临床实验都已经验证了，而且这次还配上了外拔的方法，一内一外，是吧？解决我们关节问题，这是效的了。
1: 对
0: 啊，我真心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尝试尝试，是吧？花实惠的价格，咱们能够把关节的问题啊从根上调理，难得的机会，
1: 这个太好了。如果说呢，朋友们，您也有风湿骨病、腰腿疼痛这样的问题，不要错过老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能增强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蛇骨素。感恩节期间呢，订购六盒蛇骨素，还能够送您八盒外涂的我们的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内驱加外拔双向结合。有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

0: 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吗？能听见吗？
2: 哎，对，能听见，是我，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2: 啊。
3: 哎呀，可算是接通了你的电话了。
2: 电话不好打。
3: 我得跟您呢反馈反馈。
2: 啊，说吧，反馈什么？
3: 因为前几天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啊。
2: 啊。
3: 哎，用的是那真好用啊！
2: 啊，用上了，挺好，是吧？
3: 哎呦，对呀，
2: 嗯，
3: 你看我这腰肌劳损呐、啊，都好多年了，
2: 嗯，
3: 哎呀，一到天冷吧，下雨啊，那就犯病
2: ，
3: 那个腰啊又酸呐、啊、又沉，有的时候疼的、
2: 嗯、
3: 连弯腰系个鞋带啊，哎呦都费劲儿。
2: 哦，
3: 哎呀，喷上了止痛液，哎，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热乎。
2: 好。
3: 没一会儿啊，疼啊就缓解不少。
2: 不错。
3: 说这几天呢，总算能正常在家里做做饭啦、啊，收拾收拾屋子。
2: 哎呦，这才用几天啊，你看看就有这样的效果。看着你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啊，能够帮助到您啊，咱们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液，专门外拔寒湿，我告诉你，它这个劲儿是非常够用的啊。
3: 哎呀，对呀，可不咋的，你说、嗯，哎呀，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说。这次感恩节活动，买6盒啊蛇骨素，送8盒的通络止痛液。
2: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活动政策，没错的啊。
3: 哎呦，那可太合适了。
2: 嗯。
3: 那我这腰肌劳损呢，用那个蛇骨素啊，搭配着通络止痛液一起调理。哎呦，那是不是也能行啊？来得更快一些、
2: 啊？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不仅能行啊，就像你说的，还有可能更快、更彻底啊！你想啊，
3: 太好了，
2: 我告诉你啊，
3: 啊，
2: 腰肌劳损，咱们反反复复这么多年了，
3: 嗯，
2: 而且像你说的，一到天冷下雨，它就犯病。
3: 对，
2: 你记住啊，它的根源不是简单的腰累着了，是外界的风寒湿、
3: 啊、
2: 在我们的骨头缝里头、肌肉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3: 哦，
2: 这就像什么啊？像我们。那个湿衣服你贴在身上是吧，你光靠那个表面晒你晒不干，你得由里往外的给它烘干才行，是吧？
3: 对，
2: 就像你用这个通络止疼液是吧，用这几天确实效果不错，它是从外的拔咱们这个寒湿，它确实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些表面的这个疼，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光是靠外拔它不彻底啊，你得把深层的在咱们骨头缝里头那个风寒湿给它清除干净喽。那怎么办？可以靠蛇骨素啊，从里往外的内驱啊，才能够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了，明白吧？
3: 哦，明白。对呀，我也这么合计的。
2: 对，再加上你看，有些人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是吧？
3: 嗯。
2: 为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会大

0: 大的下降，他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关节细胞活跃度要是高的话，他自己就能够排除这个体内的风寒湿了。但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修复劳损那个劲儿他也跟不上了，风寒湿他也排不出去了，那你内服的这个蛇骨素实际上是专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一上来了，它就能够让我们腰上这个劳损的肌肉啊、纤维啊慢慢的修复好。这样的话内外一配合，由内而外的内驱外拔风寒湿，是吧，再把这个修复那个能力提高上来，这都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那你风寒湿干净了，是吧，这个劳损也修复好了，那你这个腰才是彻底的去根不反复，是吧？以后天冷下雨也不用遭罪了，对吧？
1: 对呀、啊，哎呀，明白了，梁老师。不过啊，这为啥这个蛇骨素呢，就能做到从内往外驱风寒呢？我之前呢也喝过调理这个寒湿的中药
0: 啊，中药喝过。
1: 说实话，喝完呢也没啥明显的效果。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很常见，啊，你记住啊。不是你喝那个中药那个方子不管用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年的腰肌劳损，它这个寒湿风这三种邪气太顽固了，而且藏得还深。普通的调理这个排寒湿的那个中药方子啊，它是没有找对这个突破口的。但是这个蛇骨素它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游走的搜索我们体内的风寒湿，从内而外的驱赶我们的风寒湿。你就靠这个能力，我告诉你，你以前的这个药方里头肯定没有这个滑鼠蛇这味药材，你靠的就这三样。首先它是阴极生阳啊，你知道蛇是冷血动物你知道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知道、冬天见不着的，开春啊暖和了才出来。
0: 对，
1: 而且看着了爬行啊还挺利索的。
0: 对呀、你想想它待那个环境是吧，比如说这个秋冬的那个草丛里、石头缝里，是吧？温度低的时候，有的低到零度以下了，那植物都冻得打蔫了。你可是那个蛇照样能爬，能够捕食，你知道为啥吗？
1: 按理说呀、这么冷的天，它不该动不了吗？
0: 就是冻的呗，你那意思是吧？
1: 对呀、
0: 不是，我告诉你啊，滑鼠蛇身体当中自带有一种抗寒能力极强的这种生阳的这种特性。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蛇长期的生活在那种阴寒呐、潮湿啊那种环境当中，它是为了适应生存，体内的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阳中之阳的一种特殊的能量物质啊。越是在阴寒的环境当中，这种能量物质它激发的越多，积攒的就越多，靠它来维持它的活力啊，就不至于冻僵啊，对吧？那么咱们把这个它体内的这种特性的物质提取出来，用来调理我们的体内的风寒湿，那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呗，是吧？所以说滑鼠蛇粉提取物它的有效成分，如果我们人用了之后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到处的游走，甚至可以搜索我们的骨头缝、我们的肌肉缝，然后像个小暖炉似的阴极生阳，生出这种大量的能量出来，然后激活提高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把深层的这种风寒湿就给你烘烤出来了。这不是单纯的皮肤表面热乎一下就完事儿了，它能够真真切切的通过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清扫一遍啊。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原来是这回事啊。难怪它驱寒这么管用呢。
0: 对，蛇骨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做到进入我们的体内能够干嘛你知道吧？搜风驱风寒湿。你看那个蛇平时动的时候是不是走窜的特别灵活？
1: 对，
0: 哎，哪儿窄它专门能够钻进去，对不对？特别灵活吧、是吧？
1: 对呀、对呀，特别灵活。你说钻草窠啊，钻石缝啊，都特别快。
0: 对，咱们中医啊，用药啊，一定是讲究取类比象的。它这种走窜的性子，用到我们身体调理上，它就是一个小钩子似的，能够把藏在咱们肌肉缝里、关节缝里那些风寒湿邪，就给你调出来。然后快速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自主的这种排寒的能力它就能够由内而外的给它拱出来了，然后它通过搜刮的形式利用我们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啊。
1: 哦，怪不得，哎，这是把那个寒湿啊都挖干净了。
0: 没错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蛇骨素的这个药性

0: 那穿透性特别强啊，普通的药劲儿啊相对来说比较弱，到一个表层或者浅层肌肉拍风拍寒拍湿。可是这个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它药性啊，它直接啊能够从我们经络当中骨骼缝里头是吧，腰椎的一些周围的软组织当中，由内而外的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排出风寒湿，是吧？就像你这个腰肌劳损，风寒湿停滞这么多年了，早就成顽疾了吧？那普通的药劲儿，它不能够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它这个作用就有限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吧，你吧，我跟你说，你就用它吧，和你喝的之前的中药完全不一样。你这回，外八加内驱，你就能感受到真正的效果了，好不？
1: 那好好好，那我彻底明白了。
0: 嗯，
1: 哎呀，那老师啊，听您说完呢。哎呦，我都想多囤点在家里。要是我多买点那个蛇骨素啊，
0: 嗯，
1: 是不是也能多送点这个外涂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呀？
0: 啊，当然了，它是按比例的嘛，是吧？
1: 嗯，
0: 而且咱们这次活动啊，这个更实在的另外一个政策就是一次性买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这样的话，内驱加外拔，那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是吧？啊？
1: 啥？送20盒？
0: 对呀，啊，20瓶。
1: 哎呦，梁老师啊，您这是要不干了咋的？我儿子特意帮我在网上查了，
0: 嗯，
1: 跟咱们这一样的通络止痛液，啊，
0: 嗯，
1: 一个就得132块钱、啊。
0: 网上卖的价格是吧？嗯，
1: 啊，对呀，啊，那20个下来，那不就是2600多块钱吗？
0: 差不多。
1: 哎呦，这么多的东西，您这就白送。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0: 嗯，不敢相信了啊，别不信啊，主要是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调理，以后咱们就不遭罪了，这比什么都强，好不啊？
1: 哎，好，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订上12盒的蛇骨素，把20盒的那个止痛液啊也拿着，好好的调理调理我的腰
0: 啊。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上了，等明天到货之后呢，你的管理师会联系你的啊，你记得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好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您呢，梁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的问题解决完了，
0: 嗯，
1: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
0: 好，
1: 啊，别耽误您接别的电话。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
0: 好吧。
1: 哎，好，嗯，谢谢谢谢，再见了。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

0: 球共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

0: 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1: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3: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6: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7: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6: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7: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6: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7: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6: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7: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6: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7: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6: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7: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6: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7: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6: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梁老师，昨天晚上啊，我刷手机视频看到了一条新闻。
9: 哦，
8: 还真的是挺戏剧性的呢。
9: 啊，就新闻有戏剧性。什么新闻呢？
8: 你
9: 跟我
8: 说
9: 说。
8: 一个大哥，他吧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
9: 哦，
8: 前段时间呢就开始回老家照顾生病的老母亲，但是结果呢，他在老家他就犯病了。
9: 犯病了。哦，
8: 赶紧跟儿子打电话说，儿子你给我买一个返程的车票。
9: 啊，
8: 你猜怎么着？
9: 啊，
8: 他这个大孝子儿子给他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
9: 硬座啊，40个小时啊。
8: 他可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啊。
9: 哎呦，这个当儿子的你说是糊涂啊还是怎么的呀？你说说。他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腰托犯病了。
8: 嗯。
9: 是吧，你不给他买这个卧铺就算了，还给他买一个40小时的硬座。
8: 生扛呢。
9: 是吧，你这不就更加严重了吗？你这操作我跟你说啊，我根本就没看懂。怕他父亲半路是吧，这就不出啥意外啊，这是。
8: 关键是呢，他这个儿子有说辞
9: 啊，
8: 他说我特意上网查了
9: 啊，
8: 说爸呀，你腰托得给腰来个硬支撑
9: 啊，硬座就硬支撑
8: 啊。对呀，他就理解成了硬座，所以就特意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给他爸来个腰部的硬支撑。
9: 哎呦，这真是
8: 好大儿啊，
9: 好大儿啊，真是愚昧啊，是吧。孝顺的差点把他爹送走啊。
8: 哎呦，
9: 这我算是开眼界了，
8: 特别痛苦
9: 是吧。网上的知识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
8: 好好理解理解，
9: 对，辩证的去看。

0: 现在很多的网上他就为了吸引眼球啊，就什么胡说八道，什么知识都能给你曲解了。腰间盘突出是需要硬支撑，但是只能拖住我们腰椎的曲线的这种支撑的角度。
1: 嗯，
0: 比如说带腰托的那种座椅啊，它得贴合我们腰背的这种形状。
1: 嗯，
0: 这样的话它顶着我们的腰间盘，是吧？
1: 才给这个力，
0: 哎，减轻我们腰椎的压力。那你平板硬座，你整个座你那个腰是悬空的，
1: 嗯，
0: 而且你一直是处在那种腰是那种弯曲的那种状态呀、啊。这种姿势你不光没有支撑，坐的久了，在火车这么一颠，反而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大量的跑出来，
1: 是吧？
0: 是吧？你不加重这个伤害了吗？而且40个小时的硬座，我告诉你，别说犯病的了，是吧？有中途腰托的人了，就我们好人一个，
1: 你受不了，
0: 是吧？你坐这个40个小时，我告诉你，你坐下来，你的腰都受不了，
1: 也得崩溃呀、
0: 啊。对，他这哪是买火车票啊？分明是给老爹的腰买了一张受罪的票。
1: 是呢，
0: 是
1: 他爹一下车，他就彻底走不了路了。
0: 那肯定的，
1: 直接上医院吧。
0: 嗯，
1: 当天就安排了紧急手术。
0: 哦，
1: 你说这事儿整的。本来呢想好好调理调理，想着能稳住点这个毛病，
0: 嗯，
1: 硬是被他的儿子这波神操作给彻底的折磨到开刀了。
0: 嗯，
1: 你说是不是挺气人又挺心疼的？
0: 这就是无知，
1: 增长知识很重要、啊、
0: 对，我相信孩子啊，他可能
1: 也是好心，
0: 真不是那个坏心思。
1: 嗯
0: 啊，但你说他没心吧，他还主动在网上查资料了
1: 啊，
0: 是吧？想着他父亲这个腰托的事儿怎么解决，
1: 嗯，
0: 是吧？你说他有心吧，偏偏他不会分辨，
1: 那不搞笑呢吗？
0: 不知道什么知识对，什么时候知识是假的，是吧？硬把硬支撑理解成硬座了，
1: 嗯，
0: 啊，愣是给他爹买了40个小时的这个活受罪的票，
1: 真遭罪
0: 啊！最后直接送到手术室去了。所以说啊，记住了，我们每个人呢、啊，你光有孝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咱们还得有一种什么呢？分辨的能力，
1: 对。
0: 啊，你得知道，哎，这些知识，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观念，它对不对？
1: 嗯，
0: 啊，网上给的一些方法，它合适不合适？你不能凭着一腔热血在那瞎折腾。比我们好心更重要的就是办好事儿的这种智慧，这种分辨的能力。
1: 太对了，
0: 是吧？
1: 这话啊，简直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
0: 嗯、
1: 就像这孩子，要是当时别光自己在那儿瞎想，多跟医生咨询咨询，哪怕是跟他爹多确认两句。也不至于把事情变成这样吧？
0: 对，
1: 那老人遭了这么大的罪。
0: 对呀、啊，所以说，其实我跟你说，静石啊，就不止这样的事儿，咱们这个调理身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这个腰托的问题，咱们平时都见过很多有腰托的人吧？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咱们知道，你看腰托的人常规的方法都是啥？
1: 这个还挺多的
0: 啊，
1: 按摩、针灸、贴膏药
0: 啊，
1: 还有天天带着护腰
0: 啊。
1: 嗯，一般大家都这么做，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有的就是正确的，有的就是错误了，
1: 哦，
0: 是吧？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哪个真正解决我们腰托的根儿的这个问题了？
1: 那都没解决到根儿，
0: 对不对？
1: 解决到根儿了，也不至于反反复复的犯病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按摩，你看很多人腰托了之后，都第一个想到按摩，
1: 嗯、
0: 按摩完了以后就能舒服点。其实按摩呀。它顶多是揉开我们腰部的肌肉的僵硬而已。
1: 嗯，
0: 啊，你肌肉松快点了，但是它的腰间盘突出，该突出还是突出。
1: 嗯，
0: 你这个按摩不会让你跑出来的这个椎间盘它恢复到原位去，所以说你肌肉僵硬了，你按摩完了，你看看当时舒服点，你回过头来，你该疼还是疼。
1: 对，
0: 针灸是啥呀？针灸是通过下针的方式让你局部的经络畅通。
1: 嗯。
0: 暂时可能让你掩耳盗铃觉得不疼了，可是我说了，你的腰间盘当中的风寒湿邪永远在里头扎根呢。
1: 嗯，
0: 它照样，它没有解决根的问题，它照样还会反复的发作。
1: 没错，其实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贴膏药贴了好多年的了。
0: 嗯，
1: 都说嘛，贴的时候热热乎乎的，哎，还不错，一停肯定就犯病。
0: 嗯，
1: 到最后腰还是越来越沉呐、啊，越来越酸痛啊，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见的方法，比如刚才你说的按摩、针灸、贴膏药啊，还有带护腰，是吧、
1: 嗯？
0: 其实所有的方法都是我们很多人经常用的，
1: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把腰间盘突出的病根解决的，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1: 是、
0: 嗯、啊，表面上让你缓解缓解，但是你缓解了，不代表你这个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不再继续的加重，
1: 嗯
0: 啊，我们常规的方法没有一个是真正修复我们受损的腰间盘关节的，
1: 嗯，
0: 也没有。

0: 一个是能够激活我们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它里面的风寒湿是越来越重，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1: 是，
0: 时间一长了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的大哥似的，慢慢的会从中度拖到重度，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术的方式。
1: 是呢，
0: 多遭罪呀！
1: 是呢，手术听着就吓人，
0: 你可不吗？
1: 光想想。在腰上动刀子是不是就发怵？
0: 嗯，
1: 而且我之前还听人说，就算做了手术，他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0: 是，
1: 有的人事后还会腰疼，甚至还得二次手术。
0: 对，
1: 所以医生呢一般都不建议说你轻易的去动刀去手术。
0: 什么叫手术啊？腰间盘跑出来多少，他通过手术的方式把你跑出来的点给你切掉了。
1: 嗯，
0: 但是为啥你腰间盘还往跑出来啊？
1: 嗯，
0: 是因为关节当中有风寒湿邪导致的椎间盘的变形，让椎间盘不停地往外跑。
1: 嗯，
0: 可是你跑出一点切掉了，你里面的风寒湿还在那儿的话，慢慢的是不是它又把这个椎间盘往外拱了？
1: 对，
0: 那你拱出来，你又跑出来了，你还得切。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椎间盘的这个患者啊，两年可能就得做二次手术。
1: 嗯，
0: 我们当临床大夫的也不轻易的建议大家伙做这个腰间盘的手术啊。一是什么？因为手术的恢复期比较长。那岁数大的人他身体就扛不住嘛。
1: 对，
0: 对，
1: 越是岁数大身体越扛不住折腾呢，还
0: 他恢复的周期就越长。
1: 是，
0: 是吧？年轻人，年轻人行，但是他耽误工作吧。
1: 对呢，
0: 两年之后又复发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临床的大夫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算是你把跑出来的凸出来的这部分的椎间盘你给它处理掉了，只要你的腰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它的活跃度没有提升上来，
1: 嗯，
0: 没有被激活，它里面的深层的风寒湿你没有排除掉的话，你后续稍不注意，这个椎间盘非常容易二次的出现问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临床的大夫也越来越知道这个道理了，也不轻易建议大家伙做这个椎间盘的手术了。
1: 对，关键是你开刀遭罪不说，
0: 嗯，
1: 后续你还得被病痛所折磨着，
0: 都
1: 甚至是反复折磨。
0: 对，
1: 双重遭罪呀。
0: 遭罪吧我觉得也就算了，就怕手术一旦出一点偏差，
1: 嚯，
0: 麻烦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腰椎呀，啊，它里面有脊髓，
1: 嗯，
0: 周围呢还大量的有下肢的神经，如果说这个手术稍微有一点偏差，你哪怕是刮着一点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神经了，轻的是啊，你看很多临床上做完腰间盘手术的人有一个并发症，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吗？长期的两条腿发麻。
1: 嗯，
0: 麻到什么程度？晚上都睡不着觉。这还轻的呢，重的就那种后遗症的真有可能就下肢站不起来了。
1: 哦，
0: 啊，得靠这个轮椅过日子了，所以说你真要到那种地步，我告诉你，还真有可能。很多人就说，我还不如原来腰间盘突出呢。你，
1: 嗯，
0: 就现在这种状态，比腰托犯病难受都百倍。
1: 是哈，
0: 嗯，
1: 那看来这些常见的方法的都是维持。
0: 对。对，所以说吧，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1: 嗯，
0: 你说的按摩呀、针灸啊、拔罐啊、啊，包括贴膏药，甚至手术，
1: 嗯，
0: 那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一些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案了。
1: 嗯，
0: 治病这个事儿，其实就跟开头那个小伙子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不能总盯着我们按摩贴膏药这些只能维持老办法的这样的办法，我们得知道啥呀？得知道现在我们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对吧？你看。我相信那个小伙子给他父亲查那个资料，在网上我估计也是十几年前的一些这个方案
1: 了，
0: 对吧？是吧？你那种方案你再折腾，我告诉你也解决不了根儿的问题，
1: 是只能是更复杂更麻烦。
0: 对，
1: 那听您这意思，我们现在是有什么能够解决腰突的好方法了？
0: 当然了，因为时代在进步嘛，科技也在发展的。
1: 哦，
0: 是不是？你咱就不说这个10年20年前，咱们现在就是临床上很多疾病的药物和3年前比，
1: 那
0: 早就更新换代了。
1: 是的，
0: 是吧？当然了，说到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之前，咱们得首先明白，就是我们科技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弄明白了我们关节疾病，尤其是腰托，是吧？是怎么来的了？
1: 嗯，
0: 这个病根研究明白了，它就有治疗方案了。
1: 嗯，
0: 腰托全名叫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到底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是啥？你说白了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我们这个腰椎啊，你想象成是一整串的糖葫芦
1: 啊，
0: 那一节一节的山楂就是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腰椎骨
1: 啊，
0: 山楂中间是不是用糖心。

0: 粘附着呀。
1: 嗯，
0: 那好了，我们每一段的腰椎骨中间它也有连接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1: 嗯，
0: 它是一个软骨垫，它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就我们在站立啊、行走啊、蹦跳啊、活动的时候，能够缓冲每一段椎骨之间的碰撞和摩擦。
1: 嗯，
0: 它就相当于垫了一个软骨垫一样，它的弹性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明白。
0: 咱们平时弯腰啊、久坐呀，全都靠这个椎间盘帮我们扛这个劲儿呢，是吧？不让我们这个尺骨和尺骨摩擦呢，它起这个作用的。
1: 明白。这个比喻我们能听懂啊。
0: 嗯，
1: 就是椎间盘它就像糖稀一样软软乎乎的，
0: 填充中间的缝隙的，
1: 它来填充。
0: 嗯，
1: 那它怎么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给扛劲儿呢？
0: 那
1: 它需要有个支撑力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而且还有啊，这个软乎乎的东西它怎么还会突出呢？
0: 椎间盘它不是非常软的
1: 啊，
0: 它只是跟尺骨比起来它具有弹性，
1: 就是它也有支撑力的。
0: 对，它是由软骨组成的，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非常坚韧的这个皮儿
1: 啊。
0: 这个皮儿是什么？我们叫纤维环儿。
1: 嗯，
0: 非常致密的那种纤维环。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头不有那种沙发，以前是用藤子编的。
1: 嗯，
0: 对吧？那多有劲儿啊，但是它是具有弹性的，里面包裹着软乎乎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它是软骨，叫啥呢？叫髓核。
1: 嗯，
0: 所以说要是咱们比如说弯腰搬重物，天天久坐，你那个上下两段的这个椎骨它永远是像西形的那个姿势的话，
1: 嗯，
0: 中间那个软骨垫是不是不停地往外拱啊？
1: 那肯定。
0: 那姿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劳累和寒凉。
1: 哦，
0: 记住了，劳累加上寒凉，再加上你姿势不对，很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层破坏。
1: 嗯，
0: 它一旦磨出这个裂口子，一旦破开了，里面的这个软骨的椎核，它就一下子就挤出来了。
1: 哦，
0: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就是你骑过自行车吧。
1: 嗯，
0: 自行车如果说你外胎有一个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内胎是不是就鼓出来了，
1: 挤出来了，
0: 挤出来了吧。
1: 嗯，
0: 就跟我们椎间盘一样，外面的纤维环如果破口了，如果关节这儿有风寒湿再加上劳累，那好了，里面椎核就跟那个鼓出来那个轮胎那个内胎一样，一下就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鼓出来的包它会压迫到周围我们腰椎的神经。
1: 明白。
0: 那你腰疼的马上就直不起来了。你记住啊，腰疼是腰间盘突出的早期表现，后期的腰间盘突出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是腿麻。
1: 哦，啊，
0: 腿麻这是腰间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后期的表现。而且麻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麻到都不知道腿的存在了。
1: 嚯，
0: 你想想，走走都摔跟头，因为他麻到都没有知觉了，就把那个神经压迫得太严重
1: 了。这是累了不行，凉了不行，姿势不对也不行。
0: 对，
1: 腰突它是这个椎间盘的芯儿往外边跑了，
0: 被挤出来了，对，
1: 压迫到神经了。
0: 嗯，
1: 那这椎间盘也太脆弱了，还挺爱坏呢。
0: 是爱坏啊，但是我们椎间盘之所以它越来越这么脆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小伙子
1: 扛揍，
0: 对吧，又是翻跟头又是打把式的，又是踢球又是打篮球的，是吧？什么活不干呢？
1: 嗯，
0: 什么姿势摆不出来呀？他怎么椎间盘就不突出？而为什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稍不注意，你坐个硬座他的腰间盘都变成重度的了？
1: 嗯，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明白。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尤其是那个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它活跃度极强，它就很容易修复。
1: 嗯，
0: 它就不会伤到它。但是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了，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环很脆弱了。
1: 嗯，
0: 再有这个腰间盘周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细胞一旦这个活跃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的风寒湿很容易在那扎根？
1: 对，
0: 恢复弹性的能力又极差。
1: 嗯，
0: 我们恢复的这个椎间盘的形态保持弹性，排除我们腰部的风寒湿邪，靠的是啥？全都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呢。
1: 嗯，
0: 可是我们岁数一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跟个老机器似的，运转的越来越慢，效率越来越差。以前纤维环破个小口子，我们这个关节细胞很快就能给它补好了，就跟那个汽车轮胎 破了个口，马上就能补胎，就给能补上。现在你关节细胞不干活了，没劲儿了，裂口不光是恢复的慢，还容易造成这个裂口越来越大。
1: 哦，
0: 对吧？然后我刚才说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能进来，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又泼了盆冷水一样。这样的话，它修复我们纤维环的劲儿就越来越差了。
1: 嗯，
0: 而且风寒湿一旦扎根了，还会使得我们这个纤维环变得越来越僵硬。
1: 嗯，
0: 越来越没弹性。就跟我们说冬天你看看，放在外面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塑料布，你放在这个外面冻上了的话，你拿手一掰一下就碎了。
1: 嗯，
0: 我们椎间盘也是，如果没有风寒湿在的话，它还有点弹性，但一旦给它冻住了，稍微一使劲儿，它直接就裂开了。
1: 明白，
0: 对吧？那你里面的椎间盘是不是直接就跑出来了，
1: 更脆弱，
0: 压迫我们的神经了。
1: 就是年龄大了，不光说细胞它没有修复的这个功能了，
0: 对，
1: 而且风寒湿还在那搞破坏，
0: 对，
1: 只能导致它越来越差，总也不好，特别容易犯病。
0: 其实修复我们椎间盘的能力，包括排除和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这种能力，其实都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起到决定作用的。
1: 年轻态的问题，
0: 对，它俩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细胞如果活跃度强的话，这俩功能就全都具备。
1: 嗯，
0: 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这俩一个是修复，一个是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全都下降。所以说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强，自带修复能力，
1: 嗯，
0: 还能够抵抗外界的风寒。你看现在多少小伙子，大冬天的光个膀子在那打球，
1: 嗯，
0: 那风寒湿他就进不去，为啥呀？关节细胞人家活跃度强，人家防御能力就强。多少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别说干重活了，有的人打个喷嚏都散了腰，
1: 是，
0: 是不是？年轻人呢，熬夜加班多长时间，躺两天好了。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按摩拔罐针灸，你说有没有效果？针对年轻人
1: 缓解缓解
0: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为啥？因为人家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是吧？人家精力旺盛，小伙子你用点外界的方法，哎，它就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了，
0: 是吧？刚有点小损伤，这细胞马上给它修复好了，也不会留下啥后遗症。但是岁数大的人腰间盘突出，你靠什么贴膏药针灸按摩一点作用都没有。
1: 还真是哈、
0: 嗯、
1: 就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总是熬夜写论文嘛，
0: 啊，
1: 那个时候我腰也疼
0: 疼吧，
1: 那年轻也没当回事儿啊，
0: 是啊，
1: 可能睡两天就好了。
0: 对呀、啊、你看看，
1: 那是因为我的关节细胞活跃度强，它自己在那干活在修复。
0: 没错，你睡觉的时候它把活干了。
1: 对、
0: 可是一旦年纪大了呢，
1: 不干活，
0: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力不从心了，
1: 嗯，
0: 慢慢的以前不牢固的旧伤现在又添上新的劳损，
1: 是
0: 风寒湿还不停的摧残它，那就会让你的椎间盘的纤维环越来越脆，
1: 嗯，
0: 越来越容易破裂，
1: 嗯，
0: 啊，你这就是为啥你看腰托的人我们称之为叫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什么叫退行性病变？
1: 一天不如一天。
0: 对，表面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实际上凡是叫退行性病变的一定是跟我们年纪有关系的。
1: 嗯，
0: 就说白了没办法，
1: 就上岁数我不爱干活了他也不爱干活。
0: 对，这就是跟年龄有关系的。我们没办法，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
1: 嗯，
0: 身体零部件修复的速度越来越差了，赶不上它损坏的速度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姿势再不对啊，久坐呀弯腰啊，你等于说是一个劲儿的在给我们椎间盘施压，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就没活力了，
1: 嗯，
0: 你就扛不住这么简单的折腾了，
1: 嗯，
0: 你突出了，反复的发作了，
1: 还真是哈。就说白了，腰突呢，它不是一下子得的，
0: 哎，
1: 也不是说现在才有的毛病，
0: 嗯，
1: 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累着了，留下了病底子，
0: 对，
1: 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降，问题马上就凸显出来，
0: 没错。
1: 所以老师您说的解决的办法，说到底它就是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呗，
0: 这才是根本所在
1: 重点。
0: 对，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一是它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椎间盘的形态，
1: 嗯，
0: 再有一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既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还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道理你看总结的太对了，竟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我们的关节细胞它就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把这个椎间盘外层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让你们的髓核它就跑不出去了，是不是就压迫不到我们周围的神经了？
1: 嗯，
0: 那你还会腰疼吗？
1: 嗯，
0: 还会腿麻吗？ 而且刚才我说的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我们腰部关节的风寒湿它就不会存在了，不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变得又脆又硬容易破裂了。你说这才是不让我们腰间盘反复发作的本所在。
1: 还真是哈。那老师您最近跟我们提到的滑鼠蛇粉
0: 蛇骨素
1: 它是不是正对症呢？
0: 哎，你看看，这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前沿的科技的方法。
1: 嗯，
0: 这个蛇骨素，也就是你说的滑鼠蛇粉，你知道它专门干嘛的呢？
1: 嗯，
0: 就是提升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不是正对症吗？
0: 对呀，这个蛇骨素就是让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幅度的增强的。
1: 嗯，
0: 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无孔不入，也只有这种猛药动物药才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这目前来讲我们发现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就是不是我瞎说，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法国的拉姆达实验室，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德国的马普研究所，还有咱们国家的著名的研究所，这五国权威机构联合研究证实的，
1: 全都认可它。
0: 对，就是在这个滑鼠蛇这种特殊的蛇的体内提取的一种特定的物质，是目前具有显著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分子成分。
1: 哎，
0: 而且技术研究完了之后它不得使用在临床的一些验证吗？
1: 嗯，
0: 一年以上的会发现我们人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能提升85%，这个才是我们一种真正的解决我们椎间盘突出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方法。
1: 嗯，
0: 随着我们关节细胞正常工作的运行，它就能够修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状态，能够抵御外界风寒湿的侵入了。
1: 嗯，关键是啊，它是国际各大权威机构都认证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的效果会特别好。
0: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夸大其词。
1: 嗯
0: 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
1: 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1: 嗯，
0: 有个日本的这个病例。就现在想起来，当时在这个大会上把这个病例拿出来，我印象都特别深。
1: 嗯，
0: 而且在德国马普这个研究所，我们有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呀。
1: 嗯，
0: 他们就去这个东京昭和纪念医院做蛇骨素的这个临床推广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亲自接待过一个叫山田龙司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1: 他什么情况？
0: 老爷子当时的情况，据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马普研究所的那个专家组成员就跟我们说，说当时来的这个情况啊，就让所有在场的专家看都心疼。
1: 嗯，
0: 他女儿推的这个轮椅把他送来的。
1: 嗯，
0: 老爷子那个脸色是永远蜡黄的，瘦的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1: 嗯，
0: 就整个人一大眼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尤其他那个腿细的啊，就感觉上面都挂不住肉了。
1: 嗯，
0: 啊，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已经快将近10年的时间了，他整个下肢啊都肌肉都萎缩了，而且有一年冬天突然间就加重了，直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1: 啊，
0: 这一躺就小半年，翻身都得靠人翻，你想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1: 那么严重吗？
0: 对啊，而且那个我们专家组成员就给我们介绍嘛，说这个老爷子当时的检查报告是腰椎的那个核磁共振就显示嘛，腰椎的第4节就 L4和第5节 L5之间的椎体的这个椎间盘，你知道跑出来多少来了吗？
1: 嗯，
0: 跑出来将近1厘米了。
1: 我的天哪！
0: 1厘米什么概念啊？就正常来讲，我们椎间盘超过5毫米都属于重度的了，就会明显的压迫周围的神经了。
1: 那这都多少倍了？
0: 2倍了。
1: 嗯，
0: 1厘米了，它不是说5毫米的事儿了，1厘米了都。嗯，等于说他周围的神经根被死死的被这个跑出来的椎间盘压迫的已经完全的没有这个信号的传导了。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腿抬站他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关键那这样他得赶紧手术吧？
0: 手术啊？
1: 对呀、啊，虽然说手术有风险，但是

0: 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特别的煎熬。
1: 嗯，
0: 那不得搏一搏，试一试吗？如果说手术能成功了，那肯定比现在强啊。
1: 人家也肯定是权衡过利弊的。老爷子有20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了。
0: 嗯，
1: 人家这个日本的这个医生评估完他这个情况，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太大了。
0: 大，
1: 没有一个医院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啊。
0: 哦，
1: 怎么办呢？只能靠止疼药扛着呗。
0: 哎呀，
1: 要么在床上躺着，要么就坐轮椅。那你长时间不走路的话，你想想腿部的肌肉不就大面积的萎缩了吗？
0: 关键是他不能手术，又得躺着，那肌肉肯定萎缩呀。
1: 对呀，
0: 那不就是等着一天不如一天还遭罪吗？
1: 所以说他女儿嘛，就跟我们专家组专家教授啊说啊，感谢咱们专家组成员能够到日本来推广这个蛇骨素。这次是听说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在日本做的临床实验是5国研究中心共同推广的一个产品。
0: 嗯，
1: 那他女儿就是非常坚定，哪怕让他父亲啊用完了之后能够简单的坐起来吃顿饭，他都感激不尽。
0: 嗯，
1: 就当时在场的翻译跟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就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后来啊，家属也同意，然后老爷子自己也同意，就开始用这个蛇骨素了。同时我说了，要想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得需要外拔
0: 加内驱？
1: 加内驱啊，是吧？这个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当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还给老爷子配合上了同疗程的我们这个外涂的止疼液。
0: 嗯，
1: 所以说给老爷子外拔加内驱同时进行三个月，他女儿就找到我们专家组成员那位教授，就开始报喜了。
0: 3个月报喜了，
1: 哎，说他老父亲扶着那个桌子呀，稍微能够挪两步了。
0: 哎呦，
1: 晚上也能睡个整觉了。
0: 嗯，不遭罪了。
1: 哎，这是3个月的变化。8个月之后再给他做那个腰部的核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突出的髓核原来不都快1厘米了吗？
0: 嗯，
1: 居然说回缩3毫米了。
0: 嚯，
1: 那这样的话他压迫的神经根是不是就松快了？
0: 对，
1: 没那么挤了。
0: 对对，
1: 是吧？他腿麻的程度哎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然后他那个俩腿那个肌肉现在也都慢慢的长回来了。
0: 这个真不错啊。
1: 你看
0: 滑鼠蛇粉真的是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内驱的方法嘛。
0: 关键他还配上了外涂的止痛液呢，
1: 外拔嘛。
0: 对呀，恢复的他也是进入到了快车道了，
1: 可不是吗？是吧？哦，外拔加内驱，这是目前前沿的解决关节疾病的方法，
0: 而且它是一整套的，很全面的。
1: 对，两者共同解决的问题所在是啥？就是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0: 嗯，
1: 是吧？你看这多重要啊，不然老爷子也不会那样了，光靠熬着，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0: 嗯，
1: 而且不仅是老爷子的腰托，是吧？当他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整体提上来之后，他这个关节的这个修复能力，他也就提升上来了。
0: 嗯，
1: 平时啊，有个摩擦呀、磕磕碰碰的这种受损呐、变形啊，很快就能够修复过来。
0: 是，
1: 你就连你看，咱们年纪大的人最怕就是摔最后一跤嘛。
0: 嗯，
1: 为啥最后一跤很多人就爬不起来了？是吧？就是骨头一旦摔跤了之后，它愈合能力非常差。
0: 是，
1: 但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你要是提高上来的话，它就能够快速的愈合。
0: 还真是啊！
1: 哎，你不用担心啊，一跤就得躺个这个3-5年了，起不来床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0: 就是老人担心怕摔最后一跤起不来，也是怕自己的机能开始在衰退嘛。
1: 对，
0: 这要是说骨头的愈合能力变快了，那人不就踏实了吗？
1: 那可不，
0: 对我们家里边的老人来讲，它也是一个好事，一个保障。
1: 对，而且这个更省心也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0: 嗯，
1: 咱不用总靠那种吃这个临床用药了。
0: 对
1: 啊，涂药了，因为那些方法我说了，刚才解释了，不都是缓解表面的问题的吗？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是不是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0: 嗯，
1: 是不是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邪的进入？
0: 嗯，
1: 这是中医的说法。其实风寒湿对应的西医的叫法就是炎症的问题。
0: 嗯，
1: 哎，我们自身就能够驱除体内的炎症了，那就没有肿胀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年轻那会儿磕着碰着了几天就没事了。
0: 嗯，
1: 是吧？不用等了，老了我们腰腿疼缠得动不了了啊，体内的炎症排不出去了，只能落轮椅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0: 就是关节细胞的活力上来了，自己就能够代谢炎症了。
1: 对，
0: 那我们就省心了，不用老想着说我得按时吃药啊，按时涂药啊，那么复杂。
1: 对，关键是啥呢？也不用什么瞎补了。
0: 啊，是
1: 不是？你看多少现在老年人，哎呦跟风似的， 吃这个钙片那个氨糖的。
0: 嗯，
1: 结果你这些钙质啊氨糖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你得补对地方啊。
0: 对，
1: 而且它补不对地方的话，反而你长出骨刺来的呀，得不偿失了呗。
0: 嗯，
1: 所以说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自己把自己这个代谢能力提高了。代谢是两方面，一种是什么，营养物质的吸收，
0: 嗯，
1: 这属于代谢的第一个范畴。第二个范畴是啥，就是把垃圾毒素迅速的排出体外，这叫代谢。
0: 嗯，
1: 所以说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你补充的钙质和氨糖才能够吸收到该去的地方去，该补到它精准的地方去，然后垃圾废物炎症物质包括我们说的风寒湿邪及时的排出体外啊，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还能够让我们的韧带不松垮，才有劲儿嘛。
0: 对呢，关键是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钙片啊对不对呀，会不会长骨刺这样的问题了。
1: 对，所以说钙呀氨糖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补的。
0: 对
1: 啊，你有个前提，你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不高。
0: 嗯，
1: 活跃程度高的话你补吧，是吧，怎么补怎么吸收。
0: 嗯，
1: 你要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你补一点儿它也给你造成伤害。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天天看那个广告，这个理疗那个理疗的，天天在那儿折腾，是吧，这个烤电那个拔罐的，哎，夸大宣传，是吧，咱们不用走那个弯路了啊，因为你关节细胞这个能力提升上来的话，你就不用依赖于外界的那些物理方法了。
0: 对呢，
1: 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关节末梢的血供它同样是快速的满足了。
0: 嗯，
1: 你看平时为啥老年人手麻手凉手指头屈伸不利，一活动那个骨头缝嘎吱嘎吱响，
0: 嗯，
1: 这都是我们末梢气血循环不畅所造成的。当你的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提高了的话，你这个供血自然就足了。
0: 对，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关节状态取决于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专门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你只要用好了，真有可能让我们的骨关节恢复。你看那个时候你说干啥不利索，是不是？
0: 嗯，还真是啊，关键我们不用开刀手术了，
1: 嗯，
0: 不用关节置换了，
1: 那可不，
0: 不用再害怕腰椎手术瘫痪带来的风险了，
1: 嗯，
0: 恢复到年轻时候骨关节的健康状态。那老师，这么好的舍骨素，它是内屈的方法，我们都很想得到啊，
1: 嗯，
0: 它再配上外拔的止痛液，正好我们现在是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啊，
1: 嗯，
0: 我们也真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做点事儿啊。
1: 当然了，是吧，前沿科技产品，但凡我讲的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0: 对，
1: 是吧，我很早啊就想把这个内屈加外拔的这种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
0: 嗯，
1: 这不就像你说的，借着咱们本次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的活动，是吧，我很早的这个时间就跟咱们的总部就是研究好了。
0: 嗯，
1: 在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期间，我就是让大家伙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啊，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种外拔加内屈的前沿科技产品。
0: 对，
1: 让大家伙感受一下这种前沿科技的力量。
0: 嗯，
1: 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已经给大家伙敲下来了，一次性订购六盒舍骨素，免费赠送八盒外拔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高效性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痛液。
0: 嚯，
1: 你看，
0: 免费赠送，
1: 这不外拔加内屈全配合上了
0: 吗？全了，
1: 对吧？
0: 您这大手一挥就送八个，
1: 八盒，
0: 这太合适了。
1: 不光这个外拔驱风驱寒驱湿的产品咱们免费赠送，
0: 嗯，
1: 不止这个划算，舍骨素这次的定价，我告诉你，
0: 嗯，
1: 我要求我们总部必须给我打到地板价格。啊，就是大家伙日常的这个买瓶靠谱的保健品，我告诉你，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价格才行。
0: 那具体能多少？
1: 因为这个产品不是国外的一个产品嘛，是吧，我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总部说的，我不能按照国外的价格推荐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具体这个价格多少，是吧，明天啊，明天会有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0: 哦，
1: 啊，但是我敢说这不有感恩节的活动嘛，
0: 嗯，
1: 咱们这个实惠力度优惠幅度会超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人的想象的。
0: 超出我们的想象。
1: 对，
0: 那这不是更值得期待了吗？
1: 是，
0: 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明天基本上就能到货了。
0: 行
1: 啊，想预定的朋友呢，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把这名额先占上，
0: 嗯，
1: 是吧？而且这次活动啊，规矩特别简单，
0: 嗯，
1: 买的越多送。

0: 个月狠，
1: 嗯，
0: 大家伙抓住机会啊！毕竟咱们这个蛇骨素啊，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能够内驱风寒湿的方法啊，多少临床实验都已经验证了，而且这次还配上了外拔的方法，一内一外是吧？解决我们关节问题，这是叫的了。
1: 对
0: 啊，我真心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尝试尝试，是吧？花实惠的价格，咱们能够把关节的问题啊从根儿上调理，难得的机会。
1: 这个太好了！如果说呢，朋友们，您也有风湿骨病、腰腿疼痛这样的问题，不要错过老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能增强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蛇骨素。感恩节期间呢，订购六盒蛇骨素，还能够送您八盒外涂的我们的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内驱加外拔双向结合，有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喂，梁老师 师吗？能听见吗？
0: 哎，对，能听见，是我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你好，梁老师。
0: 啊。
11: 哎呀，可算是接通了你的电话了。
0: 电话不好打。
11: 我得跟您呢反馈反馈。
0: 啊，说吧，反馈什么？
11: 因为前几天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啊。
0: 啊。
11: 哎，用的是那真好用啊！
0: 啊，用上了，挺好，是吧？哎呦，
11: 对呀，
0: 嗯，
11: 你看我这腰肌劳损呐、啊，都好多年了。
0: 嗯，
11: 哎呀，一到天冷吧，下雨啊，那就犯
0: 犯病。
11: 那个腰啊，又酸呐、啊，又沉，有的时候疼的、
0: 嗯，
11: 连弯腰系个鞋带啊，哎呦都费劲儿。
0: 哦，
11: 哎呀，喷上了止痛液，哎，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热乎。
0: 好。
11: 没一会儿啊，疼啊就缓解不少，
0: 不错。
11: 说这几天呢，总算能正常在家里做做饭啦，收拾收拾屋子。
0: 哎呦，呵呵，这才用几天啊，你看看就有这样的效果，看着你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啊，能够帮助到您啊。咱们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液，专门外拔寒湿，我告诉你，它这个劲儿是非常够用的啊。
11: 哎呀，对呀，可不咋的，你说、嗯，哎呀，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说。这次感恩节活动，买6盒啊蛇骨素，送8盒的通络止痛液。
0: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活动政策，没错的啊。
11: 哎呦，那可太合适了。
0: 嗯。
11: 那我这腰肌劳损呢，用那个蛇骨素啊，搭配着通络止痛液一起调理。哎呦，那是不是也能行啊？来得更快一些？
0: 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不仅能行啊，就像你说的，还有可能更快、更彻底啊！你想啊，我告诉你啊，
11: 啊，
0: 腰肌劳损，咱们反反复复这么多年了，
11: 嗯，
0: 而且像你说的，一到天冷、下雨，它就犯病。
11: 对，
0: 你记住啊，它的根源不是简单的腰累着了，是外界的风寒湿在我们的骨头缝里头、肌肉缝里头已经扎根了。这就像什么啊，像我们那个湿衣服你贴在身上是吧，你光靠那个表面晒你晒不干，你得由里往外的给它烘干才行，是吧？
11: 对，
0: 就像你用这个通络止痛液是吧，用这几天确实效果不错，它是从外的拔咱们这个寒湿，它确实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些表面的这个疼，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光是靠外拔它不彻底啊，你得把深层的在咱们骨头缝里头那个风寒湿给它清除干净喽，那怎么办？可以靠蛇骨素啊，从里往外的内驱啊，才能够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了，明白吧？
11: 哦，明白，对呀，我也这么合计的。
0: 对，再加上你看，有些人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是吧？
11: 嗯。
0: 为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会大大的下降，它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关节细胞活跃度要是高的话，它自己就能够排除这个体内的风寒湿了。但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修复劳损那个劲儿它也跟不上了，风寒湿它也排不出去了。那你内服的这个蛇骨素实际上是专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一上来了，它就能够让我们腰上这个劳损的肌肉啊、纤维啊慢慢的修复好。这样的话内外一配合，由内而外的内驱外拔风寒湿，是吧？再把这个修复那个能力提高上来，这都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那你风寒湿干净了，是吧？这个劳损也修复好了，那你这个腰才是彻底的去根不反复，是吧？以后天冷下雨也不用遭罪了，对吧？
11: 对呀、啊，哎呀，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11: 不过啊，这为啥这个蛇骨素呢就能做到从内往外驱风寒呢？
0: 嗯，
11: 我之前呢也喝过调理这个寒湿的中药
0: 啊，中药喝过。
11: 说实话，
0: 嗯，
11: 喝完呢也没啥明显的效果。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很常见，啊，你记住啊，不是你喝那个中药那个方子不管用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年的腰肌劳损，它这个寒湿、风。这三种邪气太顽固了，而且藏得还深。普通的调理这个排寒湿的那个中药方子啊，它是没有找对这个突破口的。但是这个蛇骨素它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游走的搜索我们体内的风寒湿，从内而外的驱赶我们的风寒湿。你就靠这个能力，我告诉你，你以前的这个药方里头肯定没有这个滑鼠蛇这味药材。你靠的就这三样，首先它是阴极生阳，啊，你知道蛇是冷血动物，你知道吧？
11: 对呀、啊，对呀、
0: 啊，
11: 知道，冬天见不着的， 开春啊，暖和了才出来。
0: 对，
11: 而且看着爬行啊，还挺利索的。
0: 对呀、啊，你想。

0: 他待那个环境是吧，比如说这个秋冬的那个草丛里石头缝里是吧，温度低的时候有的低到零度以下了，那植物都冻得打蔫了，你可是那个蛇照样能爬能够捕食，你知道为啥吗？
1: 按理说呀、这么冷的天它不该动不了吗？
0: 就是就冻的呗，你那意思是吧？
1: 对呀、
0: 不是，我告诉你啊，滑鼠蛇身体当中自带有一种抗寒能力极强的这种生阳的这种特性。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蛇长期的生活在那种阴寒呐、潮湿啊那种环境当中，它是为了适应生存，体内的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阳中之阳的一种特殊的能量物质啊。越是在阴寒的环境当中，这种能量物质它激发的越多，积攒的就越多，靠它来维持它的活力啊，就不至于冻僵啊，对吧？那么咱们把这个它体内的这种特性的物质提取出来，用来调理我们的体内的风寒湿，那么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呗，是吧？所以说滑鼠蛇粉提取物它的有效成分，如果我们人用了之后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到处的游走，甚至可以搜索我们的骨头缝、我们的肌肉缝，然后像个小暖炉似的阴极生阳，生出这种大量的能量出来，然后激活提高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把深层的这种风寒湿就给你烘烤出来了。这不是单纯的皮肤表面热乎一下就完事了，它能够真真切切的通过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清扫一遍啊。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原来是这回事啊。
0: 嗯，
1: 难怪它驱寒这么管用呢。
0: 对，蛇骨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做到进入我们的体内能够干嘛你知道吧？收风驱风寒湿。你看那个蛇平时动的时候是不是走窜的特别灵活？
1: 对，
0: 哎，哪儿窄它专门能够钻进去，对不对？特别灵活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对呀，特别灵活。你说钻草窠啊，钻石缝啊，都特别快。
0: 对，咱们中医啊，用药啊，一定是讲究取类比象的。它这种走窜的性子，用到我们身体调理上，它就是一个小钩子似的，能够把藏在咱们肌肉缝里、关节缝里那些风寒湿邪就给你调出来。然后快速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自主的这种排寒的能力它就能够由内而外的给它拱出来了，然后它通过搜刮的形式利用我们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啊。
1: 哦，怪不得，哎，这是把那个寒湿啊都挖干净了。
0: 没错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蛇骨素的这个药性啊穿透性特别强啊，普通的药劲儿啊相对来说比较弱，到一个表层或者浅层肌肉排风排寒排湿，可是这个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它药性啊，它直接啊能够从我们经络当中骨骼缝里头是吧，腰椎的一些周围的软组织当中由内而外的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排出风寒湿，是吧？就像你这个腰肌劳损风寒湿停滞这么多年了，早就成顽疾了吧。那普通的药劲儿它不能够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它这个作用就有限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吧，你吧，我跟你说你就用它吧，和你喝的之前的中药完全不一样，你这回外八加内驱你就能感受到真正的效果了，好不？
1: 那好好好，那我彻底明白了。
0: 嗯，
1: 哎呀，那老师啊，听您说完呢，哎呦，我都想多囤点在家里要是我多买点那个蛇骨素啊、是不是也能多送点这个外涂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呀、
0: 那当然了，它是按比例的嘛，是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啊，这个更实在的另外一个政策就是一次性买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这样的话内驱加外拔，那你长期使用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了，是吧？啊，
1: 啥送20盒？
0: 对呀、20瓶。
1: 哎呦，梁老师啊您这是要不干了咋的？我儿子特意帮我在网上查了，跟咱们这一样的通络止痛液，一个就得132块钱，
0: 网上卖的价格是吧？
1: 啊，对呀、那20个下来，那不就是2600多块钱吗？
0: 差不多。
1: 哎呦，这么多的东西，你这就白送。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0: 不敢相信了啊，别不信啊，主要是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调理以后咱们就不遭罪了，这比什么都强，好不？啊，
1: 哎，好，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那我就赶紧订上12盒的蛇骨素，把20盒的那个止痛液啊也拿着，好好的调理调理我的腰
0: 啊。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上了，等明天到货之后呢，你的管理师会联系你的啊，你记得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好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您呢，梁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的问题解决完了，
0: 嗯，
1: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
0: 好
1: 啊，别耽误您接别的电话。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
0: 好吧？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了。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 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0: 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昨天晚上啊，我刷手机视频看到了一条新闻。
3: 哦，
4: 还真的是挺戏剧性的呢。
3: 啊，就新闻有戏剧性。什么新闻呢？你跟我
4: 说
3: 说。
4: 一个大哥，他吧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
3: 哦，
4: 前段时间呢就开始回老家照顾生病的老母亲，但是结果呢他在老家他就犯病了。
3: 犯病了。哦，
4: 赶紧跟儿子打电话说，儿子你给我买一个返程的车票。
3: 啊，
4: 你猜怎么着？
3: 他
4: 这个大孝子儿子给他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
3: 硬座啊，40个小时啊！
4: 他可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啊！
3: 哎呦，这个当儿子的，你说是糊涂啊，还是怎么的呀？你说说，他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腰托犯病了，
4: 嗯，
3: 是吧？你不给他买这个卧铺就算了，还给他买一个40小时的硬座，
4: 生扛啊，
3: 是吧？你这不就更加严重了吗？你这操作，我跟你说啊，我根本就没看懂，怕他父亲半路是吧？这就不出啥意外啊，这是。
4: 关键是呢，他这个儿子有说辞。
3: 啊，
4: 他说我特意上网查了
3: 啊，
4: 说爸呀，你腰托得给腰来个硬支撑
3: 啊，硬座就硬支撑
4: 啊。对呀，他就理解成了硬座，所以就特意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给他爸来个腰部的硬支撑。
3: 哎呦，这真是
4: 好大儿啊，
3: 好大儿啊，真是愚昧啊，是吧？孝顺的差点把他爹送走啊，
4: 哎呦，
3: 这我算是开眼界了，
4: 特别痛
3: 是吧？网上的知识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
4: 好好理解理解，
3: 对，辩证的去看。就现在很多的网上他就为了吸引眼球啊，就什么胡说八道，什么知识都能给你曲解了。腰间盘突出是需要硬支撑，但是只能拖住我们腰椎的曲线的这种支撑的角度。
4: 嗯，
3: 比如说带腰托的那种座椅啊，它得贴合我们腰背的这种形状。
4: 嗯，
3: 这样的话它顶着我们的腰间盘是吧，
4: 才给这个力，
3: 哎，减轻我们腰椎的压力。那你平板硬座，你整个座你那个腰是悬空的，
4: 嗯，
3: 而且你一直是处在那种腰是那种弯曲的那种状态啊，这种姿势你不光没有支撑，坐的久了在火车这么一颠

0: 反而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大量的跑出来，
1: 是吧？
0: 是吧？你不加重这个伤害了吗？而且四十个小时的硬座，我告诉你，别说犯病的了，是吧？有中途腰托的人了，就我们好人一个，
1: 你受不了，
0: 是吧？你坐这个四十个小时，我告诉你，你坐下来，你的腰都受不了，
1: 也得崩溃呀。
0: 对他这哪是买火车票啊？分明是给老爹的腰买了一张受罪的票。
1: 是呢，
0: 是。
1: 他爹一下车他就彻底走不了路了，
0: 那肯定的，
1: 直接上医院吧。
0: 嗯，
1: 当天就安排了紧急手术。
0: 哦，
1: 你说这事儿整的，本来呢想好好调理调理，想着能稳住点这个毛病，
0: 嗯，
1: 硬是被他的儿子这波神操作给彻底的折磨到开刀了。
0: 嗯，
1: 你说是不是挺气人又挺心疼的？
0: 这就是无知，
1: 增长知识很重要啊。
0: 对，我相信孩子啊，他可能
1: 也是好心，
0: 真不是那个坏心思。
1: 嗯
0: 啊，但你说他没心吧，他还主动在网上查资料了
1: 啊，
0: 是吧？想着他父亲这个腰托的事儿怎么解决，
1: 嗯，
0: 是吧？你说他有心吧，偏偏他不会分辨，
1: 那不搞笑呢吗？
0: 不知道什么知识对，什么时候知识是假的，是吧？硬把硬支撑理解成硬座了，
1: 嗯，
0: 啊，愣是给他爹买了四十个小时的这个活受罪的票，
1: 真遭罪
0: 啊！最后直接送到手术室去了。所以说啊，记住了，我们每个人呢，你光有孝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咱们还得有一种什么呢，分辨的能力。
1: 对
0: 啊，你得知道，哎，这些知识，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观念它对不对，
1: 嗯
0: 啊，网上给的一些方法它合适不合适，你不能凭着一腔热血在那瞎折腾。比我们好心更重要的就是办好事儿的这种智慧，这种分辨的能力。
1: 太对了，
0: 是吧？
1: 这话啊简直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
0: 嗯、
1: 就像这孩子要是当时别光自己在那儿瞎想，多跟医生咨询咨询，哪怕是跟他爹多确认两句，也不至于把事情变成这样吧。
0: 对，
1: 那老人遭了这么大的罪。
0: 对呀、啊、所以说其实我跟你说静时啊，就不止这样的事儿，咱们这个调理身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这个腰托的问题，咱们平时都见过很多有腰托的人吧。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咱们知道你看腰托的人常规的方法都是啥？
1: 这个还挺多的
0: 啊，
1: 按摩、针灸、贴膏药，嗯，还有天天带着护腰
0: 啊，
1: 嗯，一般大家都这么做，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有的就是正确的，有的就是错误了，
1: 哦，
0: 是吧？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哪个真正解决我们腰托的根儿的这个问题了？
1: 那都没解决到根儿，
0: 对不对？
1: 解决到根儿的也不至于反反复复的犯病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按摩，你看很多人腰托了之后都第一个想到按摩、
1: 嗯、
0: 按摩完了以后就能舒服点，其实按摩呀它顶多是揉开我们腰部的肌肉的僵硬而已。
1: 嗯，
0: 啊，你肌肉松快点了，但是它的腰间盘突出，该突出还是突出。
1: 嗯，
0: 你这个按摩不会让你跑出来的这个椎间盘它恢复到原位去，所以说你肌肉僵硬了，你按摩完了你看看当时舒服点，你回过头来你该疼还是疼。
1: 对，
0: 针灸是啥呀？针灸是通过下针的方式让你局部的经络畅通。
1: 嗯，
0: 暂时可能让你掩耳盗铃觉得不疼了，可是我说了，你的腰间盘当中的风寒湿邪永远在里头扎根呢。
1: 嗯，
0: 它照样，它没有解决根儿的问题，它照样还会反复的发作。
1: 没错，其实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贴膏又贴了好多年的。
0: 嗯，
1: 都说嘛，贴的时候热热乎乎的，哎，还不错，一停肯定就犯病。
0: 嗯，
1: 到最后腰还是越来越沉呐、啊，越来越酸痛啊，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见的方法，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按摩、针灸、贴膏药啊，还有带护腰、
1: 嗯，
0: 是吧？其实所有的方法都是我们很多人经常用的，
1: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把腰间盘突出的病根解决的、
1: 嗯，
0: 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1: 是
0: 啊，表面上让你缓解缓解，但是你缓解了，不代表你这个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不再继续的加重。
1: 嗯
0: 啊，我们常规的方法没有一个是真正修复我们受损的腰间盘关节的。
1: 嗯，
0: 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激活我们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它里面的风寒湿是越来越重，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1: 是，
0: 时间一长了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那大哥似的，慢慢的会从中度拖到重度。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术的方式。
1: 是呢，
0: 多遭罪呀、啊、
1: 是呢，手术听着就吓人，
0: 你可不吗？
1: 光想想在腰上动刀子是不是就发怵？
0: 嗯，
1: 而且我之前还听人说就算做了手术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0: 是
1: 有的人事后还会腰疼，甚至还得二次手术。
0: 对，
1: 所以医生呢一般都不建议说你轻易的去动刀。

0: 而去手术。
1: 什么叫手术啊？腰间盘跑出来多少，他通过手术的方式把你跑出来的点给你切掉了。
0: 嗯，
1: 但是为啥你腰间盘还往跑出来啊？
0: 嗯，
1: 是因为关节当中有风寒湿邪导致的椎间盘的变形，让椎间盘不停地往外跑。
0: 嗯，
1: 可是你跑出来点切掉了，你里面的风寒湿还在那儿的话，慢慢的是不是他又把这个椎间盘往外拱了？
0: 对，
1: 那你拱出来你又跑出来了，你还得切。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椎间盘的这个患者啊，两年可能就得做二次手术。
0: 嗯，
1: 我们当临床大夫的也不轻易的建议大家伙做这个腰间盘的手术啊。一是什么？因为手术的恢复期比较长，是吧？岁数大的人他身体就扛不住嘛。
0: 对，
1: 对吧？
0: 越是岁数大，身体越扛不住折腾呢，还
1: 他恢复的周期就越长，
0: 是
1: 吧？年轻人，年轻人行，但是他耽误工作吧？
0: 对呢。
1: 两年之后又复发了，
0: 嗯，
1: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临床的大夫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算是你把跑出来的凸出来的这部分的椎间盘你给它处理掉了，只要你的腰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它的活跃度没有提升上来，
0: 嗯，
1: 没有被激活，它里面的深层的风寒湿你没有排除掉的话，你后续稍不注意，这个椎间盘非常容易二次的出现问题。
0: 哦，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临床的大夫也越来越知道这个道理了，也不轻易建议大家伙做这个椎间盘的手术了。
0: 对，关键是你开刀遭罪不说，
1: 嗯，
0: 后续你还得被病痛所折磨着，
1: 都这
0: 样，甚至是反复折磨，
1: 对，
0: 双重遭罪呀。
1: 遭罪吧我觉得也就算了，就怕手术一旦出一点偏差，
0: 嚯，
1: 麻烦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腰椎啊它里面有脊髓，
0: 嗯，
1: 周围呢还大量的有下肢的神经，如果说这个手术稍微有一点偏差，你哪怕是刮着一点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神经了，轻的是啊，你看很多临床上做完腰间盘手术的人有一个并发症，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长期的两条腿发麻，
0: 嗯，
1: 麻到什么程度，晚上都睡不着觉，这还轻的呢，重的就那种后遗症的真有可能就下肢站不起来了，
0: 哦，
1: 啊，得靠这个轮椅过日子了，所以说你真要到那种地步，我告诉你，还真有可能。很多人就说，我还不如原来腰间盘突出呢。你就现在这种状态，比腰托犯病难受都百倍。
0: 是哈，
1: 嗯，
0: 那看来这些常见的方法的都是维持。
1: 对，所以说吧，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0: 嗯，
1: 你说的按摩呀、针灸啊、拔罐啊，包括贴膏药，甚至手术，
0: 嗯，
1: 那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一些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案了。
0: 嗯，
1: 治病这个事儿，其实就跟开头那个小伙子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0: 嗯，
1: 不能总盯着我们按摩、贴膏药这些只能维持我老办法的这样的办法，我们得知道啥呀？得知道现在我们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对吧？你看。我相信那个小伙子给他父亲查那个资料，在网上我估计也是十几年前的一些这个方案
0: 了，
1: 对吧？是吧？你那种方案你再折腾，我告诉你也解决不了根儿的问题，
0: 是只能是更复杂更麻烦。
1: 对，
0: 那听您这意思，我们现在是有什么能够解决腰突的好方法了？
1: 当然了，因为时代在进步嘛，科技也在发展呢。
0: 哦，
1: 是不是？咱就不说这个10年20年前，咱们现在就是临床上很多疾病的药物和3年前比，
0: 那
1: 早就更新换代了嘛。
0: 是的，
1: 是吧？当然了，说到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之前，咱们得首先明白，就是我们科技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弄明白了我们关节疾病，尤其是腰托，是吧？是怎么来的了？
0: 嗯，
1: 这个病根研究明白了，它就有治疗方案了。
0: 嗯，
1: 腰托全名叫腰间盘突出。
0: 嗯，
1: 到底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是啥？你说白了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我们这个腰椎啊，你想象成是一整串的糖葫芦
0: 啊，
1: 那一节一节的山楂就是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腰椎骨
0: 啊，
1: 山楂中间是不是用糖稀粘附着呀？
0: 嗯，
1: 那好了，我们每一段的腰椎骨中间它也有连接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0: 嗯，
1: 它是一个软骨垫，它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就我们在站立啊、行走啊、蹦跳啊、活动的时候，能够缓冲每一段椎骨之间的碰撞和摩擦。
0: 嗯，
1: 它就相当于垫了一个软骨垫一样，它的弹性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0: 明白。
1: 咱平时弯腰啊、久坐呀，全都靠这个椎间盘帮我们扛这个劲儿呢，是吧？ 不让我们这个食骨和食骨摩擦呢，它起这个作用的。
0: 明白，这个比喻我们能听懂啊。
1: 嗯，
0: 就是椎间盘它就像糖心一样软软乎乎的，
1: 填充中间的缝隙的，
0: 它来填充。
1: 嗯，
0: 那它怎么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给扛劲儿呢？它需要有个支撑力呀。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而且还有啊，这个软乎乎的东西它怎么还会突出呢？
1: 椎间盘它不是非常软的
0: 啊，
1: 它只是跟食骨比起来它具有弹性，
0: 就是它也有支撑力的。
1: 对，它是由软骨组成的，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非常坚韧的这个皮儿
0: 啊。
1: 这个皮儿是什么？我们叫纤维环儿。
0: 嗯，
1: 非常致密的那种纤维环。
0: 嗯，
1: 就像我们家里头不有那种沙发，以前是用藤子编的。
0: 嗯，
1: 对吧，那多有劲儿啊，但是它是具有弹性的，里面包裹着软乎乎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它是软骨，叫啥呢？叫髓核。
0: 嗯，
1: 所以说要是咱们比如说弯腰搬重物，天天久坐，你那个上下两段的这个椎骨它永远是像西形的那个姿势的话，
0: 嗯，
1: 中间那个软骨垫是不是不停地往外拱啊？
0: 那肯定。
1: 那姿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劳累和寒凉。
0: 哦，
1: 记住了，劳累加上寒凉，再加上你姿势不对，很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层破坏。
0: 嗯，
1: 它一旦磨出这个裂口子，一旦破开了，里面的这个软骨的椎核，它就一下子就挤出来了。
0: 哦，
1: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静时你骑过自行车吧？
0: 嗯，
1: 自行车如果说你外胎有一个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内胎是不是就鼓出来了？
0: 挤出来了，
1: 挤出来了吧？
0: 嗯，
1: 就跟我们椎间盘一样，外面的纤维环如果破口了，如果关节这儿有风寒湿，再加上劳累，那好了，里面的椎核就跟那个鼓出来那个轮胎那个内胎一样，一下就鼓出来了。
0: 嗯，
1: 这个骨出来的包，它会压迫到周围我们腰椎的神经。
0: 明白。
1: 那你腰疼的马上就直不起来了。你记住啊，腰疼是腰间盘突出的早期表现，后期的腰间盘突出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是腿麻。
0: 哦、啊，
1: 腿麻，这是腰间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后期的表现。而且麻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麻到都不知道腿的存在了。
0: 嚯，
1: 你想想，走走都摔跟头，因为他麻到都没有知觉了，就把那个神经压迫得太严重
0: 了。这是累了不行，凉了不行，姿势不对也不行。
1: 对，
0: 腰突它是这个椎间盘的芯儿往外边跑了，
1: 被挤出来了，对，
0: 压迫到神经了。
1: 嗯，
0: 那这椎间盘也太脆弱了，还挺爱坏呢。
1: 是爱坏啊，但是我们椎间盘之所以它越来越这么脆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0: 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
1: 对呀、啊，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小伙子
0: 横揍，
1: 对吧，又是翻跟头又是打把式的，又是踢球又是打篮球的，是吧，什么活不干呢？
0: 嗯，
1: 什么姿势摆不出来呀、啊、他怎么椎间盘就不突出？而为什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稍不注意，你做个硬座他的腰间盘都变成重度的了？
0: 嗯，
1: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尤其是那个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它活跃度极强，它就很容易修复，
0: 嗯，
1: 它就不会伤到的。但是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了，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环很脆弱了，
0: 嗯，
1: 再有这个腰间盘周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细胞一旦这个活跃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的风寒湿很容易在那扎根？
0: 对，
1: 恢复弹性的能力又极差。
0: 嗯，
1: 我们恢复的这个椎间盘的形态保持弹性，排除我们腰部的风寒湿邪，靠的是啥？全都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呢。
0: 嗯，
1: 可是我们岁数一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跟个老机器似的，运转的越来越慢，效率越来越差。以前纤维环破小口子，我们这个关节细胞很快就能给它补好了，就跟那个汽车轮胎破了个口马上就能补胎，就给它补上。现在你关节细胞不干活了，没劲儿了，裂口不光是恢复的慢，还容易造成这个裂口越来越大。
0: 哦，
1: 对吧。然后我刚才说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能进来，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又泼了盆冷水一样。这样的话它修复我们纤维环的劲儿就越来越差了。
0: 嗯，
1: 而且风寒湿一旦扎根了，还会使得我们这个纤维环变得越来越僵硬，
0: 嗯，
1: 越来越没弹性。 就跟我们说冬天，冬天你看看放在外面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塑料布，你放在这个外面冻上了的话，你拿手一掰一下就碎了。
0: 嗯，
1: 我们椎间盘也是，如果没有风寒湿在的话，它还有点弹性，但一旦给它冻住了，稍微一使劲儿，它直接就裂开了。
0: 明白，
1: 对吧？那你里面椎间盘是不是直接就跑出来了，
0: 更脆弱，
1: 压迫我们的神经了。
0: 就是年龄大了，不光说细胞它没有修复的这个功能了，
1: 对，
0: 而且风寒湿还在那搞破坏，
1: 对，
0: 只能导致它越来越差，总也不好，特别容易犯病。
1: 其实修复我们椎间盘的能力，包括排除和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这种能力，其实都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起到决定作用的。
0: 年轻态的问题，
1: 对，它俩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细胞如果活跃度强的话，这俩功能就全都具备。
0: 嗯，
1: 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这俩一个是修复，一个是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全都下降。所以说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强，自带修复能力，
0: 嗯，
1: 还能够抵抗外界的风寒。你看现在多少小伙子大冬天的光个膀子在那打球，
0: 嗯，
1: 那风寒湿他就进不去，为啥呀？关节细胞人家活跃度强，人家防御能力就强。多少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别说干重活了，有的人打个喷嚏都散了腰，
0: 是
1: 不是？年轻人呢熬夜加班多长时间，躺两天好了。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按摩拔罐针灸，你说有没有效果？针对年轻人
0: 缓解缓解
1: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0: 嗯，
1: 为啥？因为人家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0: 嗯，
1: 是吧？人家精力旺盛，小伙子你用点外界的方法，哎，它就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0: 了，
1: 是吧？刚有点小损伤，这细胞马上给它修复好了，也不会留下啥后遗症。但是岁数大的人腰间盘突出，你靠什么贴膏药针灸按摩一点作用都没有。
0: 还真是哈、
1: 嗯、
0: 就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总是熬夜写论文嘛，
1: 啊，
0: 那个时候我腰也疼。
1: 疼吧？
0: 那年轻也没当回事儿啊。
1: 是啊，
0: 可能睡两天就好了。
1: 对呀、啊、你看看，
0: 那是因为我的关节细胞活跃度强，它自己在那干活在修复。
1: 没错，你睡觉的时候它把活干。
0: 对、
1: 可是一旦年纪大了呢，
0: 不干活，
1: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力不从心了，
0: 嗯，
1: 慢慢的以前不牢固的旧伤现在又添上新的劳损，风寒湿还不停的摧残它，那就会让你的椎间盘的纤维环越来越脆，
0: 嗯，
1: 越来越容易破裂。
0: 嗯，
1: 那这就是为啥你看腰托的人我们称之为叫退行性病变。
0: 嗯，
1: 什么叫退行性病变？
0: 一天不如一天。
1: 对，表面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实际上凡是叫退行性病变的一定是跟我们年纪有关系的。
0: 嗯，
1: 就说白了没办法，
0: 就上岁数我不爱干活了他也不爱干活。
1: 对，这就是跟年龄有关系的。我们没办法，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
0: 嗯，
1: 身体零部件修复的速度越来越差了，赶不上它损坏的速度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姿势再不对啊，久坐呀弯腰啊，你等于说是一个劲儿的在给我们椎间盘施压，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就没活力了，
0: 嗯，
1: 你就扛不住这么简单的折腾了，
0: 嗯，
1: 你突出了，反复的发作了，
0: 还真是哈。就说白了，腰突呢，它不是一下子得的，
1: 哎，
0: 也不是说现在才有的毛病，
1: 嗯，
0: 它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累着了，留下了病底子，
1: 对，
0: 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降，问题马上就凸显出来，
1: 没错。
0: 所以老师，您说的解决的办法，说到底它就是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呗，
1: 这才是根本所在
0: 重点。
1: 对，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一是它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椎间盘的形态，
0: 嗯，
1: 再有一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既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还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道理你看总结的太对了，静石，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我们的关节细胞它就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把这个椎间盘外层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了，
0: 嗯，
1: 让你们的髓核它就跑不出去了，是不是就压迫不到我们周围的神经了？
0: 嗯，
1: 那你还会腰疼吗？
0: 嗯，
1: 还会腿麻吗？而且刚才我说的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我们腰部关节的风寒湿它就不会存在了，
0: 嗯，
1: 不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变得又脆又硬，容易破裂了。你说这才是不让我们腰间盘反复发作的本所在。
0: 还真是哈。那老师，您最近跟我们提到的滑鼠蛇粉、
1: 蛇骨素、
0: 蛇骨素，它是不是正对症呢？
1: 哎，你看看，这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前沿的科技的方法。
0: 嗯，
1: 这个蛇骨素，也就是你说的滑鼠蛇粉，你知道它专门干嘛的呢？
0: 嗯，
1: 就是提升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那不是正对症吗？
1: 对呀、这个手骨素就是让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幅度的增强的。
0: 嗯，
1: 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0: 嗯，
1: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0: 嗯，
1: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无孔不入，也只有这种猛药、动物药才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这目前来讲我们发现的方法。
0: 嗯，
1: 而且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就是不是我瞎说，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法国的拉姆达实验室，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德国的马普研究所，还有咱们国家的著名的研究所，这5国权威机构联合研究证实的，
0: 全都认可它。
1: 对，就是在这个滑鼠蛇这种特殊的蛇的体内提取的一种特定的物质。
0: 嗯，
1: 是目前具有显著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分子成分。
0: 哎，
1: 而且技术研究完了之后，它不得使用在临床的一些验证吗？
0: 嗯，
1: 1年以上的会发现我们人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能提升85%，这个才是我们一种真正的解决我们椎间盘突出、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方法。
0: 嗯，
1: 随着我们关节细胞正常工作的运行，它就能够修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状态，能够抵御外界风寒湿的侵入了。
0: 嗯，关键是啊，它是国际各大权威机构都认证的。
1: 对，
0: 所以说它的效果会特别好。
1: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夸大其词。
0: 嗯
1: 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
0: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哈，有个日本的这个病例，就现在想起来，当时在这个大会上把这个病例拿出来，我印象都特别深。
0: 嗯，
1: 而且在德国马普这个研究所，我们有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呀。
0: 嗯，
1: 他们就去这个东京昭和纪念医院做蛇骨素的这个临床推广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亲自接待过一个叫山田龙司的一个老爷子。
0: 嗯，
1: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0: 他什么情况？
1: 老爷子当时的情况，据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马普研究所的那个专家组成员就跟我们说，说当时来的这个情况啊，就让所有在场的专家看都心疼。
0: 嗯，
1: 他女儿推的这个轮椅把他送来的。
0: 嗯，
1: 老爷子那个脸色是永远蜡黄的，瘦的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0: 嗯，
1: 就整个人一大眼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尤其他那个腿细的啊，就感觉上面都挂不住肉了。
0: 嗯，
1: 啊，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已经快将近10年的时间了。
0: 是，
1: 他整个下肢啊都肌肉都萎缩了，而且有一年冬天突然间就加重了，直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0: 啊，
1: 这一躺就小半年，翻身都得靠人翻，你想想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0: 那么严重吗？
1: 对啊，而且那个我们专家组成员就给我们介绍嘛，说这个老爷子当时的检查报告是腰椎的那个核磁共振就显示嘛，腰椎的第4节就 L4和第5节 L5之间的椎体的这个椎间盘，你知道跑出来多少来了吗？
0: 嗯，
1: 跑出来将近1厘米了。
0: 我的天哪！
1: 1厘米什么概念啊？就正常来讲，我们椎间盘超过5毫米都属于重度的了，就会明显的压迫周围的神经了。
0: 那这都多少倍了？
1: 2倍了。
0: 嗯，
1: 1厘米了，都不是说5毫米的事儿了，1厘米了都。等于说他周围的神经根被死死的被这个跑出来的椎间盘压迫的已经完全的没有这个信号的传导了。
0: 嗯，
1: 所以说他这个腿抬站他都没有知觉。
0: 哎呦，
1: 你看看，
0: 关键那这样他得赶紧手术吧。
1: 啊，手术啊。
0: 对啊，虽然说手术有风险，但是他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特别的煎熬。
1: 嗯，
0: 那不得搏一搏试一试吗？如果说手术能成功了，那肯定比现在强啊。
1: 人家也肯定是权衡过利弊的，老爷子有20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了。
0: 嗯，
1: 人家这个日本的这个医生评估完他这个情况，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太大了，
0: 大，
1: 没有一个医院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只能靠止疼药扛着呗。
0: 哎呦，
1: 要么在床上躺着，要么就坐轮椅。 那你长时间不走路的话，你想想腿部的肌肉不就大面积的萎缩了吗？
0: 关键是他不能手术，又得躺着，那肌肉肯定萎缩呀。
1: 对呀，
0: 那不就是等着一天不如一天还遭罪吗？
1: 所以说他女儿嘛，就跟我们专家组专家教授啊说啊，感谢咱们专家组成员能够到日本来推广这个蛇骨素。这次是听说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在日本做的临床实验是五国研究中心共同推广的一个产品。
0: 嗯，
1: 那他女儿就是非常坚定，哪怕让他父亲啊用完了之后能够简单的做起来吃顿饭，他都感激不尽。
0: 嗯，
1: 就当时在场的翻译跟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就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后来啊，家属也同意，然后老爷子自己也同意，就开始用这个蛇骨素了。同时我说了，要想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得需要外拔
0: 加内驱？
1: 加内驱啊，是吧？这个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当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还给老爷子配合上了同疗程的我们这个外涂的止疼液。
0: 嗯，
1: 所以说给老爷子外拔加内驱同时进行，三个月他女儿就找到我们专家组成员那位教授，就开始报喜了。
0: 三个月报喜了，
1: 哎，说他老父亲扶着那个桌子呀稍微能够挪两步了，
0: 哎呦，
1: 晚上也能睡个整觉了，
0: 嗯，不遭罪了。
1: 哎，这是三个月的变化。八个月之后再给他做那个腰部的核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突出的髓核原来不都快一厘米了吗，
0: 嗯，
1: 居然说回缩3毫米了。
0: 嚯，
1: 那这样的话他压迫的神经根是不是就松快了？
0: 对，
1: 没那么挤了。
0: 对对，
1: 是吧？他腿麻的程度哎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然后他那个俩腿那个肌肉现在也都慢慢的长回来了。
0: 这个真不错啊，
1: 厉害，
0: 滑鼠舌粉真的是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
1: 内驱的方法嘛。
0: 关键他还配上了外涂的止痛液呢，
1: 外拔嘛。
0: 对呀，恢复的他也是进入到了快车道了，
1: 可不是吗？是吧、哦、外拔加内驱，这是目前前沿的解决关节疾病的方法，
0: 而且它是一整套的，很全面的。
1: 对，两者共同解决的问题所在是啥？就是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0: 嗯，
1: 是吧？你看这多重要啊，不然老爷子也不会那样了，光靠熬着，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0: 嗯，
1: 而且不仅是老爷子的腰托，是吧？当他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整体提上来之后，他这个关节的这个修复能力，他也就提升上来了。
0: 嗯，
1: 平时啊，有个摩擦呀、磕磕碰碰的这种受损啊、变形啊，很快就能够修复过来。
0: 是，
1: 你就连你看，咱们年纪大的人最怕就是摔最后一跤嘛。
0: 嗯，
1: 为啥最后一跤很多人就爬不起来了？是吧？就是骨头一旦摔跤了之后，它愈合能力非常差。
0: 是，
1: 但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你要是提高上来的话，它就能够快速的愈合。
0: 还真是啊、哦！
1: 哎，你不用担心啊，一跤就得躺个这个3-5年了，起不来床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0: 就是老人担心怕摔最后一跤起不来，也是怕自己的机能开始在衰退嘛。
1: 对，
0: 这要是说骨头的愈合能力变快了，那人不就踏实了吗？
1: 那可不，
0: 对我们家里边的老人来讲，它也是一个好事，一个保障。
1: 对，而且这个更省心也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0: 嗯，
1: 咱不用总靠那种吃这个临床用药了，
0: 对
1: 啊，涂药了，因为那些方法我说了，刚才解释了，不都是缓解表面的问题的吗？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是不是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0: 嗯，
1: 是不是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邪的进入？
0: 嗯，
1: 这是中医的说法。其实风寒湿对应的西医的叫法就是炎症的问题。
0: 嗯，
1: 哎，我们自身就能够驱除体内的炎症了，那就没有肿胀了。
0: 对，
1: 就像我们年轻那会儿磕着碰着了几天就没事了。
0: 嗯，
1: 是吧？不用等了，老了我们腰腿疼缠的动不了了啊，体内的炎症排不出去了，只能落轮椅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0: 是，就是关节细胞的活力上来了，自己就能够代谢炎症了。
1: 对，
0: 那我们就省心了，不用老想着说我得按时吃药啊，按时涂药啊，那么复杂。
1: 对，关键是啥呢？也不用什么瞎补了、
0: 啊、是
1: 不是？你看多少现在老年人，哎呦，跟风似的吃这个钙片那个氨糖的。
0: 嗯，
1: 结果你这些钙质啊氨糖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你得补对地方啊。
0: 对，
1: 而且它补不对地方的话，反而你长出骨刺来的呀，得不偿失了呗。
0: 嗯，
1: 所以说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自己把自己这个代谢能力提高了。代谢是两方面，一种是什么？营养物质的吸收。
0: 嗯，
1: 这属于代谢的第一个范畴。第二个范畴是啥？就是把垃圾毒素迅速的排出体外，这叫代谢。
0: 嗯，
1: 所以说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你补充的钙质和氨糖才能够吸收到该去的地方去，该补到它精准的地方去。然后垃圾废物、炎症物质，包括我们说的风寒湿邪，及时的排出体外，啊，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还能够让我们的韧带不松垮，才有劲儿嘛。
0: 对呢，关键是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钙片啊，对不对呀？会不会长骨刺这样的问题了？
1: 对，所以说钙呀、啊、氨糖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补的。
0: 对。
1: 啊，你有个前提，你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不高？
0: 嗯，
1: 活跃程度高的话，你补吧，是吧？怎么补怎么吸收。
0: 嗯，
1: 你要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你补一点儿，它也给你造成伤害。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天天看那个广告，这个理疗那个理疗的，天天在那折腾，是吧？这个烤电那个拔罐的，哎，夸大宣传，是吧？咱们不用走那个弯路了啊，因为你关节细胞这个能力提升上来的话，你就不用依赖于外界的那些物理方法了。
0: 对呢，
1: 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关节末梢的血供它同样是快速的满足了。
0: 嗯，
1: 你看平时为啥老年人手麻手凉手指头屈伸不利，一活动那个骨头缝嘎吱嘎吱响，
0: 嗯，
1: 这都是我们末梢气血循环不畅所造成的。当你的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提高了的话，你这个供血自然而然就足了。
0: 对，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关节状态取决于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当我们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式专门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你只要用好了，真有可能让我们的骨关节恢复。你看那个时候你说干啥不利索，是不是？
0: 嗯，还真是啊。关键我们不用开刀手术了，
1: 嗯，
0: 不用关节置换了，
1: 那可不，
0: 不用再害怕腰椎手术瘫痪带来的风险了，
1: 嗯，
0: 恢复到年轻时候骨关节的健康状态。那老师，这么好的舍骨素，它是内驱的方法，我们都很想得到啊，
1: 嗯，
0: 它再配上外拔的止痛液，正好我们现在是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啊，
1: 嗯，
0: 我们也真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做点事儿啊。
1: 当然了，是吧？前沿科技产品，但凡我讲的，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0: 对，
1: 是吧？我很早啊就想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这种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
0: 嗯，
1: 这不就像你说的，借着咱们本次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的活动，是吧？我很早的这个时间就跟咱们的总部就是研究好了。
0: 嗯，
1: 在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期间，我就是让大家伙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啊，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种外拔加内驱的前沿科技产品。
0: 对，
1: 让大家伙感受一下这种前沿科技的力量。
0: 嗯，
1: 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已经给大家伙敲下来了，一次性订购六盒舍骨素，免费赠送八盒外拔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高效性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
0: 嚯，
1: 你看，
0: 免费赠送，
1: 这不外拔加内驱全配合上了
0: 吗？全了，
1: 对吧？
0: 您这大手一挥就送八个，
1: 八盒，
0: 这太合适了。
1: 不光这个外拔驱风驱寒驱湿的产品咱们免费赠送，
0: 嗯，
1: 不止这个划算，舍骨素这次的定价，我告诉你，我要求我们总部必须给我打到地板价格啊，就是大家伙日常的这个买瓶靠谱的保健品，我告诉你，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价格才行。
0: 那具体能多少？
1: 因为这个产品不是国外的一个产品嘛，是吧？我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总部说的，我不能按照国外的价格推荐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具体这个价格多少，是吧？明天啊，明天会有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0: 哦。
1: 啊，但是我敢说，这不有感恩节的活动嘛？
0: 嗯。
1: 咱们这个实惠力度、优惠幅度会超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人的想象的，
0: 超出我们的想象。
1: 对，
0: 那这不是更值得期待了吗？
1: 是。
0: 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1: 明天基本上就能到货了。
0: 行
1: 啊，想预定的朋友呢，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把这名额先占上，
0: 嗯，
1: 是吧？而且这次活动啊，规矩特别简单，
0: 嗯，
1: 买的越多，送的越狠，
0: 嗯，
1: 大家伙抓住机会啊！毕竟咱们这个舍骨素啊，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能够内驱风寒湿的方法啊，多少临床实验都已经验证了，而且这次还配上了外拔的方法，一内一外，是吧？解决我们关节问题，这是效的了。
0: 对
1: 啊，我真心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尝试尝试，是吧？花实惠的价格，咱们能够把关节的问题 啊，从根儿上调理，难得的机会。
0: 这个太好了。如果说呢，朋友们，您也有风湿骨病、腰腿疼痛这样的问题，不要错过老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能增强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蛇骨素。感恩节期间呢，订购六盒蛇骨素，还能够送您八盒外涂的我们的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内驱加外拔双向结合，有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喂，梁老师吗？能听见吗？
1: 哎，对，能听见，是我，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哎，你好，梁老师。
1: 啊。
10: 哎呀，可算是接通了你的电话了。
1: 电话不好打。
10: 我得跟您呢反馈反馈。
1: 啊，说吧，反馈什么？
10: 因为前几天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啊。
1: 啊。
10: 哎，用的是那真好用啊！
1: 啊，用上了，挺好，是吧？
10: 哎呦，对呀，
1: 嗯，
10: 你看我这腰肌劳损呐、啊，都好多年了。
1: 嗯，
10: 哎呀，一到天冷吧，下雨啊，那就犯。
1: 嗯， 犯病，
10: 那个腰啊又酸呐、啊、又沉，有的时候疼的、
1: 嗯、
10: 连弯腰系个鞋带啊，哎呦都费劲儿。
1: 哦，
10: 哎呀，喷上了止痛液，哎，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热乎，
1: 好，
10: 没一会儿啊，疼啊就缓解不少，
1: 不错。
10: 说这几天呢，总算能正常在家里做做饭啦，收拾收拾屋子。
1: 哎呦，呵呵，这才用几天啊，你看看就有这样的效果。看到你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啊，能够帮助到您啊，咱们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液，专门外拔寒湿，我告诉你，它这个劲儿是非常够用的啊。
10: 哎呀，对呀，可不咋的，你说、嗯，哎呀，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说这次感恩节活动，买六盒啊蛇骨素。送八盒的通络止痛液。
1: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活动政策，没错的啊。
10: 哎呦，那可太合适了。
1: 嗯，
10: 那我这腰肌劳损呢、啊，用那个蛇骨素啊，搭配着通络止痛液一起调理。哎呦，那是不是也能行啊？来得更快一些？
1: 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不仅能行啊，就像你说的，还有可能更快、更彻底啊。
10: 哎、
1: 你想啊。我告诉你啊，
10: 啊，
1: 腰肌劳损，咱们反反复复这么多年了，
10: 嗯，
1: 而且像你说的，一到天冷下雨它就犯病，
10: 对，
1: 你记住啊，它的根源不是简单的腰累着了，是外界的风寒湿在我们的骨头缝里头、肌肉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10: 哦，
1: 这就像什么啊，像我们那个湿衣服你贴在身上是吧、
10: 嗯、
1: 你光靠那个表面晒你晒不干，你得由里往外的给它烘干才行，是吧？
10: 对，
1: 就像你用这个通络止痛液是吧，用这几天确实效果不错，它是从外的把咱们这个寒湿，它确实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些表面的这个疼，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光是靠外拔它不彻底啊，你得把深层的在咱们骨头缝里头那个风寒湿给它清除干净了。那怎么办？可以靠蛇骨素啊，从里往外的内驱啊，才能够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了，明白吧？
10: 哦，明白。对呀，我也这么合计的。
1: 对，再加上你看有些人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是吧，
10: 嗯，
1: 为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会大大的下降，它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关节细胞活跃度要是高的话，它自己就能够排除这个体内的风寒湿了，但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修复劳损那个劲儿它也跟不上了，风寒湿它也排不出去了，那你内服的这个蛇骨素实际上是专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
10: 哦，
1: 关节细胞活跃度一上来了，它就能够让我们腰上这个劳损的肌肉啊、纤维啊慢慢的修复好，这样的话内外一配合，由内而外的内驱外拔风寒湿是吧，再把这个修复那个能力提高上来，这都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那你风寒湿干净了是吧，这个劳损也修复好了，那你这个腰才是彻底的去根不反复，是吧？
10: 哦，
1: 以后天冷下雨也不用遭罪了，对吧？
10: 对呀、啊，哎呀，明白了，梁老师。
1: 嗯。
10: 不过啊，这为啥这个蛇骨素呢，就能做到从内往外驱风寒呢？
1: 嗯。
10: 我之前呢也喝过调理这个寒湿的中药。
1: 啊，中药喝过。
10: 说实话，
1: 嗯，
10: 喝完呢也没啥明显的效果。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很常见，啊，你记住啊。不是你喝那个中药那个方子不管用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年的腰肌劳损，它这个寒湿、风这三种邪气太顽固了，而且藏得还深。普通的调理这个排寒湿的那个中药方子啊，它是没有找对这个突破口的。但是这个蛇骨素它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游走的搜索我们体内的风寒湿，从内而外的驱赶我们的风寒湿，你就靠这个能力，我告诉你，你以前的这个药方里头肯定没有这个滑鼠蛇这味药材，你靠的就这三样。首先它是阴极生阳啊，你知道蛇是冷血动物你知道吧？
10: 对呀、啊、对呀、
1: 啊、
10: 知道，冬天见不着的，开春啊暖和了才出来，
1: 对，
10: 而且看着了爬行啊还挺利索的。
1: 对呀、啊、你想想它待那个环境是吧，比如说这个秋冬的那个草丛里、石头缝里是吧，温度低的时候有的低到零度以下了，那植物都冻得打蔫了，你可是那个蛇照样能爬能够捕食，你知道为啥吗？
10: 按理说呀、啊、这么冷的天它不该动不了吗？
1: 就是冻的呗，你那意思是吧？
10: 对呀、
1: 啊、不是，我告诉你啊， 滑鼠蛇身体当中自带有一种抗寒能力极强的这种生阳的这种特性。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蛇长期的生活在那种阴寒啊潮湿啊那种环境当中，它是为了适应生存，体内的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阳中之阳的一种特殊的能量物质啊。越是在阴寒的环境当中，这种能量物质它激发的越多，积攒的就越多，靠它来维持它的活力啊，就不至于冻僵啊，对吧？
10: 嗯，
1: 那么咱们把这个它体内的这种特性的物质提取出来，用来调理我们的体内的风寒湿，那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呗，是吧？所以说滑鼠蛇粉提取物它的有效成分，如果我们人用了之后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到处的游走，甚至可以搜索我们的骨头缝，我们的肌肉缝，然后像个小暖炉似的阴极生阳，生出这种大量的能量出来，然后激活提高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把深层的这种风寒湿就给你烘烤出来了。这不是单纯的皮肤表面热乎一下就完事儿了，它能够真真切切的通过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清扫一遍啊。
10: 哦，
1: 明白了吧？
10: 原来是这回事啊。
1: 嗯，
10: 难怪它驱寒这么管用呢。
1: 对，蛇骨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做到进入我们的体内能够干嘛你知道吧？
10: 啊，
1: 收风驱风寒湿。你看那个蛇平时动的时候是不是走窜的特别灵活，
10: 对，
1: 哎，哪儿窄它专门能够钻进去，对不对？特别灵活吧，
10: 哎，
1: 是吧？
10: 对呀，啊，对呀，啊，特别灵活。你说钻草窠啊，钻石缝啊，都特别快。
1: 对，咱们中医啊用药啊一定是讲究取类比象的，它这种走窜的性质用到我们身体调理上，它就是一个小钩子似的，能够把藏在咱们肌肉缝里关节缝里那些风寒湿邪就给你调出来，然后快速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自主的这种排寒的能力它就能够由内而外的给它拱出来了，然后它通过搜刮的形式利用我们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啊。
10: 哦，怪不得，哎，这是把那个寒湿啊都挖干净了。
1: 没错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蛇骨素的这个药性啊穿透性特别强啊，普通的药劲儿啊相对来说比较弱，到一个表层或者浅层肌肉排风排寒排湿，可是这个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它药性啊，它直接啊能够从我们经络当中骨骼缝里头，是吧，腰椎的一些周围的软组织当中由内而外的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排出风寒湿，是吧？就像你这个腰肌劳损风寒湿停滞这么多年了，早就成顽疾了吧。那普通的药劲儿它不能够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它这个作用就有限呗，是不是？
10: 嗯，
1: 所以说吧，你吧，我跟你说你就用它吧，和你喝的之前的中药完全不一样，你这回外八加内驱你就能感受到真正的效果了，好不？
10: 那好好好，那我彻底明白了。
1: 嗯，
10: 哎呀，那老师啊，听您说完呢，哎呦，我都想多囤点在家里要是我多买点那个蛇骨素啊，
1: 嗯，
10: 是不是也能多送点这个外涂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呀，
1: 啊？啊，当然了，它是按比例的嘛，是吧？
10: 嗯，
1: 而且咱们这次活动啊，这个更实在的另外一个政策就是一次性买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这样的话，内驱加外拔，那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是吧？啊？
10: 啥？送20盒？
1: 对呀，啊，20瓶。
10: 哎呦，梁老师啊！
1: 啊
10: 您这是要不干了咋的？我儿子特意帮我在网上查了，
1: 嗯，
10: 跟咱们这一样的通络止痛液啊，
1: 嗯，
10: 一个就得132块钱、啊，
1: 网上卖的价格是吧？嗯，
10: 啊，对呀，啊，那20个下来，那不就是2600多块钱吗？
1: 差不多。
10: 哎呦，这么多的东西，您这就白送？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1: 嗯，不敢相信了啊！别不信啊！主要是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调理以后咱们就不遭罪了，这比什么都强，好不啊？
10: 哎，好，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10: 那我就赶紧订上12盒的蛇骨素，把20盒的那个止痛液，啊，也拿着，好好的调理调理我的腰
1: 啊。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上了，等明天到货之后呢，你的管理师会联系你的啊，你记得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好吧？
10: 哎，好好好，
1: 嗯，
10: 那谢谢您呢，梁老师。
1: 嗯，
10: 哎呀，我的问题解决完了，
1: 嗯，
10: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
1: 好，
10: 别耽误您接别的电话。
1: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0: 嗯，
1: 好吧？
10: 哎，好，嗯，谢谢谢谢，再见了。
1: 好。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

0: 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9: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

0: 食东散。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昨天晚上啊，我刷手机视频看到了一条新闻，还真的是挺戏剧性的呢。
3: 啊，就新闻有戏剧性、什么新闻呢？你跟我
4: 说
3: 说
4: 啊。一个大哥，他吧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前段时间呢就开始回老家照顾生病的老母亲，但是结果呢他在老家他就犯病了。赶紧跟儿子打电话说，儿子你给我买一个返程的车票
3: 啊。
4: 你猜怎么着？
3: 啊，
4: 他这个大孝子儿子给他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
3: 硬座啊，40个小时啊。
4: 他可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啊。
3: 哎呦，这个当儿子的你说是糊涂啊还是怎么的呀、你说说。他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腰托犯病了。是吧，你不给他买这个卧铺就算了，还给他买一个40小时的硬座。
4: 生扛呢。
3: 是吧，你这不就更加严重了吗、你这操作我跟你说啊，我根本就没看懂。怕他父亲半路是吧，这就不出啥意外啊。这是
4: 关键是呢，他这个儿子有说辞
3: 啊，
4: 他说我特意上网查了
3: 啊，
4: 说爸呀，你腰托得给腰来个硬支撑
3: 啊。硬座就硬支撑
4: 啊。对呀、他就理解成了硬座，所以就特意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给他爸来个腰部的硬支撑。
3: 哎呦，这真是
4: 好大儿啊。
3: 好大儿啊，真是愚昧啊。是吧，孝顺的差点把他爹送走啊。
4: 哎呦，
3: 这我算是开眼界了，
4: 特别痛苦。
3: 是吧，网上的知识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
4: 好好理解理解，
3: 对，辩证的去看。就现在很多的网上他就为了吸引眼球啊，就什么胡说八道，什么知识都能给你曲解了。腰间盘突出是需要硬支撑，但是只能拖住我们腰椎的曲线的这种支撑的角度。比如说带腰托的那种座椅啊，它得贴合我们腰背的这种形状。这样的话它顶着我们的腰间盘，是吧，
4: 才给这个力，
3: 哎，减轻我们腰椎的压力。那你平板硬座，你整个座你那个腰是悬空的，而且你一直是处在那种腰是那种弯曲的那种状态啊。这种姿势你不光没有支撑，坐的久了在火车这么一颠，反而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大量的跑出来，
4: 是吧，
3: 是吧，你不加重这个伤害了吗？而且40个小时的硬座，我告诉你别说犯病的了，是吧，有中途腰托的人了，就我们好人一个
4: 也受不了，
3: 是吧，你坐这个40个小时，我告诉你，你坐下来你的腰都受不了，
4: 也得崩溃呀、
3: 对，他这哪是买火车票啊，分明是给老爹的腰买了一张受罪的票。
4: 是呢，
3: 是
4: 他爹一下车他就彻底走不了路了，
3: 那肯定的，
4: 直接上医院吧。当天就安排了紧急手术。

0: 你说这事儿整的，本来呢想好好调理调理，想着能稳住点这个毛病，硬是被他的儿子这波神操作给彻底的折磨到开刀了。你说是不是挺气人又挺心疼的？
1: 这就是无知，
0: 增长知识很重要啊。
1: 对，我相信孩子啊，他可能
0: 也是好心，
1: 真不是那个坏心思。但你说他没心吧，他还主动在网上查资料了
0: 啊，
1: 是吧？想着他父亲这个腰托的事儿怎么解决，是吧？你说他有心吧，偏偏他不会分辨，
0: 那不搞笑呢吗？
1: 不知道什么知识对，什么时候知识是假的，是吧？硬把硬支撑理解成硬座了，愣是给他爹买了40个小时的这个活受罪的表，
0: 真遭罪
1: 啊！最后直接送到手术室去了。所以说啊，记住了，我们每个人呢，你光有孝心是远远不够的，咱们还得有一种什么呢？分辨的能力。
0: 对
1: 啊，你得知道，哎，这些知识，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观念，它对不对？网上给的一些方法，它合适不合适？你不能凭着一腔热血在那瞎折腾。比我们好心更重要的就是办好事儿的这种智慧，这种分辨的能力。
0: 太对了，
1: 是吧？
0: 这话啊简直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就像这孩子要是当时别光自己在那儿瞎想，多跟医生咨询咨询，哪怕是跟他爹多确认两句，也不至于把事情变成这样吧。
1: 对，
0: 那老人遭了这么大的罪。
1: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跟你说静时啊，就不止这样的事儿，咱们这个调理身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你就拿刚才你说的这个腰托的问题，咱们平时都见过很多有腰托的人吧。那我问问大家伙，咱们知道你看腰托的人常规的方法都是啥？
0: 这个还挺多的
1: 啊，
0: 按摩、针灸、贴膏药
1: 啊，
0: 还有天天带着护腰
1: 啊。
0: 一般大家都这么做
1: 是吧？但是这里边有的就是正确的，有的就是错误了
0: 哦，
1: 是吧？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哪个真正解决我们腰托的根儿的这个问题了？
0: 那都没解决到根儿，
1: 对不对？
0: 解决到根儿了，也不至于反反复复的犯病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比如说按摩，你看很多人腰托了之后都第一个想到按摩，按摩完了以后觉得能舒服点。其实按摩呀，它顶多是揉开我们腰部的肌肉的僵硬而已。你肌肉松快点了，但是它的腰间盘突出，该突出还是突出。你这个按摩不会让你跑出来的这个椎间盘它恢复到原位去，所以说你肌肉僵硬了，你按摩完了，你看看当时舒服点，你回过头来你该疼还是疼。
0: 对，
1: 针灸是啥呀？针灸是通过下针的方式让你局部的经络畅通。暂时可能让你掩耳盗铃觉得不疼了，可是我说了，你的腰间盘当中的风寒湿邪永远在里头扎根呢。它照样，它没有解决根儿的问题，它照样还会反复的发作。
0: 没错，其实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贴膏药贴了好多年的了。都说嘛，贴的时候热热乎乎的，哎，还不错，一停肯定就犯病。到最后腰还是越来越沉呐，越来越酸痛啊。
1: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见的方法，比如刚才你说的按摩、针灸、贴膏药啊，还有带护腰，是吧？其实所有的方法都是我们很多人经常用的，但是没有一个把腰间盘突出的病根解决的。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0: 是
1: 啊，表面上让你缓解缓解，但是你缓解了不代表你这个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不再继续的加重。我们常规的方法没有一个是真正修复我们受损的腰间盘关节的。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激活我们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的。那这样一来，它里面的风寒湿是越来越重，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0: 是，
1: 时间一长了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的大哥似的，慢慢的会从中度拖到重度，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术的方式。
0: 是呢，
1: 多遭罪呀。
0: 是呢，手术听着就吓人，
1: 你可不吗？
0: 光想想在腰上动刀子是不是就发怵。而且我之前还听人说，就算做了手术他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1: 是，
0: 有的人事后还会腰疼，甚至还得二次手术。
1: 对，
0: 所以医生呢一般都不建议说你轻易的去动刀去手术。
1: 什么叫手术啊？腰间盘跑出来多少，他通过手术的方式把你跑出来这点给你切掉了。但是为啥你腰间盘还往上跑出来呀？是因为关节当中有风寒湿邪导致的椎间盘的变形，让椎间盘不停地往外跑。可是你跑出来点切掉了，你里面的风寒湿还在那儿的话，慢慢的是不是他又把这个椎间盘往外拱了？
0: 对，
1: 那你拱出来你又跑出来了，你还得切。是不是？所以说

0: 多椎间盘的这个患者啊，两年可能就得做二次手术。
1: 嗯，
0: 我们当临床大夫的也不轻易的建议大家伙做这个腰间盘的手术啊。一是什么？因为手术的恢复期比较长，是吧？岁数大的人他身体就扛不住嘛。
1: 对。
0: 越
1: 是岁数大，身体越扛不住折腾呢，还
0: 他恢复的周期就越长，
1: 是
0: 吧？年轻人，年轻人行，但是他耽误工作吧？
1: 对呢，
0: 两年之后又复发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临床的大夫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算是你把跑出来的、凸出来的这部分的椎间盘你给它处理掉了，只要你的腰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它的活跃度没有提升上来，
1: 嗯，
0: 没有被激活，它里面的深层的风寒湿你没有排除掉的话，你后续稍不注意，这个椎间盘非常容易二次的出现问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临床的大夫也越来越知道这个道理了，也不轻易建议大家伙做这个椎间盘的手术了。
1: 对，关键是你开刀遭罪不说，
0: 嗯，
1: 后续你还得被病痛所折磨着，
0: 都这
1: 样，甚至是反复折磨，
0: 对，
1: 双重遭罪呀。
0: 遭罪吧，我觉得也就算了，就怕手术一旦出一点偏差，
1: 嚯，
0: 麻烦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腰椎啊，它里面有脊髓，
1: 嗯，
0: 周围呢还大量的有下肢的神经，如果说这个手术稍微有一点偏差，你哪怕是刮着一点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神经了，轻的是啊，你看很多临床上做完腰间盘手术的人有一个并发症，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吗？长期的两条腿发麻，
1: 嗯，
0: 麻到什么程度？晚上都睡不着觉。这还轻的呢，重的就那种后遗症的，真有可能就下肢站不起来了。
1: 哦，
0: 啊，得靠这个轮椅过日子了。所以说，你真要到那种地步，我告诉你，还真有可能。很多人就说，我还不如原来腰间盘突出呢。你就现在这种状态，比腰托犯病难受多百倍。
1: 是哈，
0: 嗯，
1: 那看来这些常见的方法都是维持。
0: 对，所以说吧。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1: 嗯，
0: 你说的按摩呀、针灸啊、拔罐啊，啊，包括贴膏药，甚至手术，
1: 嗯，
0: 那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一些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案了。
1: 嗯，
0: 治病这个事儿，其实就跟开头那个小伙子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不能总盯着我们按摩、贴膏药这些只能维持老办法的这样的办法，我们得知道啥呀？得知道。现在我们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对吧？你看，我相信那个小伙子给他父亲查那个资料，在网上，我估计也是十几年前的一些这个方案
1: 了，
0: 对吧？是吧？你那种方案，你再折腾，我告诉你也解决不了根儿的问题，
1: 是只能是更复杂、更麻烦。
0: 对，
1: 那听您这意思，我们现在是有什么能够解决腰突的好方法了？
0: 当然了，因为时代在进步嘛，科技也在发展的。
1: 哦，
0: 是不是？咱就不说这个10年、20年前，咱们现在就是。临床上很多疾病的药物和3年前比，
1: 那
0: 早就更新换代了嘛，
1: 是的，
0: 是吧？当然了，说到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之前，咱们得首先明白，就是我们科技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弄明白了我们关节疾病，尤其是腰托，是吧？是怎么来的了？
1: 嗯，
0: 这个病根研究明白了，它就有治疗方案了。
1: 嗯，
0: 腰托全名叫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到底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是啥？你说白了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我们这个腰椎啊，你想象成是一整串的糖葫芦
1: 啊，
0: 那一节一节的山楂，就是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腰椎骨
1: 啊，
0: 山楂中间是不是用糖稀粘附着呀？
1: 嗯，
0: 那好了，我们每一段的腰椎骨中间它也有连接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1: 嗯，
0: 它是一个软骨垫，它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就我们在站立啊、行走啊、蹦跳啊、活动的时候，能够缓冲每一段椎骨之间的碰撞和摩擦。
1: 嗯，
0: 它就相当于垫了一个软骨垫一样，它的弹性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明白。
0: 咱平时弯腰啊、久坐呀，全都靠这个椎间盘帮我们扛这个劲儿呢，是吧？不让我们这个尸骨和尸骨摩擦呢，它起这个作用的。
1: 明白，这个比喻我们能听懂啊。
0: 嗯，
1: 就是椎间盘它就像糖稀一样软软乎乎的，
0: 填充中间的缝隙的，
1: 它来填充。
0: 嗯，
1: 那它怎么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给扛劲儿呢？
0: 那
1: 它需要有个支撑力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而且还有啊，这个软乎乎的东西它怎么还会突出呢？
0: 椎间盘它不是非常软的
1: 啊，
0: 它只是跟尸骨比起来它具有弹性，
1: 就是它也有支撑力的。
0: 对，它是由软骨组成。

0: 的，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非常坚韧的这个皮儿，啊，这个皮儿是什么？我们叫纤维环儿，
1: 嗯，
0: 非常致密的那种纤维环儿，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头不有那种沙发，以前是用藤子编的，
1: 嗯，
0: 对吧？那多有劲儿啊！但是它是具有弹性的，里面包裹着软乎乎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它是软骨，叫啥呢？叫髓核，
1: 嗯。
0: 所以说，要是咱们比如说弯腰搬重物，天天久坐，你那个上下两段的这个椎骨，它永远是像C型的那个姿势的话，
1: 嗯，
0: 中间那个软骨垫是不是不停的往外拱啊？
1: 那肯定。
0: 那姿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劳累和寒凉。
1: 哦，
0: 记住了，劳累加上寒凉，再加上你姿势不对，很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层破坏，
1: 嗯，
0: 它一旦磨出这个裂口子，一旦破开了，里面的这个软骨的椎核，它就一下子就挤出来了。
1: 哦，
0: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就是你骑过自行车吧？
1: 嗯，
0: 自行车，如果说你外胎有一个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内胎是不是就鼓出来了？
1: 挤出来了，
0: 挤出来了吧？
1: 嗯，
0: 就跟我们椎间盘一样，外面的纤维环如果破口了，如果关节这儿有风寒湿，再加上劳累。那好了，里面椎核就跟那个鼓出来那个轮胎那个内胎一样，一下就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鼓出来的包，它会压迫到周围我们腰椎的神经。
1: 明白。
0: 那你腰疼的马上就直不起来了。你记住啊，腰疼是腰间盘突出的早期表现，后期的腰间盘突出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是腿麻。
1: 啊。哦，
0: 腿麻，这是腰间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后期的表现。而且麻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麻到都不知道腿的存在了。
1: 嚯，
0: 你想想，走走都摔跟头，因为他麻到都没有知觉了，就把那个神经压迫得太严重
1: 了。这是累了不行，凉了不行，姿势不对也不行。
0: 对，
1: 腰突它是这个椎间盘的芯儿往外边跑了，
0: 被挤出来了，对，
1: 压迫到神经了。
0: 嗯，
1: 那这椎间盘也太脆弱了，还挺爱坏呢。
0: 是爱坏呀，但是我们椎间盘之所以它越来越这么脆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
0: 对呀，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小伙子
1: 扛揍，
0: 对吧？又是翻跟头，又是打把式的，又是踢球，又是打篮球的，是吧？什么活不干呢？
1: 嗯，
0: 什么姿势摆不出来呀？他怎么椎间盘就不突出？而为什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稍不注意，你坐个硬座，他的腰间盘都变成重度的了？
1: 嗯，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明白。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尤其是那个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它活跃度极强，它就很容易修复，
1: 嗯，
0: 它就不会伤到的。但是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了，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环很脆弱了，
1: 嗯，
0: 再有这个腰间盘周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细胞，一旦这个活跃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的风寒湿很容易在那儿扎根？
1: 对，
0: 恢复弹性的能力又极差。
1: 嗯，
0: 我们恢复的这个椎间盘的形态，保持弹性，排除我们腰部的风寒湿邪，靠的是啥？全都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呢。
1: 嗯，
0: 可是我们岁数一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跟个老机器似的，运转的越来越慢，效率越来越差。以前纤维环破个小口子，我们这个关节细胞很快就能给它补好了，就跟那个汽车轮胎破了个口，马上就能补胎，就给它补上。现在你关节细胞不干活了，没劲儿了，裂口不光是恢复的慢，还容易造成这个裂口越来越大。
1: 哦，
0: 对吧？然后我刚才说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能进来，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又泼了盆冷水一样。这样的话，它修复我们纤维环的劲儿就越来越差了。
1: 嗯，
0: 而且风寒湿一旦扎根了，还会使得我们这个纤维环变得越来越僵硬。
1: 嗯，
0: 越来越没弹性。就跟我们说冬天你看看，放在外面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塑料布，你放在这个外面冻上了的话，你拿手一掰，一下就碎了。
1: 嗯，
0: 我们椎间盘也是，如果没有风寒湿在的话，它还有点弹性，但一旦给它冻住了，稍微一使劲儿，它直接就裂开了。
1: 明白，
0: 对吧？那你里面的椎间盘是不是直接就跑出来了？
1: 更脆弱，
0: 压迫我们的神经了。
1: 就是年龄大了，不光说细胞它没有修复的这个功能了，
0: 对，
1: 而且风寒湿还在那搞破坏，
0: 对，
1: 只能导致它越来越差， 总也不好，特别容易犯病。
0: 其实修复我们椎间盘的能力，包括排除和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这种能力，其实都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起到决定作用的。
1: 年轻态的问题，
0: 对，它俩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细胞如果活跃度强的话，这俩功能就全都具备。
1: 嗯，
0: 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这俩一个是修复，一个是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全都下降。所以说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强，自带修复能力，
1: 嗯，
0: 还能够抵抗外界的风寒。你看现在多少小伙子大冬天的光个膀子在这打球，
1: 嗯，
0: 那风寒湿他就进不去，为啥呀？关节细胞人家活跃度强，人家防御能力就强。多少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别说干重活了，有的人打个喷嚏都散了腰，
1: 是
0: 是不是？年轻人呢，熬夜加班多长时间，躺两天好了。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按摩拔罐针灸，你说有没有效果？针对年轻人
1: 缓解缓解
0: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为啥？因为人家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是吧？人家精力旺盛，小伙子你用点外界的方法，哎，它就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是
0: 是吧？刚有点小损伤，这细胞马上给它修复好了，也不会留下啥后遗症。但是岁数大的人腰间盘突出，你靠什么贴膏药针灸按摩一点作用都没有。
1: 还真是哈，就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总是熬夜写论文嘛，
0: 啊，
1: 那个时候我腰也疼
0: 疼吧，
1: 那年轻也没当回事儿啊，
0: 是啊，
1: 可能睡两天就好了。
0: 对呀，你看看，
1: 那是因为我的关节细胞活跃度强，它自己在那干活在修复。
0: 没错，你睡觉的时候它把活干了。
1: 对，
0: 可是一旦年纪大了呢，
1: 不干活，
0: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力不从心了，
1: 嗯，
0: 慢慢的以前不牢固的旧伤现在又添上新的劳损，风寒湿还不停的摧残它，那就会让你的椎间盘的纤维环越来越脆，
1: 嗯，
0: 越来越容易破裂，
1: 嗯，
0: 啊，你这就是为啥你看腰托的人我们称之为叫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什么叫退行性病变？
1: 一天不如一天。
0: 对，表面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实际上凡是叫退行性病变的一定是跟我们年纪有关系的。
1: 嗯，
0: 就说白了没办法，
1: 就上岁数我不爱干活了他也不爱干活。
0: 对，这就是跟年龄有关系的。我们没办法，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
1: 嗯，
0: 身体零部件修复的速度越来越差了，赶不上它损坏的速度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姿势再不对啊，久坐呀弯腰啊，你等于说是一个劲儿的在给我们椎间盘施压，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就没活力了，
1: 嗯，
0: 你就扛不住这么简单的折腾了，
1: 嗯，
0: 你突出了，反复的发作了，
1: 还真是哈。就说白了，腰突呢，它不是一下子得的，
0: 哎，
1: 也不是说现在才有的毛病，
0: 嗯，
1: 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累着了，留下了病底子，
0: 对，
1: 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降，问题马上就凸显出来，
0: 没错。
1: 所以老师您说的解决的办法，说到底它就是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呗，
0: 这才是根本所在
1: 重点。
0: 对，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一是它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椎间盘的形态，
1: 嗯，
0: 再有一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既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还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道理你看总结的太对了，竟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我们的关节细胞它就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把这个椎间盘外层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让你们的髓核它就跑不出去了，是不是就压迫不到我们周围的神经了？
1: 嗯，
0: 那你还会腰疼吗？
1: 嗯，
0: 还会腿麻吗？而且刚才我说的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我们腰部关节的风寒湿它就不会存在了，
1: 嗯，
0: 不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变得又脆又硬，容易破裂了。你说这才是不让我们腰间盘反复发作的本所在。
1: 还真是哈。那老师您最近跟我们提到的滑鼠蛇粉、
0: 蛇骨素、
1: 蛇骨素，它是不是正对症呢？
0: 哎，你看看，这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前沿的科技的方法。
1: 嗯，
0: 这个蛇骨素也就你说的滑鼠蛇粉，你知道它专门干嘛的呢？
1: 嗯，
0: 就是提升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不是正对症吗？
0: 对呀，这个蛇骨素就是让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幅度的增强的。
1: 嗯，
0: 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无孔不入， 也只有这种猛药、动物药才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一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这目前来讲我们发现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就是不是我瞎说，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法国的 Lambda 实验室，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德国的马普研究所，还有咱们国家的著名的研究所，这五国权威机构联合研究证实的，
1: 全都认可它。
0: 对，就是在这个滑鼠蛇这种特殊的蛇的体内提取的一种特定的物质，
1: 嗯，
0: 是目前具有显著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分子成分。
1: 哎，
0: 而且技术研究完了之后，它不得使用在临床的一些验证吗？
1: 嗯，
0: 一年以上的会发现我们人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能提升85%，这个才是我们一种真正的解决我们椎间盘突出、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方法。
1: 嗯，
0: 随着我们关节细胞正常工作的运行，它就能够修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状态，能够抵御外界风寒湿的侵入了。
1: 嗯，关键是啊，它是国际各大权威机构都认证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的效果会特别好。
0: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夸大其词，
1: 嗯
0: 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
1: 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1: 嗯，
0: 有个日本的这个病例，就现在想起来，当时在这个大会上把这个病例拿出来，我印象都特别深，
1: 嗯，
0: 而且在德国马普这个研究所，我们有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呀，
1: 嗯，
0: 他们就去这个东京昭和纪念医院做蛇骨素的这个临床推广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亲自接待过一个叫山田龙司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1: 他什么情况？
0: 老爷子当时的情况，据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马普研究所的那个专家组成员就跟我们说，说当时来的这个情况啊，就让所有在场的专家看都心疼。
1: 嗯，
0: 他女儿推的这个轮椅把他送来的。
1: 嗯，
0: 老爷子那个脸色是永远蜡黄的。瘦的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1: 嗯，
0: 就整个人一打眼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尤其他那个腿细的啊，就感觉上面都挂不住肉了，
1: 嗯，
0: 啊，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已经快将近10年的时间了，
1: 是，
0: 他整个下肢啊，都肌肉都萎缩了，而且有一年冬天突然间就加重了，直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1: 嗯，
0: 啊，这一躺就小半年，翻身都得靠人翻，你想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1: 那么严重吗？
0: 对呀、啊，而且那个我们专家组成员就给我们介绍嘛，说这个老爷子当时的检查报告是腰椎的那个核磁共振就显示嘛，腰椎的第四节就 L4 和第五节 L5 之间的椎体的这个椎间盘，你知道跑出来多少来了吗？
1: 嗯，
0: 跑出来将近1厘米了。
1: 我的天哪！
0: 1厘米什么概念啊？就正常来讲，我们椎间盘超过5毫米都属于重度的了，就会明显的压迫周围的神经了。
1: 那这都多少倍了？
0: 2倍了，
1: 嗯，
0: 1厘米了，但不是说5毫米的事儿了，1厘米了都，等于说它周围的神经根被死死的被这个跑出来的椎间盘压迫的，已经完全的没有这个信号的传导了。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腿抬站他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关键那这样，他得赶紧手术吧？
0: 啊，手术啊！
1: 对呀、啊，虽然说手术有风险，但是他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特别的煎熬。
0: 嗯，
1: 那不得搏一搏，试一试吗？如果说手术能成功了，那肯定比现在强啊。
0: 人家也肯定是权衡过利弊的。老爷子有20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了。
1: 嗯，
0: 人家这个日本的这个医生评估完他这个情况，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太大了。
1: 大。
0: 没有一个医院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啊、
1: 哦、
0: 怎么办呢？只能靠止疼药扛着呗。
1: 哎呦，
0: 要么在床上躺着，要么就坐轮椅。那你长时间不走路的话，你想想腿部的肌肉不就大面积的萎缩了吗？
1: 关键是他不能手术又得躺着，那肌肉肯定萎缩呀。
0: 对呀、
1: 啊、那不就是等着一天不如一天还遭罪吗？
0: 所以说他女儿嘛，就跟我们专家组专家教授啊说啊，感谢咱们专家组成员能够到日本来推广这个蛇骨素。这次是听说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在日本做的临床实验是5国研究中心共同推广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他女儿就是非常坚定，哪怕让他父亲啊 用完了之后能够简单的做起来吃顿饭，他都感激不尽。
1: 嗯，
0: 就当时在场的翻译跟。

0: 人家总动员，就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后来啊，家属也同意，然后老爷子自己也同意，就开始用这个蛇骨素了。同时我说了，要想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得需要外拔
1: 加内驱？
0: 加内驱啊，是吧？这个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当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还给老爷子配合上了同疗程的我们这个外涂的止疼液。
1: 嗯，
0: 所以说给老爷子外拔加内驱同时进行，三个月他女儿就找到我们专家组成员那位教授，就开始报喜了。
1: 三个月报喜了，
0: 哎，说他老父亲扶着那个桌子呀，稍微能够挪两步了。
1: 哎呦，
0: 晚上也能睡个整觉了。
1: 嗯，不遭罪了。
0: 哎，这是三个月的变化。八个月之后再给他做那个腰部的核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突出的髓核原来不都快一厘米了吗？
1: 嗯，
0: 居然说回缩3毫米了。
1: 嚯，
0: 那这样的话他压迫的神经根是不是就松快了？
1: 对，
0: 没那么挤了。
1: 对对，
0: 是吧？他腿麻的程度哎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俩腿那个肌肉现在也都慢慢的长回来了。
1: 这个真不错啊。滑鼠舌粉真的是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
0: 内驱的方法嘛。
1: 关键他还配上了外涂的止痛液呢。
0: 外拔嘛。
1: 对呀，恢复的他也是进入到了快车道了。
0: 可不是吗？是吧、哦、外拔加内驱，这是目前前沿的解决关节疾病的方法。
1: 而且它是一整套的，很全面的。
0: 对，两者共同解决的问题所在是啥？就是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是吧？你看这多重要啊，不然老爷子也不会那样了。光靠熬着，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1: 嗯，
0: 而且不仅是老爷子的腰托，是吧？当他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整体提上来之后，他这个关节的这个修复能力他也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平时啊有个摩擦呀磕磕碰碰的这种受损呐、啊、变形啊，很快就能够修复过来。
1: 是
0: 啊，你就连你看咱们年纪大的人最怕就是摔最后一跤嘛。
1: 嗯，
0: 为啥最后一跤很多人就爬不起来了，是吧？就是骨头一旦摔跤了之后它愈合能力非常差。
1: 是，
0: 但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你要是提高上来的话，它就能够快速的愈合。
1: 还真是啊、哦、
0: 哎，你不用担心啊一跤就得躺个这个三五年了起不来床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1: 就是老人担心怕摔最后一跤起不来，也是怕自己的机能开始在衰退嘛。
0: 对，
1: 这要是说骨头的愈合能力变快了，那人不就踏实了吗？
0: 那可不，
1: 对我们家里边的老人来讲，它也是一个好事，一个保障。
0: 对，而且这个更省心也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
0: 咱不用总靠那种吃这个临床用药了。
1: 对
0: 啊，涂药了，因为那些方法我说了，刚才解释了，不都是缓解表面的问题的吗？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是不是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1: 嗯，
0: 是不是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邪的进入？
1: 嗯，
0: 这是中医的说法。其实风寒湿对应的西医的叫法就是炎症的问题。
1: 嗯，
0: 哎，我们自身就能够驱除体内的炎症了，那就没有肿胀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年轻那会儿磕着碰着了几天就没事了。
1: 嗯，
0: 是吧？不用等了，老了我们腰腿疼缠得动不了了啊，体内的炎症排不出去了，只能落轮椅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1: 就是关节细胞的活力上来了，自己就能够代谢炎症了。
0: 对，
1: 那我们就省心了，不用老想着说我得按时吃药啊，按时涂药啊，那么复杂。
0: 对，关键是啥呢？也不用什么瞎补了、
1: 是
0: 不是？你看多少现在老年人，哎呦，跟风似的，吃这个钙片、那个氨糖的，
1: 嗯，
0: 结果你这些钙质啊、氨糖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你得补对地方啊。
1: 对，
0: 而且它补不对地方的话，反而你长出骨刺来的呀，得不偿失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自己把自己那个代谢能力提高了。代谢是两方面，一种是什么？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嗯，
0: 这属于代谢的第一个范畴。第二个范畴是啥？就是把垃圾毒素迅速的排出体外，这叫代谢。
1: 嗯，
0: 所以说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你补充的钙质和氨糖才能够吸收到该去的地方去，该补到它精准的地方去，然后垃圾废物、炎症物质，包括我们说的风寒湿邪，及时的排出体外啊，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还能够让我们的韧带不松垮，才有劲儿嘛。
1: 对呢，关键是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钙片啊对不对呀，会不会长骨刺这样的问题了。
0: 对，所以说钙呀、氨糖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补的。
1: 对
0: 啊，你有个前提，你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不高？
1: 嗯，
0: 活跃程度高的话，你补吧，是吧？怎么补怎么吸收。
1: 嗯，
0: 你要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你补一点儿，它也给你造成伤害。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天天看那个广告，这个理疗那个理疗的，天天在那儿折腾，是吧？这个烤电那个拔罐的，哎，夸大宣传，是吧？咱们不用走那个弯路了啊，因为你关节细胞这个能力提升上来的话，你就不用依赖于外界的那些物理方法了。
1: 对呢，
0: 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关节末梢的血供它同样是快速的满足了。
1: 嗯，
0: 你看平时为啥老年人手麻手凉手指头屈伸不利，一活动那个骨头缝嘎吱嘎吱响，
1: 嗯，
0: 这都是我们末梢气血循环不畅所造成的。当你的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提高了的话，你这个供血自然就足了。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关节状态取决于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当我们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式专门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你只要用好了，真有可能让我们的骨关节恢复。你看那个时候你说干啥不利索，是不是？
1: 嗯，还真是啊。关键我们不用开刀手术了，
0: 嗯，
1: 不用关节置换了，
0: 那可不，
1: 不用再害怕腰椎手术瘫痪带来的风险了，
0: 嗯，
1: 恢复到年轻时候骨关节的健康状态。那老师，这么好的舍骨素，它是内驱的方法，我们都很想得到啊。
0: 嗯，
1: 它再配上外拔的止痛液，正好我们现在是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啊，
0: 嗯，
1: 我们也真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做点事儿啊。
0: 当然了，是吧？前沿科技产品，但凡我讲的，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1: 对，
0: 是吧？我很早啊就想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这种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
1: 嗯，
0: 这不就像你说的，借着咱们本次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的活动，是吧？我很早的这个时间就跟咱们的总部就是研究好了。
1: 嗯，
0: 在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期间，我就是让大家伙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啊，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种外拔加内驱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感受一下这种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嗯，
0: 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已经给大家伙敲下来了，一次性订购六盒舍骨素，免费赠送八盒外拔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高效性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痛液。
1: 嚯，
0: 你看，
1: 免费赠送，
0: 这不外拔加内驱全配合上了
1: 吗？全了，
0: 对吧？
1: 您这大手一挥就送八个，
0: 八盒，
1: 这太合适了。
0: 不光这个外拔驱风驱寒驱湿的产品咱们免费赠送，
1: 嗯，
0: 不止这个划算，舍骨素这次的定价，我告诉你，我要求我们总部必须给我打到地板价格啊，就是大家伙日常的这个买瓶靠谱的保健品，我告诉你，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价格才行。
1: 那具体能多少？
0: 因为这个产品不是国外的一个产品嘛，是吧？我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总部说的，我不能按照国外的价格推荐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具体这个价格多少，是吧？明天啊，明天会有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1: 哦。
0: 啊，但是我敢说，这不有感恩节的活动嘛？
1: 嗯。
0: 咱们这个实惠力度、优惠幅度会超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人的想象的，
1: 超出我们的想象。
0: 对，
1: 那这不是更值得期待了吗？
0: 是。
1: 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明天基本上就能到货了。
1: 行
0: 啊，想预定的朋友呢，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把这名额先占上，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次活动啊，规矩特别简单，
1: 嗯，
0: 买的越多，送的越狠，
1: 嗯，
0: 大家伙抓住机会啊！毕竟咱们这个舍骨素啊，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能够内驱风寒湿的方法啊，多少临床实验都已经验证了，而且这次还配上了外拔的方法，一内一外，是吧？解决我们关节问题，这是叫的了。
1: 对
0: 啊，我真心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尝试尝试，是吧？花实惠的价格，咱们能够把关节的问题啊从根儿上调理，难得的机会，
1: 这个太好了。如果说呢，朋友们，您也有风湿骨病、腰腿疼痛这样的问题，不要错过老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能增强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舍骨素。感恩节期间呢，订购六盒舍骨素，还能够送您八盒外涂的我们的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内驱加外拔双向结合，有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 7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喂，梁老师吗？能听见吗？
0: 哎，对，能听见，是我，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你好梁老师
0: 啊。
11: 哎呀，可算是接通了你的电话了。
0: 电话不好打，
11: 我得跟您呢反馈反馈
0: 啊。说吧，反馈什么？
11: 因为前几天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啊。
0: 啊，
11: 哎，用的是那真好用啊。
0: 啊，用上了挺好是吧？哎呦，
11: 对呀。
0: 嗯，
11: 你看我这腰肌劳损呐、啊、都好多年了。
0: 嗯，
11: 哎呀，一到天冷吧，下雨啊，那就犯病，那个腰啊又酸呐、啊、又沉，有的时候疼的、
0: 嗯、
11: 连弯腰系个鞋带啊，哎呦都费劲儿。
0: 哦，
11: 哎呀，喷上了止痛液，哎，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热乎，
0: 好，
11: 没一会儿啊，疼啊就缓解不少，
0: 不错。
11: 说这几天呢，总算能正常在家里做做饭啦，收拾收拾屋子。
0: 哎呦，呵呵，这才用几天啊，你看看就有这样的效果，看着你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啊，能够帮助到您啊，咱们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液 专门外拔寒湿，我告诉你，他这个劲儿是非常够用的啊！
11: 哎呀，对呀，可不咋的，你说，哎呀，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说这次感恩节活动，买6盒啊蛇骨素，送8盒的通络紫铜液。
0: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活动政策，没错的啊！
11: 哎呦，那可太合适了。
0: 嗯，
11: 那我这腰肌劳损呢、啊，用那个蛇骨素啊，搭配着通络紫铜液。一起调理，哎呦，那是不是也能行啊？来得更快一些？
0: 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不仅能行啊，就像你说的，还有可能更快、更彻底啊！你想啊，
11: 太好了，
0: 我告诉你啊，
11: 啊，
0: 腰肌劳损，咱们反反复复这么多年了，
11: 嗯，
0: 而且像你说的，一到天冷下雨，它就犯病。
11: 对，
0: 你记住啊，它的根源不是简单的腰累着了，是外界的风寒湿在我们的骨头缝里头、肌肉缝里头已经扎根了。这就像什么啊，像我们那个湿衣服你贴在身上是吧，你光靠那个表面晒你晒不干，你得由里往外的给它烘干才行是吧。
11: 对，
0: 就像你用这个通络止疼液是吧，用这几天确实效果不错，它是从外的把咱们这个寒湿，它确实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些表面的这个疼，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光是靠外拔它不彻底啊，你得把深层的在咱们骨头缝里头那个风寒湿给它清除干净喽，那怎么办？可以靠蛇骨素啊，从里往外的内驱啊，才能够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了，明白吧？
11: 哦，明白，对呀，我也这么合计的。
0: 对，再加上你看，有些人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是吧？
11: 嗯。
0: 为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会大大的下降，它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关节细胞活跃度要是高的话，它自己就能够排除这个体内的风寒湿了。但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修复劳损那个劲儿它也跟不上了，风寒湿它也排不出去了。那你内服的这个蛇骨素实际上是专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一上来了，它就能够让我们腰上这个劳损的肌肉啊、纤维啊慢慢的修复好。这样的话内外一配合，由内而外的内驱外拔风寒湿，是吧？再把这个修复那个能力提高上来，这都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那你风寒湿干净了，是吧？这个劳损也修复好了，那你这个腰才是彻底的去根不反复，是吧？以后天冷下雨也不用遭罪了，对吧？
11: 对呀、啊，哎呀，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11: 不过啊，这为啥这个蛇骨素呢就能做到从内往外驱风寒呢？
0: 嗯，
11: 我之前呢也喝过调理这个寒湿的中药
0: 啊，中药喝过，
11: 说实话，
0: 嗯，
11: 喝完呢也没啥明显的效果。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很常见啊，你记住啊，不是你喝那个中药那个方子不管用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年的腰肌劳损，它这个寒湿风这三种邪气太顽固了，而且藏得还深。普通的调理这个排寒湿的那个中药方子啊，它是没有找对这个突破口的。但是这个蛇骨素它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游走的搜索我们体内的风寒湿，从内而外的驱赶我们的风寒湿。你就靠这个能力，我告诉你，你以前的这个药方里头肯定没有这个滑鼠蛇这味药材。你靠的就这三样，首先它是阴极生阳，啊，你知道蛇是冷血动物，你知道吧？
11: 对呀、
0: 啊，
11: 对呀、啊，知道，冬天见不着的，开春啊暖和了才出来。
0: 对，
11: 而且看着啊爬行啊还挺利索的。
0: 对呀、啊，你想想它待那个环境是吧？比如说这个秋冬的那个草丛里、石头缝里是吧？温度低的时候，有的低到零度以下了，那植物都冻得打蔫了。你可是那个蛇照样能爬，能够捕食，你知道为啥吗？
11: 按理说呀、啊，这么冷的天，它不该动不了吗？
0: 就冻的呗，你那意思是吧？
11: 对呀、
0: 啊。不是，我告诉你啊，滑鼠蛇身体当中自带有一种抗寒能力极强的这种生阳的这种特性。
11: 哦。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蛇长期的生活在那种阴寒呐、啊、潮湿啊那种环境当中，它是为了适应生存。体内的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阳中之阳的一种特殊的能量物质啊，越是在阴寒的环境当中，这种能量物质它激发的越多，积攒的就越多，靠它来维持它的活力啊，就不至于冻僵啊，对吧？
11: 嗯，
0: 那么咱们把这个它体内的这种特性的物质提取出来， 用来调理我们的体内的风寒湿，那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呗，是吧？所以说滑鼠蛇粉提取物它的有效成分，如果我们人用

0: 动了之后，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到处的游走，甚至可以搜索我们的骨头缝、我们的肌肉缝，然后像个小暖炉似的阴极生阳，生出这种大量的能量出来，然后激活提高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把深层的这种风寒湿就给你烘烤出来了。这不是单纯的皮肤表面热乎一下就完事了，它能够真真切切的通过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清扫一遍啊。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原来是这回事啊。
0: 嗯，
1: 难怪它驱寒这么管用嘛。
0: 对，蛇骨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做到进入我们的体内能够干嘛你知道吧？搜风驱风寒湿。你看那个蛇平时动的时候是不是走窜的特别灵活？
1: 对，
0: 哎，哪儿窄它专门能够钻进去，对不对？特别灵活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特别灵活。你说钻草窠啊，钻石缝啊，都特别快。
0: 对，咱们中医啊，用药啊，一定是讲究取类比象的。它这种走窜的性质，用到我们身体调理上，它就是一个小钩子似的，能够把藏在咱们肌肉缝里、关节缝里那些风寒湿邪就给你调出来，然后快速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自主的这种排寒的能力，它就能够由内而外的给它拱出来了。然后它通过搜刮的形式，利用我们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啊。
1: 哦，怪不得，哎，这是把那个寒湿啊都挖干净了。
0: 没错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蛇骨素的这个药性啊，穿透性特别强啊。普通的药劲儿啊，相对来说比较弱，到一个表层或者浅层肌肉排风、排寒、排湿。可是这个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它药性啊，它直接啊能够从我们经络当中、骨骼缝里头，是吧？腰椎的一些周围的软组织当中，由内而外的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排出风寒湿，是吧？就像你这个腰肌劳损，风寒湿停滞这么多年了，早就成顽疾了吧？那普通的药劲儿，它不能够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它这个作用就有限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吧，你吧，我跟你说，你就用它吧，和你喝的之前的中药完全不一样。你这回，外八加内驱，你就能感受到真正的效果了，好不？
1: 那好好好，那我彻底明白了。
0: 嗯，
1: 哎呀，那老师啊，听您说完呢，哎呦，我都想多囤点在家里。要是我多买点那个蛇骨素啊，
0: 嗯，
1: 是不是也能多送点这个外涂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呀？
0: 啊，当然了，它是按比例的嘛，是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啊，这个更实在的另外一个政策就是一次性买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这个通络止疼液。你这样的话，内驱加外拔，那你长期使用的话，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是吧？啊？
1: 啥？送20盒？
0: 对呀，啊，20瓶。
1: 哎呦，梁老师啊，您这是要不干了咋的？我儿子特意帮我在网上查了，
0: 嗯，
1: 跟咱们这一样的通络止痛液，啊，
0: 嗯，
1: 一个就得132块钱、啊，
0: 网上卖的价格是吧？嗯，
1: 啊，对呀，啊，那20个下来，那不就是2600多块钱吗？
0: 差不多。
1: 哎呦，这么多的东西，你这就白送，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0: 嗯，不敢相信了啊！别不信啊！主要是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大家伙儿，咱们好好的调理，以后咱们就不遭罪了，这比什么都强，好不啊？
1: 哎，好，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订上12盒的蛇骨素，把20盒的那个止痛液啊也拿着，好好的调理调理我的腰。
0: 啊，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上了，等明天到货之后呢，你的管理师会联系你的啊，你记得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好吧？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您呢，梁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的问题解决完了，
0: 嗯，
1: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
0: 好，
1: 别耽误您接别的电话。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
0: 好吧。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了。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

0: 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昨天晚上啊，我刷手机视频看到了一条新闻，还真的是挺戏剧性的呢。
3: 啊，就新闻有戏剧性、什么新闻呢？
4: 你
3: 跟我
4: 说
3: 说
4: 啊。一个大哥，他吧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前段时间呢就开始回老家照顾生病的老母亲，但是结果呢他在老家他就犯病了。赶紧跟儿子打电话说，儿子，你给我买一个返程的车票
3: 啊。
4: 你猜怎么着？
3: 他
4: 这个大孝子儿子给他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
3: 硬座啊，40个小时啊！
4: 他可是中度的腰椎间盘突出啊！
3: 哎呦，这个当儿子的，你说是糊涂还是怎么的？你说说，他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腰托犯病了，是吧？你不给他买这个卧铺就算了，还给他买一个40小时的硬座，
4: 生扛呢，
3: 是吧？你这不就更加严重了吗？你这操作，我跟你说啊，我根本就没看懂。怕他父亲半路是吧？这不出啥意外呀、这是。
4: 关键是呢，他这个儿子有说辞
3: 啊，
4: 他说我特意上网查了
3: 啊，
4: 说爸呀，你腰托得给腰来个硬支撑
3: 啊，硬座就硬支撑
4: 啊，对呀、他就理解成了硬座，所以就特意买了个40小时的硬座，给他爸来个腰部的硬支撑。
3: 哎呦，这真是
4: 好大儿啊，
3: 好大儿啊，真是愚昧啊，是吧？孝顺的差点把他爹送走啊，
4: 哎呦，
3: 这我算是开眼界了，
4: 特别痛苦，
3: 是吧？网上的知识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得是
4: 好好理解理解，
3: 对，辩证的去看。就现在很多的网上他就为了吸引眼球啊，就什么胡说八道，什么知识都能给你曲解了。腰间盘突出是需要硬支撑，但是只能拖住我们腰椎的曲线的这种支撑的角度，比如说带腰托的那种座椅啊，它得贴合我们腰背的这种形状，这样的话它顶着我们的腰间盘，
4: 才给这个力，
3: 哎，减轻我们腰椎的压力。那你平板硬座，你整个座你那个腰是悬空的，而且你一直是处在那种腰是那种弯曲的那种状态呀、这种姿势你不光没有支撑，坐的久了在火车这么一颠，反而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大量的跑出来，
4: 是吧？
3: 是吧？你不加重这个伤害了吗？而且40个小时的硬座，我告诉你，别说犯病的了，是吧？有中度腰托的人了，就我们好人一个，
4: 你受不了，
3: 是吧？你坐这个40个小时，我告诉你，你坐下来，你的腰都受不了，
4: 也得崩溃呀、
3: 对，他这哪是买火车票啊？分明是给老爹的腰买了一张受罪的票。
4: 是呢，
3: 是
4: 他爹一下车，他就彻底走不了路了。
3: 那肯定的，
4: 直接上医院吧。
3: 嗯，
4: 当天就安排了紧急手术。
3: 哦，
4: 你说这事儿整的，本来呢想好好调理调理。想着能稳住点这个毛病，硬是被他的儿子这波神操作给彻底的折磨到开刀了，你说是不是挺气人又挺心疼的？
3: 这就是无知，
4: 增长知识很重要、
3: 对，我相信孩子啊，他可能
4: 也是好心，
3: 真不是那个坏心思，但你说他没心吧，他还主动在网上查资料了
4: 啊，
3: 是吧？想着他父亲这个腰托的事儿怎么解决，是吧？你说他有心吧，偏偏他不会分辨，
4: 那不搞笑呢吗？
3: 不知道什么知识对，什么时候知识是假的，是吧？硬把硬支撑理解成硬座了，愣是给他

0: 也买了40个小时的这个活受罪的票，
1: 真遭罪
0: 啊！最后直接送到手术室去了。所以说啊，记住了，我们每个人呢、啊，你光有孝心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咱们还得有一种什么呢？分辨的能力。
1: 对。
0: 啊，你得知道，哎，这些知识，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观念，它对不对？
1: 嗯。
0: 啊，网上给的一些方法，它合适不合适？你不能凭着一腔热血在那瞎折腾。比我们好心更重要的就是办好事儿的这种智慧，这种分辨的能力。
1: 太对了，
0: 是吧？
1: 这话啊，简直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了。
0: 嗯、
1: 就像这孩子，要是当时别光自己在那儿瞎想，多跟医生咨询咨询，哪怕是跟他爹多确认两句，也不至于把事情变成这样吧？
0: 对，
1: 那老人遭了这么大的罪。
0: 对呀、啊，所以说，其实我跟你说，静史啊，就不止这样的事儿。咱们这个调理身体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这个腰托的问题，咱们平时都见过很多有腰托的人吧。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咱们知道你看腰托的人常规的方法都是啥？
1: 这个还挺多的
0: 啊，
1: 按摩、针灸、贴膏药
0: 啊，
1: 还有天天带着护腰
0: 啊。
1: 嗯，一般大家都这么做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有的就是正确的，有的就是错误了。
1: 哦，
0: 是吧？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哪个真正解决我们腰托的根儿的这个问题了？
1: 那都没解决到根儿，
0: 对不对？
1: 解决到根儿了，也不至于反反复复的犯病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按摩，你看很多人腰托了之后都第一个想到按摩、
1: 嗯、
0: 按摩完了以后就能舒服点。其实按摩呀，它顶多是揉开我们腰部的肌肉的僵硬而已。
1: 嗯，
0: 啊，你肌肉松快点了，但是它的腰间盘突出，该突出还是突出。
1: 嗯，
0: 你这个按摩不会让你跑出来的这个椎间盘它恢复到原位去，所以说你肌肉僵硬了，你按摩完了，你看看当时舒服点，你回过头来，你该疼还是疼。
1: 对，
0: 针灸是啥呀？针灸是通过下针的方式让你局部的经络畅通。
1: 嗯。
0: 暂时可能让你掩耳盗铃觉得不疼了，可是我说了，你的腰间盘当中的风寒湿邪永远在里头扎根呢。
1: 嗯，
0: 它照样，它没有解决根的问题，它照样还会反复的发作。
1: 没错，其实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是贴膏又贴了好多年的。
0: 嗯，
1: 都说嘛，贴的时候热热乎乎的，哎，还不错，一停肯定就犯病。
0: 嗯，
1: 到最后腰还是越来越沉呐、啊，越来越酸痛啊，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见的方法，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按摩、针灸、贴膏药啊，还有带护腰、
1: 嗯、
0: 是吧，其实所有的方法都是我们很多人经常用的。
1: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把腰间盘突出的病根解决的、
1: 嗯、
0: 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1: 是
0: 啊，表面上让你缓解缓解，但是你缓解了不代表你这个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不再继续的加重。
1: 嗯，
0: 啊，我们常规的方法没有一个是真正修复我们受损的腰间盘关节的。
1: 嗯，
0: 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激活我们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它里面的风寒湿是越来越重，永远在那儿存在的。
1: 是，
0: 时间一长了啊，就像你说的这个新闻当中那大哥似的，慢慢的会从中度拖到重度，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术的方式。
1: 是呢，
0: 多遭罪呀、啊、
1: 是呢，手术听着就吓人，
0: 你可不吗？
1: 光想想在腰上动刀子是不是就发怵？
0: 嗯，
1: 而且我之前还听人说，就算做了手术他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0: 是，
1: 有的人事后还会腰疼，甚至还得二次手术。
0: 对，
1: 所以医生呢一般都不建议说你轻易的去动刀去手术。
0: 什么叫手术啊？腰间盘跑出来多少，他通过手术的方式把你跑出来一点给你切掉了。
1: 嗯，
0: 但是为啥你腰间盘还往跑出来啊？
1: 嗯，
0: 是因为关节当中有风寒湿邪导致的椎间盘的变形，让椎间盘不停地往外跑。
1: 嗯，
0: 可是你跑出一点切掉了，你里面的风寒湿还在那儿的话，慢慢的是不是它又把这个椎间盘往外拱了？
1: 对，
0: 那你拱出来你又跑出来了，你还得切。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很多椎间盘的这个患者啊，两年可能就得做二次手术。
1: 嗯，
0: 我们当临床大夫的也不轻易的建议大家伙做这个腰间盘的手术啊。一是什么？因为手术的恢复期比较长，对吧？岁数大的人他身体就扛不住嘛。
1: 对，
0: 对吧？
1: 越是岁数大身体越扛不住折腾呢，还
0: 他恢复的周期就越长。
1: 是，
0: 是吧？年轻人，年轻人行，但是他耽误工作吧。
1: 对呢，
0: 两年之后又复发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临床的大夫明白这个道理了，就算是你把跑出来的突出来的这部分的椎间盘你给它处理掉了， 只要你的腰椎周围的关节细胞它的活跃度没有提升上来，
1: 嗯，
0: 没有被激活，它里面的深层的风寒湿你没有排除掉的话，你后续稍不注意，这个椎间盘非常容易二次的出现问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临床的大夫也越来越知道这个道理了，也不轻易建议大家伙做这个椎间盘的手术了。
1: 对，关键是你开刀遭罪不说，后续你还得被病痛所折磨着，
0: 都这
1: 样，甚至是反复折磨，
0: 对，
1: 双重遭罪呀。
0: 遭罪吧我觉得也就算了，就怕手术一旦出一点偏差，
1: 嚯，
0: 麻烦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腰椎啊，它里面有脊髓，
1: 嗯，
0: 周围呢还大量的有下肢的神经。如果说这个手术稍微有一点偏差，你哪怕是刮着一点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神经了，轻的是啊，你看很多临床上做完腰间盘手术的人有一个并发症，你知道什么吗？长期的两条腿发麻，
1: 嗯，
0: 麻到什么程度？晚上都睡不着觉。这还轻的呢，重的就那种后遗症的，真有可能就下肢站不起来了。
1: 哦，
0: 啊，得靠这个轮椅过日子了。所以说，你真要到那种地步，我告诉你，还真有可能。很多人就说，我还不如原来腰间盘突出呢。你就现在这种状态，比腰托犯病难受都百倍。
1: 是哈，
0: 嗯，
1: 那看来这些常见的方法的都是维持。
0: 对，所以说吧。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1: 嗯，
0: 你说的按摩呀、针灸啊、拔罐啊，啊，包括贴膏药，甚至手术，
1: 嗯，
0: 那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一些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案了。
1: 嗯，
0: 治病这个事儿，其实就跟开头那个小伙子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不能总盯着我们按摩、贴膏药这些只能维持我老办法的这样的办法，我们得知道啥呀？得知道。现在我们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对吧？你看，我相信那个小伙子给他父亲查那个资料在网上，我估计也是10几年前的一些这个方案
1: 了，
0: 对吧？是吧？你那种方案你再折腾，我告诉你也解决不了根儿的问题，
1: 是只能是更复杂更麻烦。
0: 对，
1: 那听您这意思，我们现在是有什么能够解决腰突的好方法了？
0: 当然了，因为时代在进步嘛，科技也在发展呢。
1: 哦，
0: 是不是？咱就不说这个10年20年前，咱们现在就是临床上很多疾病的药物和3年前比，
1: 那
0: 早就更新换代了。
1: 是的，
0: 是吧？当然了，说到腰间盘突出的治疗方法之前，咱们得首先明白，就是我们科技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弄明白了我们关节疾病，尤其是腰托，是吧？是怎么来的了？
1: 嗯，
0: 这个病根研究明白了，它就有治疗方案了。
1: 嗯，
0: 腰托全名叫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到底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是啥？你说白了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我们这个腰椎啊，你想象成是一整串的糖葫芦
1: 啊，
0: 那一节一节的山楂，就是我们一段一段的这个腰椎骨
1: 啊，
0: 山楂中间是不是用糖稀粘附着呀？
1: 嗯，
0: 那好了，我们每一段的腰椎骨中间它也有连接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1: 嗯，
0: 它是一个软骨链，它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就我们在站立啊、行走啊、蹦跳啊、活动的时候，能够缓冲每一段椎骨之间的碰撞和摩擦。
1: 嗯，
0: 它就相当于垫了一个软骨垫一样，它的弹性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明白。
0: 咱们平时弯腰啊、久坐呀，全都靠这个椎间盘帮我们扛这个劲儿呢，是吧？不让我们这个尸骨和尸骨摩擦呢，它起这个作用的。
1: 明白。这个比喻我们能听懂啊。
0: 嗯，
1: 就是椎间盘它就像糖稀一样软软乎乎的，
0: 填充中间的缝隙的，
1: 它来填充。
0: 嗯，
1: 那它怎么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给扛劲儿呢？它需要有个支撑力呀。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而且还有啊，这个软乎乎的东西它怎么还会突出呢？
0: 椎间盘它不是非常软的
1: 啊，
0: 它只是跟尸骨比起来它具有弹性，
1: 就是它也有支撑力的。
0: 对，它是由软骨组成的，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非常坚韧的这个皮儿
1: 啊。
0: 这个皮儿是什么？我们叫纤维环。
1: 嗯，
0: 非常致密的那种纤维环。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头不有那种沙发，以前是用藤子编的。
1: 嗯，
0: 对吧？那多有劲儿啊，但是它是具有弹性的，里面包裹着软乎乎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它是软骨，叫啥呢？叫髓核。
1: 嗯，
0: 所以说要是咱们比如说弯腰搬重物，天天久坐，你那个上下两段的这个椎骨它永远是像C型的那个姿势的话，
1: 嗯，
0: 中间那个软骨垫是不是不停的往外拱啊？
1: 嗯， 那肯定。
0: 那姿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劳累和寒凉。
1: 哦，
0: 记住了，劳累加上寒凉，再加上你姿势不对，很容易造成这个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层破坏。
1: 嗯，
0: 它一旦磨出这个裂口子，一旦破开了，里面的这个软骨的椎核，它就一下子就挤出来了。
1: 哦，
0: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静时你骑过自行车吧？
1: 嗯，
0: 自行车，如果说你外胎有一个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内胎是不是就鼓出来了？
1: 挤出来了，
0: 挤出来了吧？
1: 嗯，
0: 就跟我们椎间盘一样，外面的纤维环如果破口了，如果关节这儿有风寒湿，再加上劳累，那好了，里面椎核就跟那个鼓出来那个轮胎那个内胎一样，一下就鼓出来了。
1: 嗯，
0: 这个鼓出来的包，它会压迫到周围我们腰椎的神经。
1: 明白？
0: 那你腰疼的马上就直不起来了。你记住啊，腰疼是腰间盘突出的早期表现，后期的腰间盘突出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是腿麻。
1: 哦，
0: 啊，腿麻，这是腰间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后期的表现。而且麻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麻到都不知道腿的存在了。
1: 嚯，
0: 你想想，走走都摔跟头，因为他麻到都没有知觉了，就把那个神经压迫得太严重
1: 了。这是累了不行，凉了不行，姿势不对也不行。
0: 对，
1: 腰突它是这个椎间盘的芯儿往外边跑了，
0: 被挤出来了，对，
1: 压迫到神经了。
0: 嗯，
1: 那这椎间盘也太脆弱了，还挺爱坏呢。
0: 是爱坏呀，但是我们椎间盘之所以它越来越这么脆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小伙子
1: 扛揍，
0: 对吧？又是翻跟头，又是打把式的，又是踢球，又是打篮球的，是吧？什么活不干呢？
1: 嗯，
0: 什么姿势摆不出来呀？他怎么椎间盘就不突出？而为什么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稍不注意，你坐个硬座，他的腰间盘都变成重度的了？
1: 嗯，
0: 为啥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椎间盘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明白。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尤其是那个椎间盘周围的关节细胞，它活跃度极强，它就很容易修复。
1: 嗯，
0: 它就不会伤到它。但是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了。椎间盘外面这个纤维环很脆弱了，
1: 嗯，
0: 再有这个腰间盘周围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细胞，一旦这个活跃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的风寒湿很容易在那儿扎根？
1: 对，
0: 恢复弹性的能力又极差。
1: 嗯，
0: 我们恢复的这个椎间盘的形态，保持弹性，排除我们腰部的风寒湿邪，靠的是啥？全都靠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呢。
1: 嗯，
0: 可是我们岁数一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跟个老机器似的，运转的越来越慢，效率越来越差。以前纤维环破个小口子，我们这个关节细胞很快就能给它补好了，就跟那个汽车轮胎破了个口，马上就能补胎，就给它补上。现在你关节细胞不干活了，没劲儿了，裂口不光是恢复的慢，还容易造成这个裂口越来越大。
1: 哦，
0: 对吧？然后我刚才说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下降了，是不是外界稍微有点风寒湿，它就能进来？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椎间盘又泼了盆冷水一样，这样的话，它修复我们纤维环的劲儿就越来越差了。
1: 嗯，
0: 而且风寒湿一旦扎根了，还会使得我们这个纤维环变得越来越僵硬，
1: 嗯，
0: 越来越没弹性。就跟我们说冬天，冬天你看看放在外面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塑料布，你放在这个外面冻上了的话，你拿手一掰，一下就碎了。
1: 嗯，
0: 我们椎间盘也是。如果没有风寒湿在的话，它还有点弹性，但一旦给它冻住了，稍微一使劲儿，它直接就裂开了。
1: 明白，
0: 对吧？那你里面椎间盘是不是直接就跑出来了？
1: 更脆弱，
0: 压迫我们的神经了。
1: 就是年龄大了，不光说细胞它没有修复的这个功能了，
0: 对，
1: 而且风寒湿还在那搞破坏，
0: 对，
1: 只能导致它越来越差，总也不好，特别容易犯病。
0: 其实修复我们椎间盘的能力，包括排除和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这种能力，其实都是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起到决定作用的。
1: 嗯，年轻态的问题。
0: 对，它俩其实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细胞如果活跃度强的话，这俩功能就全都具备。
1: 嗯，
0: 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这俩一个是修复，一个是抵御外界风寒湿的能力全都下降。所以说你看年轻的时候，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强，自带修复能力，
1: 嗯，
0: 还能够抵抗外界的风寒。你看现在多少小伙子，大冬天的光个膀子在那打球，
1: 嗯，
0: 那风寒湿他就进不去， 为啥呀？关节细胞人家活跃度强，人家防御能力就强。多少这个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别说干重活了，有的人打个喷嚏都散了腰，
1: 是
0: 不是？年轻人呢，熬夜加班多长时间，躺两天好了。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按摩拔罐针灸，你说有没有效果？针对年轻人
1: 缓解缓解
0: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为啥？因为人家的关节细胞活跃度高，
1: 嗯，
0: 是吧？人家精力旺盛，小伙子你用点外界的方法，哎，它就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是
0: 吧？刚有点小损伤，这细胞马上给它修复好了，也不会留下啥后遗症。但是岁数大的人腰间盘突出，你靠什么贴膏要针灸按摩一点作用都没有。
1: 还真是哈，就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总是熬夜写论文嘛，
0: 啊，
1: 那个时候我腰也疼。
0: 疼吧？
1: 那年轻也没当回事儿啊。
0: 是啊，
1: 可能睡两天就好了。
0: 对呀，啊，你看看，
1: 那是因为我的关节细胞活跃度强，他自己在那干活在修复。
0: 没错，你睡觉的时候他把活干了。
1: 对，
0: 可是一旦年纪大了呢，
1: 不干活，
0: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力不从心了。
1: 嗯，
0: 慢慢的以前不牢固的旧伤现在又添上新的劳损，风寒湿还不停的摧残它，那就会让你的椎间盘的纤维环越来越脆。
1: 嗯，
0: 越来越容易破裂。
1: 嗯，
0: 那这就是为啥你看腰托的人我们称之为叫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什么叫退行性病变？
1: 一天不如一天。
0: 对，表面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实际上凡是叫退行性病变的一定是跟我们年纪有关系的。
1: 嗯，
0: 就说白了没办法，
1: 就上岁数我不爱干活了他也不爱干活。
0: 对，这就是跟年龄有关系的。我们没办法，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规律。
1: 嗯，
0: 身体零部件修复的速度越来越差了，赶不上它损坏的速度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姿势再不对啊，久坐呀，弯腰啊，你等于说是一个劲儿的在给我们椎间盘施压，本身你这个关节细胞就没活力了，
1: 嗯，
0: 你就扛不住这么简单的折腾了，
1: 嗯，
0: 你突出了，反复的发作了，
1: 还真是哈。就说白了，腰突呢，它不是一下子得的，
0: 哎，
1: 也不是说现在才有的毛病，
0: 嗯，
1: 它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累着了，留下了病底子，
0: 对，
1: 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降，问题马上就凸显出来，
0: 没错。
1: 所以老师，您说的解决的办法，说到底它就是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呗，
0: 这才是根本所在
1: 重点。
0: 对，如果说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一是它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椎间盘的形态，
1: 嗯，
0: 再有一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既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还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的进入，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道理你看总结的太对了，竟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我们的关节细胞它就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把这个椎间盘外层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让你们的髓核它就跑不出去了，是不是就压迫不到我们周围的神经了？
1: 嗯，
0: 那你还会腰疼吗？
1: 嗯，
0: 还会腿麻吗？而且刚才我说的最主要的是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我们腰部关节的风寒湿它就不会存在了，
1: 嗯，
0: 不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变得又脆又硬，容易破裂了。你说这才是不让我们腰间盘反复发作的本所在。
1: 还真是哈。那老师，您最近跟我们提到的滑鼠蛇粉、
0: 蛇骨素、
1: 蛇骨素，它是不是正对症呢？
0: 哎，你看看，这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前沿的科技的方法。
1: 嗯，
0: 这个蛇骨素，也就是你说的滑鼠蛇粉，你知道它专门干嘛的呢？
1: 嗯。
0: 就是提升我们从头到脚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那不是正对症吗？
0: 对呀，啊，这个蛇骨素就是让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大幅度的增强的。
1: 嗯，
0: 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无孔不入，也只有这种猛药、动物药才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一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这目前来讲我们发现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个方法我告诉你，就是不是我瞎说，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法国的 Lambda 实验室、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德国的马普研究所，还有咱们国家的著名的研究所，这5国权威机构联合研究证实的，
1: 全都认可它。
0: 对，就是在这个滑鼠蛇这种特殊的 蛇的体内提取的一种特定的物质，
1: 嗯，
0: 是目前具有显著提升我们人体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分子成分。
1: 哎，
0: 而且技术研究完了之后，它不得使用在临床的一些验证吗？
1: 嗯，
0: 一年以上的会发现我们人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能提升85%，这个才是我们一种真正的解决我们椎间盘突出、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方法。
1: 嗯，
0: 随着我们关节细胞正常工作的运行，它就能够修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状态，能够抵御外界风寒时的侵入了。
1: 嗯，关键是啊，它是国际各大权威机构都认证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的效果会特别好。
0: 那可不，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我夸大其词。
1: 嗯
0: 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嘛。
1: 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哈，有个日本的这个病例，就现在想起来，当时在这个大会上把这个病例拿出来，我印象都特别深。
1: 嗯，
0: 而且在德国马普这个研究所，我们有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专家呀。
1: 嗯，
0: 他们就去这个东京昭和纪念医院做蛇骨素的这个临床推广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亲自接待过一个叫山田龙司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1: 他什么情况？
0: 老爷子当时的情况，据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马普研究所的那个专家组成员就跟我们说，说当时来的这个情况啊，就让所有在场的专家看都心疼。
1: 嗯，
0: 他女儿推的这个轮椅把他送来的。
1: 嗯，
0: 老爷子那个脸色儿是永远蜡黄的，瘦的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1: 嗯，
0: 就整个人一打眼儿，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尤其他那个腿细的啊，就感觉上面都挂不住肉了。
1: 嗯，
0: 啊，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已经快将近10年的时间了，他整个下肢啊都肌肉都萎缩了，而且有一年冬天突然间就加重了，直接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1: 啊，
0: 这一躺就小半年，翻身都得靠人翻，你想这肌肉能不萎缩吗？
1: 那么严重吗？
0: 对啊，而且那个我们专家组成员就给我们介绍嘛，说这个老爷子当时的检查报告是腰椎的那个核磁共振就显示嘛，腰椎的第四节就 L4和第五节 L5 之间的椎体的这个椎间盘，你知道跑出来多少来了吗？
1: 嗯，
0: 跑出来将近1厘米了。
1: 我的天哪！
0: 1厘米什么概念啊？就正常来讲，我们椎间盘超过5毫米都属于重度的了，就会明显的压迫周围的神经了。
1: 那这都多少倍了？
0: 2倍了。
1: 嗯，
0: 1厘米了，但不是说5毫米的事儿了，1厘米了都。嗯，等于说他周围的神经根被死死的被这个跑出来的椎间盘压迫的已经完全的没有这个信号的传导了。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腿抬站他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关键那这样他得赶紧手术吧。
0: 啊，手术啊。
1: 对啊，虽然说手术有风险，但是他现在连路都走不了了，特别的煎熬。
0: 嗯，
1: 那不得搏一搏试一试吗？如果说手术能成功了，那肯定比现在强啊。
0: 人家也肯定是权衡过利弊的，老爷子有20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了。
1: 嗯，
0: 人家这个日本的这个医生评估完他这个情况，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太大了，
1: 大，
0: 没有一个医院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啊。
1: 嗯，
0: 怎么办呢？只能靠止疼药扛着呗。
1: 哎呦，
0: 要么在床上躺着，要么就坐轮椅。那你长时间不走路的话，你想想腿部的肌肉不就大面积的萎缩了吗？
1: 关键是他不能手术，又得躺着，那肌肉肯定萎缩呀。
0: 对呀，
1: 那不就是等着一天不如一天还遭罪吗？
0: 所以说他女儿嘛，就跟我们专家组专家教授啊说啊，感谢咱们专家组成员能够到日本来推广这个蛇骨素，这次是听说啊，我们专家组成员在日本做的临床实验是5国研究中心共同推广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他女儿就是非常坚定，哪怕让他父亲啊用完了之后能够简单的做起来吃顿饭，他都感激不尽。
1: 嗯，
0: 就当时在场的翻译跟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就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后来啊家属也同意，然后老爷子自己也同意，就开始用这个蛇骨素了。同时我说了，要想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是不是得需要外拔
1: 加内驱？
0: 加内驱啊，是吧？这个蛇骨素就是内驱的方法。当时啊，我们专家组成员还给老爷子配合上了同疗程的我们这个外涂的止疼液。
1: 嗯，
0: 所以说给老爷子外拔加内驱同时进行。三个月他女儿就找到我们专家组成员那位教授，就开始报喜了。
1: 3个月报喜了，
0: 哎，说他老父亲 扶着那个桌子呀，稍微能够挪两步了。
1: 哎呦，
0: 晚上也能睡个整觉了。
1: 嗯，不遭罪了。
0: 哎，这是三个月的变化。八个月之后，再给他做那个腰部的核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突出的髓核，原来不都快1厘米了吗？
1: 嗯，
0: 居然说回缩3毫米了。
1: 嚯！
0: 那这样的话，他压迫的神经根是不是就松快了？
1: 对，
0: 没那么挤了。
1: 对对，
0: 是吧？他腿麻的程度，哎，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俩腿那个肌肉现在也都慢慢的长回来了，
1: 这个真不错啊。滑鼠舌粉真的是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啊、
0: 内驱的方法嘛，
1: 关键他还配上了外涂的止痛液呢，
0: 外拔嘛。
1: 对呀，恢复的他也是进入到了快车道了，
0: 可不是吗？是吧、哦、外拔加内驱，这是目前前沿的解决关节疾病的方法，
1: 而且它是一整套的，很全面的。
0: 对，两者共同解决的问题所在是啥？就是提高他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嗯，
0: 是吧？你看这多重要啊，不然老爷子也不会那样了。光靠熬着，我告诉你，真有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
1: 嗯，
0: 而且不仅是老爷子的腰托，是吧？当他的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整体提上来之后，他这个关节的这个修复能力，他也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平时啊，有个摩擦呀、磕磕碰碰的这种受损呐、变形啊，很快就能够修复过来。
1: 是。
0: 你就连你看咱们年纪大的人最怕就是摔最后一跤嘛。
1: 嗯，
0: 为啥最后一跤很多人就爬不起来了，是吧？就是骨头一旦摔跤了之后，它愈合能力非常差。
1: 是，
0: 但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你要是提高上来的话，它就能够快速的愈合。
1: 还真是啊、哦、
0: 哎，你不用担心啊一跤就得躺个这个3-5年了起不来床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1: 就是老人担心怕摔最后一跤起不来，也是怕自己的机能开始在衰退嘛。
0: 对，
1: 这要是说骨头的愈合能力变快了，那人不就踏实了吗？
0: 那可不，
1: 对我们家里边的老人来讲，它也是一个好事，一个保障。
0: 对，而且这个更省心也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嗯，
0: 咱不用总靠那种吃这个临床用药了。
1: 对
0: 啊，涂药了，因为那些方法我说了，刚才解释了，不都是缓解表面的问题的吗？
1: 对呀，
0: 是不是？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是不是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1: 嗯，
0: 是不是能够防止外界的风寒湿邪的进入？
1: 嗯，
0: 这是中医的说法。其实风寒湿对应的西医的叫法就是炎症的问题。
1: 嗯，
0: 哎，我们自身就能够驱除体内的炎症了，那就没有肿胀了。
1: 对，
0: 就像我们年轻那会儿磕着碰着了几天就没事了，
1: 嗯，
0: 是吧？不用等了，老了我们腰腿疼缠的动不了了啊，体内的炎症排不出去了，只能落轮椅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1: 就是关节细胞的活力上来了，自己就能够代谢炎症了。
0: 对，
1: 那我们就省心了，不用老想着说我得按时吃药啊，按时涂药啊，那么复杂。
0: 对，关键是啥呢？也不用什么瞎补了、
1: 啊、
0: 是不是？你看多少现在老年人，哎呦，跟风似的吃这个钙片那个氨糖的，
1: 嗯，
0: 结果你这些钙质啊氨糖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你得补对地方啊。
1: 对，
0: 而且它补不对地方的话，反而你长出骨刺来的呀，得不偿失了呗。
1: 嗯，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自己把自己这个代谢能力提高了。代谢是两方面，一种是什么？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嗯，
0: 这属于代谢的第一个范畴。第二个范畴是啥？就是把垃圾毒素迅速的排出体外，这叫代谢。所以说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上来了，你补充的钙质和氨糖才能够吸收到该去的地方去，该补到它精准的地方去，然后垃圾废物、炎症物质，包括我们说的风寒湿邪，及时的排出体外啊，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还能够让我们的韧带不松垮，才有劲儿嘛。
1: 对呢，关键是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吃的钙片啊，对不对呀？会不会长骨刺这样的问题了？
0: 所以说钙呀、氨糖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补的。
1: 对
0: 啊，你有个前提，你关节细胞活跃程度高不高？
1: 嗯，
0: 活跃程度高的话，你补吧，是吧？怎么补怎么吸收。
1: 嗯，
0: 你要是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你补一点儿，它也给你造成伤害。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很多中老年天天看那个广告，这个理疗那个理疗的，天天在那折腾，是吧？这个烤电那个拔罐的，哎，夸大宣传，是吧？咱们不用走那个弯路了啊，因为你关节细胞这个能力提升上来的话，你就不用依赖于外界的那些物理方法了。
1: 对呢，
0: 因为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上来了的话，关节末梢的血供它同样是快速的满足了。
1: 嗯，
0: 你看平时为啥老年人手麻手凉手指头屈伸不利，一活动那个骨头缝嘎吱嘎吱响，
1: 嗯，
0: 这都是我们末梢气血循环不畅所造成的。当你的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提高了的话，你这个供血自然就足了。
1: 对，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关节状态取决于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当我们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式专门调节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你只要用好了，真有可能让我们的骨关节恢复。你看那个时候你说干啥不利索，是不是？
1: 嗯，还真是啊。关键我们不用开刀手术了，
0: 嗯，
1: 不用关节置换了，
0: 那可不，
1: 不用再害怕腰椎手术瘫痪带来的风险了，
0: 嗯，
1: 恢复到年轻时候骨关节的健康状态。那老师，这么好的舍骨素，它是内驱的方法，我们都很想得到啊，
0: 嗯，
1: 它再配上外拔的止痛液，正好我们现在是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啊，
0: 嗯，
1: 我们也真得实实在在的为大家做点事儿啊。
0: 当然了，是吧？前沿科技产品，但凡我讲的，绝对不会让大伙儿失望的，
1: 对，
0: 是吧？我很早啊就想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这种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
1: 嗯，
0: 这不就像你说的，借着咱们本次健康全球购的感恩节的活动，是吧？我很早的这个时间就跟咱们的总部就是研究好了，
1: 嗯，
0: 在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期间，我就是让大家伙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啊，提高我们骨关节活跃度的这种外拔加内驱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对，
0: 让大家伙感受一下这种前沿科技的力量。
1: 嗯，
0: 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已经给大家伙敲下来了，一次性订购六盒舍骨素免费赠送八盒外拔的，咱们健康全球购独家定制的高效性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痛液。
1: 嚯，
0: 你看，
1: 免费赠送，
0: 这不外拔加内驱全配合上了
1: 吗？全了，
0: 对吧？
1: 您这大手一挥就送八个，
0: 八盒，
1: 这太合适了。
0: 不光这个外拔驱风驱寒驱湿的产品咱们免费赠送，
1: 嗯，
0: 不止这个划算，舍骨素这次的定价，我告诉你，
1: 嗯，
0: 我要求我们总部必须给我打到地板价格。啊，就是大家伙日常的这个买瓶靠谱的保健品，我告诉你，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价格才行。
1: 那具体能多少？
0: 因为这个产品不是国外的一个产品嘛，是吧？我跟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总部说的，我不能按照国外的价格推荐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具体这个价格多少，是吧？明天啊，明天会有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
1: 哦，
0: 啊，但是我敢说，这不有感恩节的活动嘛？
1: 嗯。
0: 咱们这个实惠力度、优惠幅度会超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人的想象的，
1: 超出我们的想象。
0: 对，
1: 那这不是更值得期待了吗？
0: 是。
1: 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明天基本上就能到货了。
1: 行
0: 啊，想预定的朋友呢，今天可以提前报名，把这名额先占上，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次活动啊，规矩特别简单，
1: 嗯，
0: 买的越多，送的越狠，
1: 嗯，
0: 大家伙抓住机会啊！毕竟咱们这个舍骨素啊，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能够内驱风寒湿的方法啊，多少临床实验都已经验证了，而且这次还配上了外拔的方法，一内一外，是吧？解决我们关节问题，这是效的了。
1: 对
0: 啊，我真心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尝试尝试，是吧？花实惠的价格，咱们能够把关节的问题啊从根儿上调理，难得的机会，
1: 这个太好了。如果说呢，朋友们，您也有风湿骨病、腰腿疼痛这样的问题，不要错过老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能增强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舍骨素。感恩节期间呢，订购六盒舍骨素，还能够送您八盒外涂的我们的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的难得，内驱加外拔双向结合。有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来先报名，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流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毒瘤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吗？能听见吗？
3: 哎，对，能听见，是我，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啊。
4: 哎呀，可算是接通了你的电话了。
3: 电话不好打。
4: 我得跟您呢反馈反馈。
3: 啊，说吧，反馈什么？
4: 因为前几天订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呀。
3: 啊。
4: 哎，用的是那真好用啊。
3: 啊，用上了挺好是吧？
4: 哎
3: 呦。
4: 对呀。你看我这腰肌劳损呐、都好多年了。
3: 嗯。
4: 哎呀，一到天冷吧，下雨啊，那就犯病。那个腰啊，又酸呐、又沉，有的时候疼的、连弯腰系个鞋带啊，哎呦都费劲
3: 儿。哦。
4: 哎呀，喷上了止痛液，哎，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热乎。
3: 好。
4: 没一会儿啊，疼啊就缓解不少。
3: 不错。
4: 说这几天呢，总算能正常在家里做做饭啦、收拾收拾屋子。
3: 哎呦，这才用几天啊，你看看就有这样的效果。看着你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啊，能够帮助到您啊。咱们这个外用的这个止疼液，专门外拔寒湿，我告诉你，它这个劲儿是非常够用的啊。
4: 哎呀，对呀，可不咋的，你说、哎呀，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啊说。这次感恩节活动，买6盒啊蛇骨素，送8盒的通络止痛液。
3: 对呀、这是我们的活动政策，没错的啊。
4: 哎呦，那可太合适了。
3: 嗯。
4: 那我这腰肌劳损呢，用那个蛇骨素啊，搭配着通络止痛液一起调理。哎呦，那是不是也能行啊？来得更快一些、
3: 当然可以了，我告诉你，不仅能行啊，就像你说的，还有可能更快更彻底啊、
4: 哎、
3: 你想啊，我告诉你啊，腰肌劳损咱们反反复复这么多年了，而且像你说的，一到天冷下雨它就犯病。
4: 对，
3: 你记住。

0: 啊，它的根源不是简单的腰累着了，是外界的风寒湿在我们的骨头缝里头、肌肉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1: 哦，
0: 这就像什么啊？像我们那个湿衣服，你贴在身上，是吧？你光靠那个表面晒，你晒不干，你得由里往外的给它烘干才行，是吧？
1: 对，
0: 就像你用这个通络止疼液，是吧？用这几天确实效果不错，它是从外的把咱们这个寒湿，它确实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些表面的这个疼。但是我得实话实说，光是靠外拔它不彻底啊，你得把深层的在咱们骨头缝里头那个风寒湿给它清除干净了。那怎么办？可以靠蛇骨素啊，从里往外的内驱啊，才能够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了，明白吧？
1: 哦，明白。对呀，我也这么合计的。
0: 对，再加上你看有些人咱们这个年纪也大了，是吧？
1: 嗯，
0: 为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会大大的下降，它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关节细胞活跃度要是高的话，它自己就能够排除这个体内的风寒湿了。但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修复劳损那个劲儿它也跟不上了，风寒湿它也排不出去了。那你内服的这个蛇骨素实际上是专门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一上来了，它就能够让我们腰上这个劳损的肌肉啊、纤维啊慢慢的修复好。这样的话内外一配合，由内而外的内驱外拔风寒湿，是吧？再把这个修复那个能力提高上来，这都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那你风寒湿干净了，是吧？这个劳损也修复好了，那你这个腰才是彻底的去根不反复，是吧？以后天冷下雨也不用遭罪了，对吧？
1: 对呀、啊，哎呀，明白了，梁老师。
0: 嗯。
1: 不过啊，这为啥这个蛇骨素呢，就能做到从内往外驱风寒呢？
0: 嗯。
1: 我之前呢也喝过调理这个寒湿的中药。
0: 啊，中药喝过。
1: 说实话，
0: 嗯，
1: 喝完呢也没啥明显的效果。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很常见，啊，你记住啊，不是你喝那个中药那个方子不管用啊，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年的药剂劳损。它这个寒湿、风这三种邪气太顽固了，而且藏得还深。普通的调理这个排寒湿的那个中药方子啊，它是没有找对这个突破口的。但是这个蛇骨素它不一样，因为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是滑鼠蛇粉提取物，它能够游走的搜索我们体内的风寒湿，从内而外的驱赶我们的风寒湿。你就靠这个能力，我告诉你，你以前的那个药方里头肯定没有这个滑鼠蛇这味药材。你靠的就这三样。首先它是阴极生阳啊，你知道蛇是冷血动物，你知道吧？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知道、冬天见不着的，开春啊暖和了才出来。
0: 对，
1: 而且看着了爬行啊还挺利索的。
0: 对呀、啊、你想想它待那个环境，是吧？比如说这个秋冬的那个草丛里、石头缝里，是吧？温度低的时候，有的低到零度以下了，那植物都冻得打蔫了。你可是那个蛇照样能爬，能够捕食。你知道为啥吗？
1: 按理说呀、啊，这么冷的天，它不该动不了吗？
0: 就是冻的呗，你那意思是吧？
1: 对呀、
0: 啊。不是，我告诉你啊，滑鼠蛇身体当中自带有一种抗寒能力极强的这种生阳的这种特性。
1: 哦。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蛇长期的生活在那种阴寒呐、潮湿啊那种环境当中，它是为了适应生存，体内的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阳中之阳的一种特殊的能量物质啊。越是在阴寒的环境当中，这种能量物质它激发的越多，积攒的就越多，靠它来维持它的活力啊，就不至于冻僵啊，对吧？
1: 嗯。
0: 那么咱们把这个它体内的这种特性的物质提取出来，用来调理我们的体内的风寒湿，那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呗，是吧？所以说滑鼠蛇粉提取物它的有效成分，如果我们人用了之后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到处的游走，甚至可以搜索我们的骨头缝、我们的肌肉缝，然后像个小暖炉似的阴极生阳，生出这种大量的能量出来，然后激活提高我们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能力，把深层的这种风寒湿就给你烘烤出来了。这不是单纯的皮肤表面热乎一下就完事儿了，它能够真真切切的通过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扎根的地方给你清扫一遍啊。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原来是这回事啊。
0: 嗯，
1: 难怪它驱寒这么管用呢。
0: 对，蛇骨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做到进入我们的体内能够干嘛你知道吧？
1: 啊，
0: 收风驱风寒湿。你看那个蛇平时动的时候、是不是走窜的特别灵活？
1: 对，
0: 哎，哪儿窄它专门能够钻进去，对不对？特别灵活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特别灵活。你说钻草窠啊，钻石缝啊，都特别快。
0: 对，咱们中医啊，用药啊，一定是讲究取类比象的。它这种走窜的性子，用到我们身体调理上，它就是一个小钩子似的，能够把藏在咱们肌肉缝里、关节缝里那些风寒湿邪就给你调出来。然后快速的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自主的这种排寒的能力，它就能够啊、由内而外的给它拱出来了。然后它通过搜刮的形式，利用我们人体的代谢排出体外啊。
1: 哦，怪不得，哎，这是把那个寒湿啊都挖干净了。
0: 没错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呢？蛇骨素的这个药性啊，穿透性特别强啊。普通的药劲儿啊相对来说比较弱，到一个表层或者浅层肌肉排风排寒排湿。可是这个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它药性啊，它直接啊能够从我们经络当中骨骼缝里头是吧，腰椎的一些周围的软组织当中，由内而外的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排出风寒湿。
1: 嗯，
0: 是吧，就像你这个腰肌劳损风寒湿停滞这么多年了，早就成顽疾了吧。那普通的药劲儿它不能够激活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它这个作用就有限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吧，你吧，我跟你说你就用它吧，和你喝的之前的中药完全不一样。你这回外八加内驱，你就能感受到真正的效果了，好不？
1: 那好好好，那我彻底明白了。
0: 嗯，
1: 哎呀，那老师啊，听您说完呢，哎呦，我都想多囤点在家里要是我多买点那个蛇骨素啊、是不是也能多送点这个外涂的那个通络止痛液啊。
0: 当然了，它是按比例的嘛，是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啊，这个更实在的另外一个政策就是一次性买12盒的蛇骨素，直接送20瓶的这个通络止痛液。你这样的话内驱加外拔，那你长期使用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了，是吧？啊，
1: 啥送20盒？
0: 对啊，20瓶。
1: 哎呦，梁老师啊您这是要不干了咋的？我儿子特意帮我在网上查了，
0: 嗯，
1: 跟咱们这一样的通络止痛液啊，
0: 嗯，
1: 一个就得132块钱、啊，
0: 网上卖的价格是吧？
1: 啊，对呀、那20个下来，那不就是2600多块钱吗？
0: 差不多。
1: 哎呦，这么多的东西，您这就白送。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0: 嗯，不敢相信了啊，别不信啊。主要是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就是想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大家伙，咱们好好的调理，以后咱们就不遭罪了，这比什么都强，好不啊？
1: 哎，好，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赶紧订上12盒的蛇骨素，把20盒的那个止痛液啊也拿着，好好的调理调理我的腰
0: 啊。行，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上了，等明天到货之后呢，你的管理师会联系你的啊，你记得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好吧？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呢、梁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的问题解决完了，
0: 嗯，
1: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
0: 好
1: 啊、别耽误您接别的电话。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好吧？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了。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都能用上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9: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
11: 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过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

0: 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集啊讲到了丁强营长带领人到了焦平渡口这儿，这个国民党啊早已经把这个船给烧了。多亏当地老汉告诉丁强，前些日子有艘船沉到了江底，那么战士们费好大劲把这船拉上来，上边有窟窿，堵一堵。哎呀，至此红军渡江终于有了一条船了。可正在岸上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对岸来了条船，上边的人还打灯笼。丁强一看，一挥手，两边埋伏。这个红军战士这就两边埋伏下来了。不大一会儿啊，这个小船靠岸，上边晃晃悠悠下来三个人，一个是摆船的，一个打灯笼的，还有一个昂首阔步连走带骂骂咧咧的。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快点快点快点，往前走。打灯笼的紧着往前走，这三个人迷迷糊糊往前走，丁强等人在后边紧紧跟随，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呢。拐过一条街，来到一大门，推门就进来了。丁强等人到门口一看，上边有这么几个字，保安队。就看这小子嗖就进屋了，灯点上之后就在这个屋里是翻箱倒柜，不大一会儿拿出来了，躺在炕上咕咚咕咚就抽上了。说这是怎么事儿？我简单介绍两句啊。这个焦平渡口这儿啊，有一伙国民党的保安队，上班下令了要清村，就是把这村的老百姓全都弄到对岸去，船烧掉。这个保安队队长这就执行上边的命令，开始往外轰老百姓，船也烧了，急急忙忙跑到江对岸。到晚间时候他受不了了，怎么的？由于太着急，这个大烟没拿。哎呀，他翻来覆去，你说他在床上可就烙开饼了。什么烙饼？对呀，就是睡不着啊，犯瘾了。他炸了胆子把队副叫过来了，你跟我去一趟，干嘛去？大烟忘拿了，这简直是把命扔在了河对岸。走。这就半夜驾着船过来，这丁强等人在外边看得清清楚楚，瞧的是明明白白，帮一脚门踢开，几颗枪把这队长给顶住。抓过来一问，这队长啊也交代了，这个对岸保安队大概有20来人，那么船呢有那么2-3艘啊，都在对岸呢。这丁强等人把这个队长绑好之后，连夜就到了江对岸。

保安队没什么战斗力，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即便是正规军，现在丁强等人都红眼了，大部队马上要到了胶平渡口啊，没船怎么行啊？把这保安队收拾，把这船给缴获过来了。大部队一到胶平，开始渡江，就六艘船呢，啊，渡了多长时间？20000多名红军战士渡了7天7夜，是过了金沙江。红军也过了金沙江了，薛岳的大军也到了江岸了。红军早已不见踪影，薛岳是望江兴叹呐，立刻报告给蒋介石。这回蒋介石勃然大怒：“这什么东西？这是啊？这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逼昆明，突然转道渡过金沙江，尔等身为国军高级之将领，个个平日所谓的具备指挥才能，却让红军就在眼皮底下是转来转去，不见半点踪影。薛岳，你不自责吗？你配得起做一名党国的军人吗？”这蒋介石啊，很爱这薛岳，这也真是急了，就在这个电话里劈头盖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把这个薛岳将军呐、给骂的，把薛岳气的摸起电话，把底下师长一顿臭骂。这师长挨完骂之后气的拿起电话把旅长一顿骂，旅长被骂完了之后给那团长一顿骂，团长骂排长，排长是骂班长，班长最后一着急把那炊事兵给骂了一顿：“你这饭怎么做的啊？你不知道我没牙吗？”他没牙都出来了，真急了。单说红军过了金沙江，奔赴何方？毛泽东下令奔赴桂林地区啊，要跟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合，要横渡大渡河。可这里边呢，大伙可提心吊了胆，

要过这大渡河啊，跟红四方面军进行会师。可中间有段路是彝族地区啊，这段路可太难过了。为什么说呢？第一，语言不通，这没法交流。第二，到现在啊，这个彝族部落还依然过着原始的生活，跟国民党军队发生过冲突。这一发生冲突啊，这个彝族百姓只要见到军队就跟你没完，而且他们打仗的方式截然不同。这儿腰中挎着豹皮，拿了弓箭，拿了梭镖，隐藏在秘密的丛林之内。你这个部队一过，唰，那箭就射出来。那冷兵器时代的家伙呀，啊，你这枪你找不着他呀。他爬到树上，跟那树一个色儿，人家会化妆，神出鬼没。这国民党对这地方实在是脑袋疼。而且这有一个冕宁县，这个地界归冕宁县管，各种税，什么税都有，人头税啊，猪税、牛税啊，走道税、坐板凳税，这么说吧，能想出的税来，他都千方百计的给你想出来，名目繁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彝族老百姓就开始造反。哎，这地方，冕宁县就不太平。去了多少个县长，到那儿不是死就是伤。蒋介石为此地也是大为恼火。突然有一天，有人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啊，要见蒋介石。你干什么的？县长。那一个县长能见到蒋委员长吗？见不着。他就写信，他给这个蒋委员长怎么写呢？他说，我可以到那地方当县长，你放心，我要到那保证让那地方平平稳稳的。哎，就写了这么封信，就送上去了。他这信谁能注意啊？也该着。蒋介石有天没事就告诉我这传达室那个来往信件，你给我拿着，我看看有没有写给我的，有没有什么民意反应，嘿嘿，是吧？老百姓有没有什么告状的，那我也得管呢。结果这封信就落到了蒋委员长的手中。蒋委员长打开这封信一看，自告奋勇要到冕宁县，这个县长怎么的，喝多了怎么的，难道说我党国还有如此之精英，来召他来见。这就进来了。一问，此人呐，姓吴啊，叫吴开达。这吴县长，蒋介石就问他，你有什么招吗？到那儿。回委员长，学生定然有办法。学生？你怎么能成为我的学生呢？因为我是黄埔毕业的啊，黄埔军校毕业的，没在军队里混，混到政界去了。哦，这就是蒋介石有三分的喜爱。哦，你是黄埔的学生，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好啊，既然你想到那个地方去，那你就多加小心啊。这吴县长就到了冕宁县，这小子还真有点花活。他就打听了一个信息，实际他没到那个县上任之前，他带领20多名杀手一侦缉队偷偷的潜进了这个地区。他打听到一个什么信息呢？就这个彝族的族长啊，有个儿子叫古基，这人20来岁，懂汉语，也到过成都，到过重庆，这小伙子还有点见过世面的意思。所以这个吴县长就带领侦缉队就把这古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就带到了冕宁县，不是押进大牢，而是好吃好喝好款待。不光抓一个古迹啊，把小部落的，哎，他那个直系亲属，什么儿子啊、啊叔叔啊，抓那10来个，都放到一个院里头，平日给炒上菜，烫上酒，就跟他们说：你们就在这好好给我待着，听着没？你们给家人写信，保证平安，
就是你们绝对没有生命危险，跟你们的家人说不要再闹下去了，如果他们要闹你们就有危险。哦，把这几个当成了人质，就压在了县衙之内，软禁起来了。这古籍呀、啊、就赶紧给这父亲写信啊，就把自己的这个处境吧由头到尾的写完了，这边吴县长派人给送去，还真就消停了。你看自己亲儿子在那县衙给关到那儿了，虽说有好吃好喝吧，那日子也很难过呀，别闹了。这新来的县长心黑手辣呀，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行了，别闹了，哎，还真就消停了。那么毛泽东等人走到这个地区了，这个红军大部队，中央红军到这儿了，知道啊，这要过这个地区到大渡河这儿，那是很危险的。那彝族兄弟不明真相，一看穿军装，不知道哪伙的，暗中的弓箭缩标，那死伤可惨重啊。红军呐、啊，善打攻坚战，哎，守城战，这丛林秘密战还第一次经过，所以说呀，这领导层的都很愁。毛泽东啊，把当地的情况摸清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海当中形成。他告诉刘伯承：“你给我选一个精明强干的，那就是丁强，那丁营长。好，你让他来，我给他一个特殊任务。”

丁强来了。那么毛泽东等人呢，就告诉这丁强营长，你们到冕宁县的任务是把这古迹这族长的儿子救出来。丁强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很是兴奋的，挑又挑，选又选，拔又拔，剪又剪，挑了七八名战士，你不能人多呀，啊，人多目标大。另外县城呢本来就是个小县城，没多少人，突然进去举个生人，引起敌人注意，先对冕宁县搞了个侦查。冕宁县就一个保安大队，这个保安大队大概有个四十来人啊，武器配备很一般，在这儿国民党没有正规军在这儿驻扎。那个吴县长他们家的地理位置这儿都已经摸清了，那么丁强等人这就进了冕宁县，有化妆成砍柴的，有化妆成当地老百姓的，有化妆成啊行医的，就这么的三三两两进来了，找到了县城里唯一的一个客栈，大伙住下。然后呢，丁强又实地来了这么一个考察，最后制定了这么一个战斗计划。什么计划呢？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半夜十二点派几个人去到那保安大队，保安大队的左侧有这么一个仓库，县里的一个物资仓库，把它给它点着了。这点着了，这火一起来，这保安大队肯定去救火，一救火的当中趁乱冲进县衙，就把这古籍等人营救出来。这就商量好了，十二点的时候啊，丁强他们准备好了燃油，派两名战士就跑到保安大队那儿，哎，西边的仓库开始放火。这一点，这火可就着起来了。那天晚上还有点风，风乘火势，火借风威啊，连腾通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势，各路烧。好家伙，这火哗的一起来，就听这街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锣，着火啦，赶紧救火呀。丁强他们不看还早晚了，一看呐，吓了一跳，怎么的，老百姓不出来救火，老百姓一想着吧，这保安队的是吧，哎呀，平日你们净欺压老百姓，可没想到保安队也不出来救火。保安队怎么想的呢？听说这附近可有红军出现呢，这火备不住是红军放的啊，这叫诱敌之战呢，咱们一出去救火去，叮当当当的挨枪子儿啊，咱也别出去，把门插上，你看看，任凭大火再燃烧。丁强一想，别想那么多了，往里冲吧，这就跑到县衙，咣就撞开了，后边是一监狱，把监狱砸开了，就问哪个是古迹，这里边三十多老百姓披头散发啊，骨瘦如柴，古迹不在这儿，在县衙的大后院单独个院，他们在那儿捐了呢，你们为什么被压到这儿？我们就因为抗租交不起租子，这吴县长就把我们抓来了，赶紧放走，把这些无辜老百姓放出去。随后冲到了县衙的大后院啊，这么一个像四合院这么一个地方，把门撞开，古籍等人睁大了眼睛，好在古籍啊会说汉语，丁强用比划啊，又画手势的，总算是把这话说明白了。古籍点点头，谢谢红军战士。这就跟着丁强等人是冲出了县城，说没人拦吗？没人拦。那个县城门那儿真有把门的，看到里边火光一着，把门的早都跑到那草坑里趴在那儿了。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